家的道人，身边有五六个庄客。朱仝一看，把脚一跺呀，心说：“嘿，糟糕，真糟糕！我的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哎，怕什么来什么，他身边还带着几个人呢。朱仝告诉他们：“原地别动，把这门给我堵上。”他一个人拎刀冲过来了，高声喊喝：“干！胆大的晁盖，竟敢聚众抢劫！现在你们的官司犯了，而往哪里走？东西村都被包围了，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个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为什么朱仝这么喊呢？那是给别人听，也可以说这叫演戏。晁盖明白呀，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朴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拼他拼他。”跟朱仝站在一处，朱仝边打边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和七八安排人，越快越好。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旁的。就这样，晁盖、公孙胜领人冲出后角门，顺着大溪奔东北。那朱仝啊，还得装模作样的在后头追呀、一边追还得一边喊。正这时候，雷横领着人从后边兜上来了：“头儿，怎么样？他们奔前边跑了，快随我追，别让晁盖跑了，追！”一百来人在后的紧追不舍，可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西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小心他们放暗器。”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干在树林外的扎伙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吧。

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饭桶，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和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儿还打不破呢，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刚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出哑了，也有点累了，真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关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啊、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那人跑得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对，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晁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一个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石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种事儿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怎知他跟谁结伙啊？你想问想知道内情，得找他们家里的人，得服侍晁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内情。您就是把我们打死，我们也供不出什么来。有道理有道理，全给我压下去，把晁盖的庄客他们家的使用人全给我抓来。你说晁盖领着几个人走了，愚者的没走，有家有口的这玩意儿他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了。到这一位上刑，这庄客呀实在平行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姓刘就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捧子压起来，将来是有离这140里地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啊，叫什么名他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跟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碣村，看样子是老户了。压下去，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峙一些情况。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8班人赶奔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

0: 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
1: 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扑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咱可去不得。为什么？为什么？石碣村四面全是水，河道纵横，密布芦苇，紧靠着水泊梁山呢。最近水泊梁山有伙强人，能有七八百号，有好几位寨主，恐怕他们勾打连环，全都有交情。杀鸡了水泊梁山的贼，背不住给他们帮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咱们这几个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2: 对，
1: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考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这一份礼相当可观呐、后半辈也享受不尽呐、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犯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抖了出来。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陆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品不但不害怕，还乐了。没说的，哈哈哈哈，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祥山人同意才行。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胡。是吗？来得好。我说晁，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儿来说，小要不答应就跟着我干，有利就使利，有智就使智，现在咱们兵分两队，随我应敌。阮氏三雄做好了一切准备，利用石碣村了儿洼有利的地形要对抗官军呐、铺排好了之后，暂且不说，单说何涛、何清还那位李巡检老爷来到石碣村，兵分两路，等进了村子一看呢，家家户户全都没人啊，事先得着信儿，全他娘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放火给我烧。这一把大火烧得够惨的，整个把石碣村付之一炬。这还不说，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这净打鱼的，人跑了还有船呢。就这么的，他们一共凑了有30-40只小船，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何涛就问，谁会水？会水？

哪怕会狗刨的都给我站出来。后来挑出三分之一来，让那三分之二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三分之一的人，100多人，分成30-40只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4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到里边一看，哎呦，这河岔子是一道挨着一道，钻进大苇塘辨不出东西南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2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赤身裸体，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顶，穿着油绸的裤衩，光脚丫，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这小伙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赤子肉都翻腾着，长得是浓眉大脸，浑身上下一层水袖，唱着山歌而来。歌词大致意思是：爷爷生长了儿娃，不种青苗不种麻，贪官污吏全杀尽，英雄好汉是一毫不畏惧。来得好，来得好。哎，哥们儿，往前凑凑，大爷等候多时，都有点不耐烦了。眼看官人靠近了，阮小二绑一个猛子扎水里去，他下去了，后边那几个人紧跟着绷绷绷，全跳水里去了。官军到跟前，光得了一条船，人没了，把何涛气的，你们赶紧跳水里给我抓。我观察大人，我们这水性不行啊，岸上带来的弟兄让他们给包围了，现在正打交手仗，咱们死的人可太多了。哎呀，何涛一听上当了，赶紧船只掉头往回走，走出没有1里地去，就见水一翻花，冒上一个人来。这人何涛就感觉到坐的这只船那不稳的，左摘右祸，有人发现了，可了不得了，统领大人，船底下有人要翻船啊！别介，别介，快踩住，踩住！那能踩得住吗？就见这只船左晃右晃，扑棱，靠篓子了，把何涛也掉在水中。何涛就会狗刨，那顶个屁用！还没等他扑腾呢，就觉着脚脖子被人牢牢地抓住，抓的那个主正是阮小二，心里说话：“孙子，你给我下来不？”这会儿这水还挺深，拽下去用手一抠他的嘎吱窝。何涛把大嘴一张，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就灌得背过气去了。阮小五、阮小七、晁盖等人率领庄客四面包围，哎呦，这官人可惨透了，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这些人都在暗处，事先都有准备，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石块投，再近了用鱼叉扎。咱们也说过，这些公差平日作威作福，就会欺负老百姓，什么抓人呢，哎，抢钱呢，这行，真要作战没那能耐，因此吃了大亏了。经过这场战斗，死伤了1/5的人，就剩下一部分逃跑了。阮氏三雄保着天王晁盖首开其门，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等把官军杀退了之后，

他们又回到石碣村，一看那是一片焦土哦，有不少的人都咧了嘴了，没家了，这怎么办？阮氏三兄说：“众位放心，了儿娃，咱不能待了，石碣村咱不能住了。弟兄们不必伤心，最近两天，曹子哥领着咱们要投奔梁山。”那块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大伙一听啊，这心才放下，还抓着个战利品何操呢，怎么处置？最后晁盖说，别要他的命，把他放回去，借他嘴中言传咱们弟兄的心腹话，让他回去，命令那狗官把白日鼠白胜给放了，起码也保证白胜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闯进济州府，杀他个马眼人烦。好吧，把何涛提上来。你看这位观察大人，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呐。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是。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心腹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的是，到后院还正碰上晁盖和一个出家的道人，身边有五六个庄客。朱仝一看，把脚一跺呀，心说：“嘿，糟糕，真糟糕！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位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儿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陆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哎哎，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不同鞭打鞭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陆云龙、公孙胜和七八个庄客是边战边退，朱仝在后头追。朱仝后面那几个人奉命原地不动，在这把门，所以就没敢追。到了后门这，朱仝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说话呀：“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寺外全是官军和差人呢，你们出了角门之后奔河边跑，顺着大溪直奔东北，那我没安排人，越快越好。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

紧追不舍。他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西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小心他们放暗器。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干在树林外的咋呼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饭桶，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呀？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可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还打不破呢，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刚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出哑了，也有点累了，真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欢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啊、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的人跑得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对，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晁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一个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石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你们都是贼皮呀、啊！你们肯定受了晁盖的收买了。说说说，晁盖跑哪儿去了？啊，跟他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特别是在黄泥岗劫了生辰纲，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们说，可把这些人给打坏了。后来有一个能矫情的说了：“我大人呐、啊，你就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情。”为什么呢？老晁家户大人多，每一天出来进去那人数不清，晁盖又是海交，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了。到这儿一给上刑，这庄客呀实在平行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

0: 姓刘家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水泊梁山的边上一个渔村，请来仨人，这仨人也对，姓阮呐，有阮八阮九的，这我们记不清了，反正仨打鱼的也到他们家来了。后来还来个老道叫什么公孙胜，说这个人还会妖术邪法。他们七个人整日把门关上，在屋瞎嘀咕，很可能就是商量劫道这件事儿。我们是下人，能让我们到跟前去吗？别的我们全不清楚了。再说一遍，这几个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捧子压起来，将来事情完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再做处理。知县一看也只好如此了，马上把宋江、张文远两个押司找上来，口供澄清，写了公事，命人送往济州府。济州府派来的何涛众人也回去了，因为济州府管郓城县，济州的知府文太守见着公事之后一皱眉呀、哎呀，晁盖吴用都跑了，糟糕糟糕。他也挺同情这位知县，知道这伙强人不好对付，好在呢有点眉目。哦，离这儿不远仨打鱼的姓阮的，我先对质对质，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来人，把罪犯白胜给我提上来。他们手里头还有个人质呢，白日属白胜被定成死罪，押到死囚牢，把白胜带上来。哎呀，那白胜打得遍体是伤，走不了道，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拖上来的，哐哐往大堂上一放，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碣村，看样子是老户了。压下去，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质一些情况呢。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八班人赶奔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雄，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拨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咱可去不得。为什么？为什么？石碣村四面全是水，河道纵横，密布芦苇，紧靠着水泊梁山呢。最近水泊梁山有伙强人，能有七八百号，有好几位寨主，恐怕他们勾打连环，全都有交情，杀鸡了水泊梁山的贼背不住给他们帮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咱们这几个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考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

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这一份礼相当可观呐、啊，后半辈也享受不尽呐、啊。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饭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走了出来，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品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没说的没说的，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现在就给准备房子。没过一天呢，晁盖、公孙胜赶到了，还领着七八个庄客到这儿来，一说这个经过，大伙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官府绝不能善罢甘休，完全可能跟踪而至，怎么办呢？公孙胜给出的主意，我看这样吧，事急，咱们干脆到梁山去入伙吧，要到了梁山咱就平安无事了，大家全都同意。那么你现在上梁山得梁山人同意才行，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忽律朱贵。这李家道口这朱贵是开店房和饭馆的，那就是梁山的眼线，明白内情的你得先找他，他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搭桥，不然的话你飞也飞不进梁山。他们走了，剩下的人也就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到处飞快来速信，禀报阮氏弟兄大事不妙，济州府派来五六百人分两路杀奔石碣村，声言要抓你们三位，是吗？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我说晁大哥，咱们就这样退进梁山，即使人家收了咱，咱也觉着脸上无光，临走之时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他一仗，大败官军，扬我声威，我们闹个全脸再进梁山，他也不敢小瞧咱们。晁盖点头，好吧，不过三位兄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多少？阮家村的都得听我们哥仨的，就挑精壮的也得有个三百二百的。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众人。好嘞，您听信吧，不用您管。阮氏哥仨出去了，命令一声，鸣锣聚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四起呀，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儿来说，小小的渔户光这税咱也拿不起呀，客捐杂税多如牛毛啊，掐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活呀、哎、看见没，官军又来找毛病来了，愣说咱这窝藏了什么什么大盗，愣说我们哥仨干了什么什么坏事，其实绝无此事，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们借故要兵袭咱们阮家庄。众位你们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好嘞，
要不答应就跟着我干，有力就实力，有智就实智。现在咱们兵分两队，随我迎敌。阮氏三雄做好了一切准备，利用石碣村了儿洼有利的地形，要对抗官军呐。铺排好了之后，暂且不说，单说何涛、何清，还那位李巡检老爷，来到石碣村，兵分两路，等进了村子一看呢，家家户户全都没人啊，事先得着信儿，全他娘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放火给我烧。这一把大火烧得够惨的，整个把石碣村付之一炬。这还不说，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这净打鱼的，人跑了还有船呢。就这么的，他们一共凑了有三四十只小船，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何涛就问，谁会水？会水的，哪怕会狗刨的都给我站出来。后来挑出三分之一来，让那三分之二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三分之一的人，100多人，分成三四十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四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到里边一看，哎呦，这河岔子是一道挨着一道，钻进大苇塘辨不出东西南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2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赤身裸体，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柄，穿着油绸的裤衩，光脚丫，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这小伙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赤子肉都翻翻着，长得是浓眉大脸，浑身上下一层水袖，唱着山歌而来。歌词大致意思是，爷爷生长了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贪官污吏全杀尽，英雄好汉是一家。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这小伙子声音还挺洪亮的。有一个做工的看了看，哎，我说观察，这小子就是立地太岁阮小二，正是咱们要抓的人。来人，前进，别让他妈唱歌的这小子跑了，冲！十几只小船分左右两翼，奔阮小二就来了。阮小二双手托叉在船头上一站，威风凛凛，毫不畏惧。来得好，来得好！哎，哥们儿，往前凑凑，大爷等候多时，都有点不耐烦了。眼看官人靠近了，阮小二绑一个猛子扎水里去，他下去了，后边那几个人紧跟着绑绑绑、啊、全跳水里去了。官军到跟前，光得了一条船，人没了，把何涛气的，你们赶紧跳水里给我抓。我观察大人，我们这水性不行啊，不行也得给我下去。你们干什么来了？跳，快快！哎哎，这几位当差捏着鼻子也跳水里去了，但是下去就没伤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去的人整个没影了。耶，何涛正在着急之时，后边来一只快船，
船上有人就喊：“

0: 观察大人了不得啦，您快回去看看去吧。
1: 啊，出什么事了？
0: 哎呀，我们在汉岸上带来的弟兄让他们给包围了，现在正打交手仗，咱们死的人可太多了。
2: 哎呀，
0: 何涛一听上当了，赶紧团只掉头往回走，走出没有一里地界，就见水一翻花，哗冒上一个人来。这人踩着水晃着膀子，露出大半截来，把脸上的水一擦，哈哈哈哈，我何涛，你不是找我吗？你二爷在此。
2: 哟，
0: 阮小二，放箭。有几个就开弓放箭，结果阮小二早就扎到水底下去了。正这时，船后的甭冒上一个人来，我在这儿呢。何涛回头一看，阮小二在这儿呢，射，又射了一顿箭，阮小二又没影了。可正在这时，何涛就感觉到坐的这只船，那不管的，左摘右祸。有人发现了，可了不得了，统领大人，船底下有人要翻船
1: 啊！别介，别介，
0: 快踩住，踩住！那能踩得住吗？就见这只船左晃右晃，扑棱，靠篓子了。把何涛也掉在水中，何涛就会狗刨，那顶个屁用，还没等他扑腾呢，就觉着脚脖子被人牢牢地抓住，抓的那个主正是阮小二，心里说话，孙子，你给我下来不？这会儿这水还挺深呢，拽下去用手一抠他的嘎吱窝，何涛把大嘴一张，一会儿就灌得背过气去了。阮小五、阮小七、晁盖等人率领庄客四面包围。哎呦，这官人可惨透了，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这些人都在暗处，事先都有准备，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石块投，再近了用鱼叉扎。咱们也说过，这些公差平日作威作福，就会欺负老百姓，什么抓人呢，哎，抢钱呢，这行，真要作战没那能耐，因此吃了大亏了。经过这场战斗，死伤了五分之四的人，就剩下一部分逃跑了。阮氏三雄保着天王晁盖，首开其门，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等把官军杀退了之后，他们又回到石碣村，一看那是一片焦土哦，有不少的人都咧了嘴了，没家了，这怎么办？阮氏三雄说，众位放心，了儿吧，咱不能待了，石碣村咱不能住了，弟兄们不必伤心，最近两天晁大哥领着咱们要投奔梁山，那块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大伙一听啊，这心才放下，还抓着个战利品何涛呢，怎么处置？最后晁盖说，别要他的命，把他放回去，借他嘴中言传咱们弟兄的心腹话，让他回去，命令那狗官把白日鼠白胜给放了，起码也保证白胜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闯进济州府杀他个马眼人烦。好吧，把何涛提上来，你看这位观察大人平日挺威风的，到了现在都不如三孙子，往那一跪不住就说好话。阮氏弟兄冷笑一声，说你就是何涛啊，正是，你小子胆儿不小，敢领着人抓我们，同时还放火

0: 烧我们的房子，你说这笔账怎么了结？
1: 哎呀，爷爷饶命啊！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这么干。
0: 啊，你不愿意这么干，但事儿是你干的，你还想抵赖不成？我告诉你，姓何的，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大卸八块，扔到水里头喂王八。但是我大哥有好生之德，今天饶你不死，放你小子回去。
1: 啊，哎呀，我可太感谢了，各位呀、啊，你们能活一百岁，你们都是好人呢。
0: 回去可是回去，你告诉你们那狗官，我们不是好惹的。生辰纲是我们结的，那是山东老百姓的血汗，不能交给那些贪官污吏，那个老王八东西，那个老蔡京。另外再告诉你，你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有个弟兄叫白日虎白生，现在在大牢之中，限期把人给我们放了，还则罢了，要不放人，挠一挠我们杀进济州，连那狗官全家我们全斩尽诛绝。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再重复一遍，我说什么来着？哎，何涛把这话重复一遍，果然他记住了。好，走了。
1: 哎呀，多谢多谢。
0: 绑绳解开了，把何涛给放了，阮氏三雄在后头跟着，一直把他送出石街村，到了汉二了。阮小二一瞪眼，回来。
1: 好汉爷怎么说话不算数，还要反悔吗？
0: 谁反悔了？不过呢，你这小子太缺德点，烧了我们这么多房子，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要说不给你留点记号，实在叫人心不痛快。这么办，把俩耳朵留下吧。
1: 别讲别讲，可别留。
0: 什么？听你的还是听我们的？仨人往上一闯，掐胳膊摁腿，把何涛踩在地上，哼一声把牛耳尖刀拽出来，扳着他脑袋，呲呲啊，把俩耳朵给削下来。何涛是血肉模糊，抱着个脑袋是逃之夭夭。阮小二用张纸把这俩耳朵包吧包吧，揣兜了，做个纪念。你看这个人有耳朵呀，显不出什么玩意儿来，这玩意儿要没了，瞅着太别扭了，圆不楞登的一个肉球。何涛回去送信，见着文太守，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太守是大吃一惊啊！哎，这帮小子真难对付，这是造反了，光靠我的力量哪行啊？马上请师上计，征调大兵攻打石碣村。那玩意儿调兵啊，不是一句话，还得往上行文，还得说明情况，还得经过上边的批准，从什么地方抽调军队，那事儿繁琐透了。这么一折腾，就不定多少天。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翻回来再说天王晁盖。大获全胜之后，下一步放弃了儿洼石碣村，马上起身赶奔李家道口，去找吴用和刘唐。现在这些渔民无家可归，只好跟着一块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人孩子能有五六百人啊，坐车的挑挑的拉着队伍，这天来到李家道口，刘唐正在这等着。刘唐一看晁盖众人来了，赶紧迎上来了。大哥，你们怎么才来
2: 啊？才来就够快的了，
0: 那都出什么事了？哎呀，一言难尽，等到屋再说吧。你们联系的如何？
2: 妥了，
0: 一切全都完事了。朱掌柜的够个朋友，慨然应允， 把住处房间都给你们耗好了。正说着，汉帝狐狸朱贵和吴用从里边出来了，彼此介绍之后，朱贵一抱拳，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英雄入伙。我们现在小小的水泊梁山，就是人手不齐呀、啊。如果各位英雄能跟我们合在一处，我们是无所畏惧，太欢迎了，请到里边吧。让进李家道口的店房，这家院里的街上哪儿都是人了。房子没那么多，怎么办呢？支起临时的帐篷，用草席子搭棚。好在人家这块非常富裕，拿出粮食来做饭吃。大伙在外头埋锅造饭，朱贵把天王晁盖接在里边，分宾主落座。吴用也介绍了情况，说朱掌柜的够朋友，答应收留咱们，这第一步已经办到了，夜已通知梁山大寨，咱明天就进山。哎，大伙一听啊，别提多痛快，这一晚上睡了晚安然觉，特别香甜。次日平民众人起来吃罢早点，汉帝忽律朱贵早把船只给准备好了，那大号的船给准备了10只，人们好登船呢、啊，连男带女老老少少全上了船，装得满满的。朱贵呢，陪着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另坐了一只船，这才起身赶奔水泊梁山。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了，所以不必再放响箭了。这船只拐弯抹角穿过芦苇塘，铸见水面宽阔。天王晁盖在船头上一看，天连水，水连天，是无风三尺浪，远山近水，风景如画。晁盖心说，这可叫如鱼得水呀、啊！好地势，好地势。说话之间到了金沙滩，等大船一靠岸，搭上跳板，众人弃舟登岸。早就有人在这恭候着呢，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奉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所差在此等候，彼此见过，非常高兴。这两位寨主一再声明，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你们来的太好了。也晁盖一听这话心里落挺了，因为这几家寨主都表了态了，没有一意证明进梁山这事儿算成功了。大家欢天喜地往里走，路过三道谱子城啊，都用石块砌成，就好像小长城相似，起起伏伏，晚宴不断。那城都有1丈多高，上边能走一辆大车，都铺着厚厚的地板。梁山的喽啰兵5步1岗10步1哨在上的巡逻，关上摆着灰瓶炮子、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重重厚厚的木门要关上，你就插翅也飞不进去啊。众人一边观看一边称赞不绝。进了三道谱子城，来到一个院里，这就是中平大厅。白衣秀士王伦、豹子头林冲在院等着呢。再说白衣秀士王伦，哎，怎么叫白衣秀士？他喜欢穿白衣服，今天也不例外。头上戴着月白缎软包巾，身穿月白缎团花箭袖，腰束金带， 细皮嫩肉，小眼睛，长得又干净又精神。再看王伦抢步齐声过来，到了天王晁盖和吴用等人近前，一躬到地：“各位好汉，各位英雄，小可王伦恭候多时了，欢迎啊，欢迎！”晁盖急忙还礼：“大寨主，备难之人来投靠寨主，蒙不弃让进山寨，真使我们非常感激，是铭刻肺腑啊！”李伯祥，李伯祥，我这家可够热闹的。进了大厅，大厅里头早就调摆桌案准备好了。主席这面五张桌子五把椅子在左面，客席在右面，七张桌子七把椅子。到里边按次序坐下了。人家主席这面首席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摸着天杜迁，第三位云里金刚宋万，第四位豹子头林冲，末位汉帝忽律朱贵。客席这面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大家客气一番，这才落座。王伦吩咐一声：“来啊，抬摆酒宴。”杀了三头黄牛，抿了十口飞猪，杀了二十只羊，还勒死十条狗。哎呦，再加上鲜鱼，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在喝酒的时候，王伦吩咐一声：“奏乐。”又还在奏乐的呢，真是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那一千多名喽啰兵里边什么人都有，平时挑选了不少人，也经过训练的。王伦俨然在这块做了草头王了，每饭必奏乐。再看有五十人组织成的乐队，席壁而坐，是弹拉歌唱。阮氏弟兄眉飞色舞：“这真不错，哎，这地方谁也管不着我们，干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弟兄们兴高采烈，一边吃着一边谈。王伦是频频敬酒啊，在席前问起天王晁盖的经过。晁盖是个实在人，所以豪门隐瞒，就把所遭所遇一切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白衣秀士王伦听罢是大惊失色。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水泊梁山大寨主王伦盛情款待晁盖一行。当晁盖在酒席宴前详细介绍了经过之后，王伦的脸当时就变了，在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王伦这人胸无大志，守个堆儿还行，不敢干大事业呀。他之所以占据水泊梁山呢，因为他本身受到迫害，走投无路，挺身走险。他就想啊，维持现状，我手底下有那么七八百人，哎，我就在这一待，就算忍了，盼着朝廷有一天能有交天大赦，赦免我没罪，我呀还去做安善良民。他也不想跟朝廷。

最后决裂。但是他一听晁盖说这事儿，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不但劫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生辰纲，还杀了那么多的官军，特别是石碣村一战，把官兵给杀伤了好几百人呢，这是纯粹的造反，这还了得？官方岂能够不管呢？过不了许久，肯定跟踪而至，就得派大队人马围剿梁山。我要把这些爹给收下，大祸可就不远了。王伦想到这，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发花，故此模样就变了。你看这晁盖呀，是实在人，他没看出来，得不得得不得，还往下说呢。挨着他的是吴用、吴学究。吴用啊，拽了晁盖衣服襟儿一下，那意思别说了啊。晁盖这才有点矫情，喝喝喝，大伙又喝。王伦呢，就不像刚才那么热情了，也不让奏乐了。喝完之后，王伦站起来，各位来了，我非常欢迎啊。下一步的事情呢，等大伙儿歇好了，睡足了，咱们再慢慢商议啊。来人，关下的馆舍准备好了吗？回大寨主，现在就准备，准备好了，安顿各位英雄休息啊啊！明天咱们接茶喝，下了祝客令了。其实这个酒啊也没喝太好。就这样，头一天结束了。众人下了关，回到馆舍。哎呀，吴用就问晁盖：“大哥，你看王伦这人怎么样？”“啊，不错呀，蛮热诚的。”“您真是个实在人呐！”就拿今天咱们入伙这个事儿来说。他为什么不表态？还说等咱们睡好了，养足了精神，再一点一点商议，这不是托辞吗？这不是搪塞吗？马上就可以拍板，为什么他不说痛快话呢？可也是，对不住咱来的人太多了。不，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哥哥直言道出咱们的所作所为，把他给吓住，恐怕只有您没有发现，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伦害怕了，完全可能拒绝咱们入伙，把咱们撵出梁山，能吗？这一说，阮氏弟兄也插话了，对，我看出来，大哥在那捣鼓捣鼓的，那小子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刷就变了，乐模样一扫耳光。你看最后分手的时候，那脸上皮笑肉不笑的，阴森森的，恐怕他另有打算。吴学究说的不假，你不信看着吧，很可能不欢迎咱入伙。刘唐一听，嗨，那算什么，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欢迎咱就在这，不欢迎另投他处呗，在哪儿还混不出一口饭吃的。吴用说，各位啊，你们言之差矣，上哪儿也不如梁山保险，上哪儿找这地方去？天时地利人和呀，错过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那吴先生，你那意思还赖到这儿了？诚如你所说，人家要真不欢迎，下了住客令，那咱怎么办？各位，王伦欢迎咱在这是最好，不欢迎咱也不走，还非就在这扎根了。阮氏三兄也乐了，先生，咱赖在这儿了，那到时候您怎么说？到了时候不是怎么说的事儿，那就得看事情的发展程度了。大伙知道这吴用肚子里头胸怀锦绣，

不是个简单人物。哎，正这么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四寨主豹子头林冲求见。呀，林教头来了。众人列队迎接，把林冲接进来了。晁盖偷眼观瞧，一看林冲豹头火眼，眼含虎须，是一表人才。相比之下，比那王伦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说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堂堂的豹子头啊？所以对林冲格外尊重。林冲先说了话：各位英雄，大家投奔水泊梁山太对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双手欢迎，但是恐怕事情有变了。我不知道各位在席前看见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没等旁人说话，吴用先说话：啊，林教头，我们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吗？哎呀，吴先生，我实话告诉你们，大寨主王伦乃是个吴用的懦夫，此人也就是个守门看护的狗而已，毫无进取之心，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豪杰。可你们众位来了之后，他真心欢迎，因为他不了解你们在外头做的那些详细的事情。后来一问，朝天王说了经过，你看那脸变色没？他们一听你惹了大祸，他有点害怕呀，恐怕把官军引来，对他不利。因此在心里头早都打算好了，要下住客令，把众位赶出梁山。其实吴用早都料到了，跟林冲啊还演戏呢。哦哦，难道能这样？错不了。我跟王伦共事多日，对这个人的心路我是一目了然呐。不瞒众位，想当初我林冲受柴大官人的荐举来到梁山入伙，就受到王伦的百般刁难，前车之鉴就在这摆着呢。再说各位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王伦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怎么能把你们留下呢？我不放心来问问，假如王伦下了住客令，各位作何打算？吴用说，这要真那样，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那只好带着老老少少到别的地方去呗。哎呀，刘唐一听，这念书的人真不好惹，嘴不硬心呢，他方才跟我们怎么说的，到现在他装开糊涂了，就得听他的，谁也不能插话。林冲把手一摆，不行，先生，你们这种打算是错误的，梁山地理优越，没有再比这好的地方了，真格的你们就舍掉吗？依我所说，王伦必须把你们收留，而且要安排最好的位置。如果纳斯真要下了住客令，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到了那时就得无力解决。林教头，您的意思是抢占梁山？晁盖一听就扑了脑袋。林教头，虽然您给我们打算，但那样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说我等抢占梁山不仁不义啊？哎，朝天王，此论极谬，大丈夫做事绝不能以妇人之仁而坐失良机呀，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林冲不才，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听说明天在水阁凉亭，那王伦还要设宴接待各位，席前
很可能。

0: 能谈及这个事情。如果真像我们料的那样，王伦真下了逐客令，我当面跟他辩理，如果纳斯不听，我就要亲自下手把他诛掉。欢迎各位在此。刘唐一听过来，一拍林冲的肩头，哥们儿，行，太行了，高意思。哎呀，你真要给我们帮忙，我们就推你做总辖大寨主。
1: 对，
0: 让林教导做总辖大寨主。林冲一摆手，我绝没有那种野心。各位，你们这可说错了。但我就发现这事情不公，我心里头有气。真是小人当道，君子人不能掌权呐、我看这事变了。谈了多时，林冲走了。哎呀，晁盖说林教头真是好人呐、咱们遇上贵人了。我看这个人是个血性的汉子，不是放空炮的人。明天看吧，如果林教头真肯于帮忙，那咱就不用走了。吴用说，各位别看，看不行，得有行动。林教头真要动了武了，咱得给他帮忙，到时候说打就闹，得动真格的。各位，明天都准备好了，暗藏利刃，准备决斗。吴用都给安排了。一晚无话，到了次日，众人起来没事，正喝茶呢，来个头目，奉王伦所差，请各位到后山水阁凉亭前去赴宴。众人起身吧，可都带着应手的家伙呢。临行之时，吴用叮咛再三，各位啊，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众人到门口一看呐，王伦还行，怕大伙到后山累，给准备了七张爬山虎。这爬山虎就是四川常有，南方也有，一把藤椅，一边一根杆，前后俩人抬着，坐着是最舒服不过的。七个人全都登上爬山虎，这个头领率领众人抬着七条好汉赶奔后山。他们这才发现，这梁山对面金沙江72道岔港，那苇塘一望无际，感情这后山还这么大个地方，这要屯住18000的人一点都不成问题。这山上枝叶茂盛，全都是树林，这树木也砍伐不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林教头说的不错，这地方太好了。七个人各想各的心事，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来在后山。这地理那就更好了，面对下的是大江，白浪滔天，在这个悬崖的上面有一块平地，经过人工的修整，铺上青条石，修了一座8角大凉亭，凭栏远眺，哎呦，风景尽收眼底呀、真是一个好去处啊。他们拾阶而上，离着凉亭不远，爬山虎落地，七条好汉下来，王伦领着几位寨主从里边接出来了。王伦还是那套衣服，满面陪笑，哎呀，各位英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晁盖也一抱拳，大寨主，我等一来搅得全山不安呐、我们于心不忍。哎呀，朝天王，你太客气了，这又算得了什么？里边请，里边请。这凉亭里边铺着大地毯，桌案全都挑摆开了，仍然像大厅那样分宾主坐在左右，乐队在亭子外边，王伦的卫队站在后头，七条好汉坐于客位。往对面一看，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帝狐狸朱贵、 豹子头林冲都在，彼此打过招呼，先茶后酒，比昨天还丰盛。这顿饭吃了能有一个时辰吧。就在这时，王伦一挥手，月亭开始讲话。各位英雄，朝天王，今天咱们谈谈各位入梁山的事情。在下不才，昨夜晚间深思熟虑，我越想脑袋越疼。你们都看见了，梁山水泊弹丸之地，连房子都不够用。你们一下来了好几百人，实在我无力安置。再者一说，各位都是盖世的豪杰，我这个梁山呢，庙小容不了大神仙。你们要在这儿入伙，就屈了各位的财力了。实在没办法，恳请各位千万千万多加谅解。你们呢，另投别人吧。将来你们要干好了，我王伦还得去投靠各位。你要接了这个钱，这事儿算彻底凉。可晁盖那脸一红，一看人家果不其然真下逐客令了，那说点什么呢？晁盖赶紧一抱拳：“大寨主，对我们如此盛情，我们感恩不尽。既然水泊梁山有困难，我们也不便在此逗留。但这钱我们不要，我们知道山上不富裕，可我们随身带着很多金银财宝，用不着大寨主挂心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就离开梁山。”其实晁盖说的是真的，人家不留那就走呗，死乞白咧的那多叫人笑话。可说走，吴用拽着他衣服不让他动。晁盖起来两回又坐下了，林冲在下边说话了：“慢，大寨主，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王伦还没料到这时候，王伦一看是林冲说话，当时把脸沉下来了，往椅子上一靠：“林冲，

0: 您怎么说房子不够用？另外，咱们库柄之中金银堆积如山，林冲啊，你乃是四寨主，竟敢以小反上，这还了得？你说这叫什么话呢？你分明这叫当着众人埋汰我，这还了得了？你给我住口！林冲不但没住口，站起来直奔王伦，到桌子前边。王伦，今天这么跟你说，这七位好汉乃是盖世的英雄，到我们梁山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要想干一番大事业，要想保住梁山，非把他们收留不可，拒贤于门外，畏于自倒门墙，我们是要找倒霉呀。大寨主，希望你收回成命，把他们收留才是。
1: 喂，喂，喂，喂，喂，
0: 大胆，收与不收，总辖大寨主我说了才算，你是什么人竟敢胡言乱语？林冲忍无可忍，惨一声宝剑拽出来。王伦一看，哎，你要干什么？王伦后边带着卫队呢，有两个小子把刀拽出来，是直奔林冲，让林冲左右开弓，给放在那儿了。王伦一看不好，抽身就走，林冲是提剑就追。旁边坐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帝、忽律、朱贵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仨得向着王伦呢，那也出了不是一天了，心说林冲你有点过分呢，你什么意思？三个人见识不好，各拉家伙就要动手。林冲大战王伦，由于事情来得极其突然，大伙全都乱套，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帝、忽律、朱贵，尽管对王伦不满，但毕竟相处了多年了，他们自然要协助王伦来攻击林冲。但是他们刚把家伙拽出来，吴学究冲着阮氏三雄一努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事先早有防范。再看他们撩衣服把家伙拽出来，蹭蹭蹭往上一闯，把杜迁、宋万和朱贵给拦住了。三位干什么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家伙。这不是，哎，拉倒吧，站到旁边看热闹，这是上策。正在这时，天王晁盖、赤发鬼刘唐把家伙也拽出来，整个水阁凉亭一片大乱。就在这时，林冲撵上王伦，手起一宝剑，啊，把他劈倒在地，又补了一剑，这位白衣秀士一命呜呼。可宋万、杜迁和朱贵一看呢，傻了眼了，跑吧！想出凉亭，势比登天。林冲拎着宝剑翻回来，一看他们仨孩子怕了，林冲赶紧解释：“三位，你们不必害怕，王伦早该死，与你们三位毫无关系，咱们还是好弟兄。”哎呀，林教头，那我们可太感谢了。说这话是言归于好。这仨人没事，林冲还让宋万马上把梁山大小头目全都召集来，要开个紧急会，因为事情发生变化，得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时辰之后，大小头目好几百号到这儿集合，由宋万当众宣布，王伦已死，水泊梁山更换了主人了。这主人非是旁人，

就是豹子头林冲。大家拥护还阳，林教头做梁山之主。晁盖等人把椅子往正中一放，拥护林冲为梁山之首。林冲说什么也不干。林冲说，众位啊，我谢谢大家的盛情，如果我做了梁山之主，就留下千载的骂名，不知的内情的必以为我林冲忘恩负义，杀了王伦为的是谋夺头把金交椅。因为我跟这个人呢共事共不来，最好大家拥立贤者，以我的意思，天王晁盖晁大哥可做头把金交椅。众人一听，对，拥护晁盖。晁盖说什么也不干，大家不答应，最后晁盖没办法，这才做了第一把。第二把是谁？经过大家互相商讨，让吴用、智多星做了二把金交椅，陆云龙、公孙胜做了三把金交椅。这第四把金交椅啊，争了半天，让了半天，林冲还是不做，大伙不答应，林教头没办法，才做了第四把。接下来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宋万、杜迁、汉帝忽律、朱贵，这十一位英雄掌握了梁山大权呐、啊，全山祝贺，没有一点变故。那咱们简短接说，梁山易主，晁盖是总辖大寨主，他跟王伦截然不同啊。第一点，礼贤下士，不管什么事情，十一位弟兄得反复研究，广泛争取众人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不像王伦似的独断专行。第二，晁盖是办大事的人，不能看到眼前这点好处，把长远的利益抛弃了，那不行啊，有远见卓识，先拨出很多钱来，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动手，把金沙江72道岔港、3道城池完全都加固，又修了不少瞭望台，这些喽啰兵重新编队，水军、陆军层次分明，陆军一律归林冲教导管理，水军阮氏三雄管理，陆云龙、公孙胜专管理财，主要掌握军权的就是智多星、吴用。天王晁盖是祖座。这么说吧，自从这些英雄占据梁山之后，水泊梁山的面貌焕然一新，弟兄们是非常高兴，斗志昂扬。这时候官军呢、已经调集了人马了，派团练使黄生为总指挥，调动1000大军来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落了个全军覆没，让梁山打了个片甲不回，黄安也死在乱军之中。梁山又是一番的热烈祝贺，可在胜利和欢悦之余，弟兄们没有忘记孝义黑三郎宋江，也没有忘记白日鼠白胜。现在白胜还压在济州府的死囚牢，吴学究派人化妆改扮到莱州，用金银上下打点，将来有机会好救他，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大伙念念不忘大恩人及时雨宋江，说得怎么报答宋江呢？得怎么感谢人家呢？吴用说，这个我全有安排，要让宋江上梁山入伙，眼下是不可能，但是
我们从金人方面，哎，可以支持宋江，多给送钱呗。就派下赤发鬼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带了十锭马蹄金。马蹄金最值钱，这十锭100两，让刘唐拿这些东西化妆改扮，奔郓城县去见宋江。安下这些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官方，蔡京和梁中书原以为生辰纲能得回来，把这些强人全都能一网打尽，结果接连碰壁，事情是越闹越大。他们这才知道梁山不好惹呀，要调集大军，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得需要时间。因此，一方面调集军队，准备再打梁山；另一方面，做了人事更动，把原来的济州知府文德老爷官职一撸到底，充军3000里，恨他软弱无能，又换了个新官，姓宗，宗太守，文武衙门的人都换了。这宗太守啊，自从接任之后脑袋都疼，知道这官不好做呀。在乱世之中当这个官，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轻则充军，重则掉头啊。因此这位宗太守到任之后，马上传下唐谕，凡是济州管辖下的各县各村镇严加设防，遇见可疑的人立刻拘捕，发现梁山的人就地正法。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吗？郓城县也归济州管，这公事就到了郓城县了。郓城县的知县大老爷姓石，叫石文斌，由于没有抓着晁盖，也受到处分了，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官没了，暂时还留用，以观后效。这石大老爷更害怕了，立刻召集各地的保证全都来开会，大小头目吧，按现在新词说什么乡长了村长了，全都来到郓城县衙门。石文斌当众宣布，咱们现在是生死与共，在咱这个地面管辖下23万人口，如果要出了事情，我好不了，你们也好不了啊，应当把榜文布告贴到河路码头，十家连坐，每人都得担保，如果发现梁山贼寇，要及时禀报，立功者有重赏，窝藏梁山的贼寇或者跟梁山的人有牵连的，一旦发现立刻定成死罪。开了3天会完事儿了。单说宋江啊，在开会之时宋江也参加了，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宋江是郓城县的押司，管文案的，起草的事儿都是他的。他一看这详细的材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说曹大哥，曹大哥呀，你们真敢干，占据梁山2次3番，大败官军，团练使黄安也死了，那朝廷能答应你们？不久大兵就得围剿梁山呐。可又一想，晁盖不白给，陆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那都是胸怀锦绣的人物，肯定事先有所准备，
但愿苍天睁眼保护他们。

安无事啊。另外呢，宋江也害了怕了，因为他给晁盖他们送的信儿，你跟贼匪勾搭连环，通风报信，致使官府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就这罪谁担得起？一旦事发，就得受凌迟的罪。宋江是日夜不安，提心吊胆，但是过了很长一个阶段，没事儿，宋江这个心呢，逐渐踏实下来了。可见我报信的这个事儿，外人不知道，也没人知情。哎呀，这个心呢，甭提有多高兴了。每天照常到衙门来治功。单说这天，宋江呢，起草了一个布告，回去的比较晚了，掌灯的时候才回住处。刚到住处门前，就听身后有人叫他：“宋押司，宋押司留步。”宋江就站住了，回头一看呢，认识，是邻居杨婆子。这杨婆子是光身一个人，专靠着保媒拉纤活着。宋江平日不爱理他，但是是邻居，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见这杨婆子后边也领着个老婆，哎，不知道这老婆是谁。宋江就问：“哦，是你呀？有事吗？”“哎呀，宋押司啊，我找你找的好苦，跑到衙门去了一趟，说你刚走，我估摸呢你就回来休息了，紧赶慢赶，这才把您给撵上。有事吗？”“嗨，有点事儿啊，宋押司，我们来求你来了。您不认得这个人吧？”说着话，杨婆子一指身后那老婆，宋江晃晃头，不认识。“他呀，姓严，您就管他叫严婆子得了。”哎，说起来呀，话长了。三个多月以前呢，咱们县里头来了仨人，就是老严家。他老头子领着他，还带着个18岁的姑娘叫婆媳，从东京来到咱们郓城县，本来是投亲找梁大官人，结果梁大官人早都搬走了。他们三口子扑了个空，路费也花尽，你说怎么办呢？就托人呢立了一间小房，三口人住下了。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可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好乐，会唱点小曲，教他这女儿婆媳呢也会唱上几段。哎，您没听过，那小嗓子还真甜，还真脆，唱得不错，就靠着卖唱为生。但是押司您是知道的，最近不太平，人心慌慌的，有几个人听曲儿啊，故此他们这个生活啊照样为难。说这话是昨天，他老头子一着急呀，死了，现在尸体还在店房之中，欠了不少电饭账还不起，人也抬不出去。这娘儿俩哭得跟泪人一般，后来找到我去了，让我呀给姑娘保个媒，无论是什么人家，只要有钱就行，这姑娘愿意给人家做小也可以，只是发送了他爹，能保障他娘俩的生活就可以了。你说情急之下上哪儿找着人去？我就想到宋押司您了，您这个为人，郓城县没有不知道的，您叫及时雨啊，见死焉能不救呢？宋押司哎，您给帮帮忙，做点好事吧。哦，原来如此，这样吧，你到西关老范家棺材铺

0: 前去赊一口棺材啊，就说我说的呀，我说哪好使，您得给写个字。好，先到我家。宋江先到家，写了个条给范大郎，让这老杨婆子领着严婆子去赊一口棺材，这账写到宋江身上。另外宋江又拿出10两文银给了杨婆子，说这钱你拿着，给他们娘俩安顿生活，棺材有了再用这银子处理后事，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哎呦，阿弥陀佛耶，您真是及时雨啊。我说大妹子，你还不谢谢宋大恩人。阎婆子趴在地上给宋江一个劲儿磕头，宋江一摆手，起来起去，这算不了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们又认得我家了，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阎婆子千恩万谢，跟老杨婆子走了。赊棺材拉死人到异地去掩埋，回来还了电饭账，还剩下3两多银子，活个10天半月的不成问题，你得感谢人家宋江啊。就这么的买了不少礼物，老阎婆子又找着杨婆子来给宋江送礼。哎，宋江不要啊，你这是何必的呢？打这之后就认识了。这老阎婆子经常上这儿来看望宋江，发现宋江光棍一个人，连个洗衣服做饭的都没有。这老阎婆子心里一动，就问这老杨婆：大姐啊，宋押司闹了半天是一个人过，可不是怎么的，我们是邻居，他就一个人，他没家吗？哎，家不在县城里，在乡下宋家庄，他有没有媳妇？哟，这你可问住我了，我从来也没问过，看那样好像没有，要有媳妇早就接来了。打我认识这几年，他就是一个人。既然那样的话，大姐呀，我求求你，我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我那个丫头18岁了，模样长得还可以吧，又会唱小曲儿，哎，我看就许配给宋押司得了，我们娘俩今后也有了依靠了，求你给帮帮忙。
1: 真行。
0: 杨婆子乐了，我告诉你大妹子，我早有这个心，我就怕你不乐意。原因什么呢？宋押司的年纪跟婆媳呀相差悬殊，怕你挑三拣四的，既然你先提出来了，这事好办，全交给我了。转过天来，宋江志工刚回来，杨婆子就来了，往这一坐，满面春风，押司长押司短，絮絮叨叨没完没散。宋江那是干大事的人，不爱听这些事儿，就问我说：老人家您有事儿吧？有事尽管直说，是不是又需要银子啊？不，今儿个可不需要钱，是这么回事儿。那老严家娘俩呀，对您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你也看出来了，老往这看您来，还给您送礼。老阎婆啊有意把女儿阎婆惜许配给押司，不知道押司意下如何呢？
1: 不行，
0: 我家里有妻子。是啊，那么这几年我就发现是您一个人，为什么不把家口接来呢？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因为衙门的事情太多，我一天忙不过来，有了家眷在这儿反而是个累赘，故此没接呢。那也没关系呀，有道是好汉娶8妻，那好不错的娶7-8个

0: 媳妇也不算多，那有钱的人家三妻四妾数不胜数，就凭您来说，这么有能耐，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人家老阎婆子说了，宁愿把女儿给你做小，人家也没说的。宋江说不行，不，绝对不可以。这老阎婆子碰了南墙了，回去找老阎婆子一说，老阎婆子还认死门了，求这老阎婆，你如果能预成此事，我是不忘大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东方明来到了馆驿之中，向王伯党当面给他姐姐东方夫人提媒。话说完了之后，意思也表达清楚了，王伯党没说什么，侯君集在旁边说了，答应了这事儿，把王伯党给气的。王伯党心想，什么事儿你就答应了啊？东方明一听侯君集说答应了，哎，侯将军，您说答应了就算数吗？王伯党说，他说了不算数，这事儿怎么就他说答应就答应了？侯君集说，哎，您听我说，我说东方将军，是这么回事，您一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应该答应。反正这个事儿吧，您是跟王伯党提，如果这事儿您要跟我提呢，那我肯定就答应了。哎，现在呢是跟他提呢，我先替他答应着，他自个儿答不答应啊，过后咱们再说，您再缓缓劲儿怎么样？王伯党瞧了瞧东方明，东方将军，婚姻大事啊，非同儿戏，尽管如此呢，你容我再思考一天，明天我再给你回话，如何？东方明说也是，这个事儿不可操之过急啊。我把这个话先说到这儿了，王将军，您再考虑考虑。王伯党说，就是东方夫人，她也应该斟酌再三呐。好，我把您这话带给他，好，告辞了。东方明转身走了。东方明出去了，王伯党就问侯君集，我说侯君集，你瞎跟着掺和什么呀你啊，啊，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答应了。侯君集说，怎么着，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我可告诉你，你就把这东方夫人给得罪了，你得罪了东方夫人，咱们哥俩在这儿就步步是坎儿，没个好。王伯党说，就没个好吧，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我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啊。啊，这个东方氏是个什么女人？嗯，她男人刚死了几天，她这马上就想要跟我拜堂成亲，这哪有这样女人？那你就甭管了，你懂得这叫什么吗？啊，这叫走了乌鸦来了鹰哥，怎么着也不能闲着她这窝。嗨，王伯党说，这叫什么话呀？侯君集说，她就是这样的女人。我还跟你说，这事儿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就冲着我们两个到这里边卧底，为了破他的红衣关，这就等于给你送来一个梯子，咱们蹬着就得上。王伯党说，我要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他之后，我看出来了，这个东方夫人呢，她是着急要跟你提亲，你要一同意，她马上就要跟你拜堂，我敢断言用不了三五日就得给你拜堂。王伯党说，新闻里死了还没过一期呢，过一期呀，他现在不想那个，他更重要的是想着守住红泥关，他要用你给他支撑门面，他那边呢给杨广写到公文，给你任命个红泥关的总镇，他跟你拜堂成亲之后又成两口子了，你就是第二个新闻里，这样的话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如果把红泥关守住，相反杨广还会对他们嘉奖，何乐而不为之啊？这个东方氏是誓死为我们瓦岗军为敌的女人，你呢干脆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面熟下照的。

答应了。王伯当说，我答应了之后，如你所说，他要忙着跟我拜堂成亲，这亲我成不成？成啊，娶媳妇儿那还不乐意吗？王伯当说，你跟我说正格的，就说成亲娶媳妇儿，拜了堂了，下一步呢？下一步入洞房啊，入完洞房呢，入完洞房你就上床啊。我嘿，王伯当说，侯君集呀，你还会说点人话吗？我就娶了她了。我说七哥呀，我这跟你说个玩笑话，你跟他也可以拜堂，也可以入洞房，但是等不到上床他就完了。嗯，王伯当听到这里眼睛一转，侯君集，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炸开他的红泥关，迎接咱们的队伍进城。对呀，侯君集说，你想想，如果一拜堂满城喜庆，这东方夫人肯定她也沉溺在喜悦之中，那个时候你说什么她都信，你让她干什么她干什么，因为你成了她男人了，你得表示对她很喜欢，你很爱她，让东方夫人堕入你的情网，然后你就跟她说，说这个红泥关呢，得严加防守，把防守这差事就交给我，别人你信不着，你就说我有本事，我把这个巡城防守的差事接过来之后，你那边拜堂，让你东方明，就是东方夫人，他那兄弟，我看了，这小子是整个一棒槌，他没有什么心眼儿，让他上下张罗着，他张罗着，你们那拜堂了，我呢？借着巡城之际，我就把城门给他开开了，在这之前写一封书信射出去，射到我们大营之中，按照军事事先安排的检信地点，他们得到这封信肯定晚上就派兵来了，我把城门一开，你那边正在洞房里边，这边就进了城了啊！进城之后一阵厮杀，他们还想活呀，红泥关这不就拿下了吗？嗯，你说的这可也是个理儿，何止是个理儿啊，这是一条计，这叫什么计？这叫南美人计。王伯当说，我没听说过还有南美人计，那可不，谁让你长得好啊，这东方夫人看上你了。两个人在这商量完了之后，王伯当心想，这个事情倒是可行，不过有一样，侯君集呀，如果说我们的队伍进了城之后，军士要是怪罪我怎么办，他会不会说我跟敌人的夫人结了亲了？侯君集说，我给你作证啊，证明我们两个定的计策为了破城啊。好吧，那就这样，两个人商量好了，转过天来，东方明就来了。东方明来到这里，一见王伯当、侯君集，二位一夜之间想的怎么样啊？王伯当看了看东方明，东方将军，哎，我想了一下啊，其实吧，昨天您把这个事儿跟我一提，我没有马上答应啊，我更多的是考虑东方夫人，我想新闻李新将军刚刚去世不久，这个事情是不是操之过急呀、啊、会不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啊，我想的是这个，如果说东方夫人对这方面无所顾忌的话，我王伯当还有什么说的，东方夫人如此垂青于我，可以说我是诚惶诚恐，求之不得呀，是这话。好嘞，有您这句话就得了。呵，这东方明屁股没坐下，转身就出去了，干嘛呀？给东方夫人送信去了。见着东方夫人，把王伯当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跟他这么一学，东方夫人一听高兴。东方夫人说：“好吧，兄弟，这事儿就这么样，我马上起草一道公文，派人送往江东。”东方夫人刻不容缓，立即提笔起草一道公文，

起草公文之后，盖上红泥官的公章，派人骑快马奔江都，就把红泥官战前这个情形说出来了。这个公文是写给隋炀帝的，另附一封家书是给他爹东方城的，让他爹在皇上面前说话。他知道他爹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连公文再书信派人送走了。这边送走了，东方夫人就跟自己兄弟说了，这个事儿啊咱还不能耽搁，不是我要操之过急，实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必须择吉日我跟王伯党完婚。哎，姐姐，这个吉日我看就这样吧，干脆咱就后天，您看如何？好啊，兄弟，我就听你的，你就跟他说吧。不过这个事儿要定下来之后，我可就不能再见他了。再见他，那就在洞房里见了。哎，对，这个玩意儿再见面磕头碰面就不好说话了。哎，这个事儿就由我从中给您穿针引线。东方明过来就告诉王伯堂说，后天就定为吉期拜堂成亲。后天正是新闻里死的第七天，没出一期。把这事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当然就答应了。王伯党答应之后，王伯党跟东方明就说了，说东方将军呐，这两天你可要知道，瓦岗军那边为什么没有讨敌要阵，因为裴元庆刚死，他们在发丧出殡，全营待孝，所以他没有出兵。但是我估算这个日子他不会停得太久，后天我们办喜事的时候，恐怕你得张罗着，上上下下，你是个总负责的人呢。对，东方明说，当然我得张罗呀，我姐姐又再出嫁，肯定我得张罗。是，王伯党说，既然你张罗，那么寻常的重任就交给侯君集，只有他办这个事儿我才放心，我们城里边办喜事才可以心安理得去做。好嘞，那就这么着。回去东方明把这事跟东方夫人一讲，东方夫人伸大指赞美王伯党想得周到，想得细致。你看我们这要拜堂成亲，他先想到的是城防军事。东方夫人同意了，东方明马上就带东方夫人传下命令，告诉城中人，巡城的这个事情交给了新投降的这位侯君集了。但是他当众可并没说侯君集是新投降的，就说新来的这位侯将军。侯君集就把巡城的这个命令接下来了，任务领下来了。侯君集开始巡城。侯君集说是巡城啊，后天就要拜堂成亲了。转过天第二天的晚上，侯君集就让王伯党写好了书信，把城中情况介绍清楚，绑在箭杆上。侯君集借着巡城上城墙的机会，瞅见别人不注意，发出一箭射往城外。金庸城瓦岗军的营门前面，这箭射出去，侯君集怕一箭他们找不着，接着又发了三箭。说那么徐茂公那边知不知道这边要放箭？他们来的时候就早有准备，告诉了你们，到时候把箭射出来，射到哪个方位，我们到时候派人去巡查。那边把这箭拿回去了，打开书信一看，内容全明白了，就告诉他们，等着王伯党结婚那天晚上二更天城外等候，侯君集给他们做内应，落锁开城。这一切都联系好了，侯君集呢天天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来巡查城防。到了结婚的这一天了，这两天其实就没闲着，这东方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操办这婚事。刚出完了殡，这就要办喜堂，哎呦，马上大堂之上灵堂改成了喜堂了，张灯结彩，悬红挂绿，正面弄上两个双喜字，前边摆上天地桌子，这屋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喜气洋洋。临到这天傍晚的时候，红灯

物全都点起来了。东方明呢，就先把城中这些副将们都通知到了，说今天晚上东方夫人要结婚，你们务必都到。这些副将一听，心里边都合计，这怎么的了？这是啊，死的那个尸骨未寒呐，不能在坟地里放出来呀，啊，那不气死啊？这怎么这马上这就要结婚了？太急了点吧，啊，一算日子正好头七，嘿，这些副将心想，哎，那就让来就来吧，今后我们都是人家的属下呀，人家他爹那是东方城啊，当今皇上手底的红人，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啊，我们总得是听人家的。所以到了这天晚上了，哦，到这天晚上城中的这些副将们都来了，包括有些个小头目齐聚一堂，来到这帅堂之上。东方夫人和王伯党早已经由东方明安排着各自做好了准备，先在侧室里边待着。这功夫东方明在前面，他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还是司仪，还是介绍人，好家伙，一身兼数职。东方明自个儿合计啊，我得在这头前得说两句呀，不然的话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尽管有的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东方明站在众人前面跟大伙就说了，诸位，今天我们红泥关里的各位副将、各位首领、各位校尉全都聚集一堂，今天呢是我姐姐东方夫人啊大喜的日子。或许大伙说了，头些日子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这怎么事隔几天又张灯结彩要拜堂成亲呢？这丧事儿跟喜事儿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啊？诸位不知啊，事出有因，这是情急所迫，只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瓦岗军陈兵城外，他们随时都准备攻城，城中呢主将阵亡，都剩下我们几个副将，只剩下我姐姐这东方夫人一个人执掌这个兵权。我姐姐呢又是一个明清理小大义的人，她深知啊她自己并没有正直的官职，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我姐姐呢就相中了啊这个王伯党王将军。这个王将军是从哪来的呢？这你们就不用细问了，我也不用跟你们说啊，事后你们自然一点一点的就都知道了。反正呢王将军准备接替我姐夫的那官职，那么王将军现在呢今天晚上也就成了我姐夫了。大伙一听这成绕口令了，什么玩意儿，你姐夫今儿又成你姐夫了啊，弄一堆姐夫，大伙心想不仔细听都辨别不清了。王将军成了我姐夫之后，他即将成为红泥关主帅，这公文已经给圣上报去了啊。这样做呢这叫一举三得呀，一个是呢我姐姐呢也算有个依靠，第二个呢我们红泥关啊，众位将士呢也算有了个首领，第三个呢这王将军可以带领着我们打败瓦岗军，取得大胜，所以这叫一举三得呀。这是从我们公事说，从我们大隋江山计，从我们的红泥关上下百姓计，从我们的红泥关众位将士计，我是这么讲。要从家庭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这个娶妻生子这是人之常理啊。那么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了呢，这个王伯党又即将成为我姐夫呢，这就好像什么呢？哎，这个东西就好像啊，我怎么比方呢？这就好像啊这个马拉车，这个原马拉着车，比如说吧，原来那原马呢就是我姐夫新闻里，原来那车呢就是我姐，那个原马拉着车呢，这原马

0: 这辕马死了，这车它不能不轱辘了，不能不走了啊，所以又换了一个辕马。那么这个辕马呢，就是王伯堂，所以他拉着我姐的这车继续往前走，要一直走到天涯海角，永无尽头。这位在这通说呀，东方夫人其实在侧室里边都听着了，心想说的什么呀？这是啊，把我比成一车了啊？合着谁驾辕都拉着我走？东方夫人也没法说。东方明在这说完之后，大家伙就都那听着。接着呢，东方明又说了：“现在呢，这婚礼就开始了，来，两廊奏乐。”说了一声两廊奏乐，早已经把鼓乐队、吹鼓手都找齐了，马上奏起了合欢令的曲子。哎呦，接着就请新郎新娘出堂。这东方夫人身穿一身大红，校服刚褪下去，就换上了喜衣了，蒙着盖头布。这个王伯堂呢，身上穿着一身月白缎子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十字披红，胸前一朵大红花，是红绸子系的。王伯堂也出来了，这东方明当中给主婚，在天地桌前两人一拜天，二拜地，夫妻对拜，然后吩咐送入洞房。这两人送入洞房，这个新娘子按照当时的这规矩是不能陪着大伙各桌饮酒的，顶着盖头布啊，得在那洞房里边坐帐，等着新郎回去。所以新娘子呢，到里边之后，坐在床沿上，顶着盖头布，就等着王伯堂了。王伯堂在这儿呢，前边设摆酒席，大家伙喝喜酒啊，推杯换盏，王伯堂挨桌的都得跟大伙敬酒。东方明对着城中这些将士们都熟悉，挨桌的给王伯堂介绍。所以这些个副将们呢，大家都奇怪，说这王伯堂哪来的？有的副将知道啊，有的副将就说了：“王伯堂，这王伯堂，我听着这瓦岗军里边有个王伯堂啊，贾家楼四十六友里边有个永三郎王勇王伯堂啊。”哎，不对不对，不是那个。那个哪能上咱们这儿来呀？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个王伯堂的话要来了，咱们夫人也不能嫁给他呀，是不是？咱们敌对的仇人呢？哎，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伙都在无理云雾之中莫名其妙。王伯堂走了一圈，敬完了酒了，王伯堂转身就来到洞房之内了。倒在洞房之内，伸手把这个盖头布啪往前一挑，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堂就站在自己的面前，这阵可以说香腮带笑，杏眼的含情，整个就沉醉于一种幸福之中。恰在此时，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东方夫人和王伯堂两个人拜了花堂，入了洞房。王伯堂把东方夫人这盖头布一掀，东方夫人一看王伯堂，正当他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街上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啊？瓦岗军打进来了。怎么打进来的？咱们说了吗？这侯君集在王伯堂他们拜堂成亲办喜事儿的时候，他负责全面查访啊，在城上巡视啊。哎，侯君集领着十来个人在城上巡视，侯君集已经巡视了两天了，他自己做了一番安排。就在这天晚上定更天的时候，也就是王伯堂这边喜事儿开办的时候，侯君集呢就上了北面的城楼上了。城外边一望之内，面对的就是瓦岗军的大营。侯君集一看城上面有那么几十名兵丁，都是随军，侯君集跟他们就讲了：“弟兄们，跟你们说，今儿个是咱们这城里边大喜的日子啊，东方夫人拜堂成亲了，王伯堂是成了她的丈夫了啊。现在呀，人家那正办喜事儿呢，一会儿办完了喜事儿，人家就开宴席，大家伙是开怀畅饮的。 弟兄们，咱们这些哥们儿们没别的，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去参加这个喜事，也不能看这个热闹，咱们在这儿守卫着这城墙，瞅着瓦岗军，别让他们进来啊！人家喝酒，咱就喝清风了啊！不过呢，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别看你们都叫我侯将军，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你们何尝不想到那儿看看这个热闹，喝两杯喜酒呢？是吧？但是都到那个大堂上去喝这喜酒，城头上不能没人看着啊！我给诸位想个主意，城门楼子里边给弟兄们摆了几桌酒席，咱们就在城门楼子里边喝，留俩人在城墙上看着就行。一旦有什么意外，这俩人一吵一嚷，咱这城门楼子里边人就都听着了，马上就都出来了。没有事儿呢，在外边看着的这两个人倒着班的上里边喝酒去，他们也喝，咱们也喝，不能因为办喜事把弟兄们都给亏待了，你们说怎么样？哎呦，侯军机一说这句话，这些弟兄们一听高兴，心想这侯将军，哎呀，太懂得人情了。哎呦，侯将军，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那边的都到城门楼子里边去喝酒去吧。感情这侯军吉呀，事先就安排了，在这城墙下边不远就有一个饭店，这饭店还不小，他在这饭店里边就包了几桌席，让掌柜的做好了，拿大石盒滴溜着送到城墙上边，搁到这城门楼子里头，把饭店的大桌面搬了几个都摆在这儿，所以把这个菜都已经摆好了，侯军吉才跟大伙说这事儿，大伙一听。起脑脑的呜呜下都拥到这城门楼子里边来了，进来一瞧，满桌子都是好菜呀，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这酒坛子已经打开了，这酒味也出来了，这些个随军都是些馋虫子，尤其守城门的这些随军，平素当中哪有机会赴酒席宴呢，所以大家伙都坐在这儿，这就开喝，这就开吃。侯军吉呢吩咐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外边站着，大伙就说了，侯将军您也坐当间啊，这您得在这喝在这吃啊。不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大伙都在这吃，我可不能在这吃，我要是在这吃，万一这东方夫人心血来潮派人到这一视察，一看我这当头的领着大伙喝酒，这事就不好办了。你们都在这吃，都在这喝，我在外边给你们关风，有人来了我身为主将，你看我带头在那儿给他们关风料哨，他们说不出什么来，哎，等你们都吃的差不多了，有人出去替我的时候我再回来。哎呦，侯将军您这人可太好了，我们见过多少好人，没见过您那么好的。侯军就说，照着说吧，你们敞开吃喝啊，可有一样，酒不许喝多了，不许喝醉了，以不喝躺下为宗旨。哎，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哪能那么不知深浅呢？侯军吉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城墙上还留了俩人。侯军吉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我说你们两个姓什么？这时候我姓常，你呢？我姓张。哦，你俩都会喝酒吗？我们俩会不会喝咱就甭说了，我俩都有个外号。哦，什么外号？姓张的冲那姓常的说了，他呀叫常四两。这姓常的冲那姓张的说了，他叫张一斤啊。郝金吉说，你们两位这外号看来都是喝家啊。常四两就说了，其实我呢，我突出一点呢，我是喝的常，常喝，我天天不断酒，一顿呢就四两，哎，天天少不了这四两。他呢，这张一斤，他跟我不一样，他不是天天喝，他是三天五日的偶尔喝一回，不喝则已，一喝张嘴就是一斤，所以叫张一斤。嘿，侯军机说，你看看今儿个留这俩人，一个常四两，一个张一斤，把你俩留这儿了。 得了得了得了，干脆吧，你俩也进去喝去。
1: 别去，嘿，我说侯将军，我们俩要进去喝去，这城上就剩您自个儿一人了，那哪能行啊？
0: 你俩进去喝，看谁那个酒量小啊，让他们快点出来，出来好替我。
1: 哎，哎，那好，那好，那好，那我们俩进去喝好吗？
0: 好，让你去就去，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 哎，好。
0: 这常子两张一金俩人也进这城门楼子里去了。侯军机一看这面城墙上就剩他自个儿了，侯军机往远处一望，心想远处营中肯定在观察着我这边的信号呢。侯军机转身顺马道下了城了，来到城门里头，城门洞子里边把守城门的还有四个门军。侯军机说，你们四位别在这站着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城上的人都上这城门楼子里喝酒啊！今儿个我替你们站岗放哨，料无妨碍。那个城门的钥匙在谁手里？给我。
1: 旁边有一个门军，哎呦，这钥匙在我们这儿。不过侯将军，这您看着城上还能看着城门吧？
0: 钥匙给我，我带着，我上城上观桥。他们要攻城门的时候，我吊桥不放，他们过得来吗？啊，钥匙在我这儿没事儿。你们上去喝酒去。
1: 哎呦，胡将军，那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让你去就去吧，给你脸不要脸。
0: 哎，好好好，那谢谢侯将军。这四位把开城门的钥匙给了侯军机，四位跟着侯军机一块上了城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了。侯军机腰里边带着城门的钥匙，在垛口这往远处一瞧，一看远处瓦岗军的大营还是静悄悄的，侯军机就把城头上这巡视的灯高挂着就摘下来，把这灯往起一提，往下一放，三举三放，停了一下又来个三举三放，这是在书信中定下的暗号。瓦岗军的军营里边已经摆好了架势，就等着侯军机呈上灯火暗号了。现在瓦岗军一个个是马去伦陵，人穿皂衣，皂衣就穿黑色的衣裳，晚上偷袭，怕的是城上发现了，一看城上的信号给了，整个瓦岗军这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海潮一样全面的就过来了。侯军机在城上把吊桥轻轻的放下，吊桥这一放下，队伍顺着吊桥就都过来。放下吊桥，侯军机就下城，下了城就把城门开开了。城门一开，左右一闪，哎呦，这些瓦岗军是鱼贯而入。当这些瓦岗军拥入城来的时候，大喊了一声杀

喝的是舌头发短，俩腿发软，脸上发红，眼睛发行。这些人都在这正在那洞房屋里边听着了。王八党一听见，街上相接打在一起。王八党说：“你们都来了吗？”程咬金说：“都来了，放心吧，兄弟。怎么样啊？听说你娶一媳妇儿。”王八党说：“现在别提这个。”正在这个功夫，东方夫人也出来了。怎么回事？这街上乱得太厉害了。王八党走了之后，东方夫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她仔细一听，不对呀，这不像几个酒鬼打架，这整个街上都乱了，出了大事了，是不是瓦岗军进来了？所以东方夫人现在匆匆忙忙就出来了，来不及穿戴盔甲，身上穿着一身大红的喜服，用现在话的讲，就是结婚的礼服，穿这么身衣裳出来了，来到后院，把日月双刀提过来，自个儿牵过马来，纵身上马，脑袋上还带着花呢，整个一新娘子骑着马到街上的。东方夫人来到街上一看，当时他就吓傻了。东方夫人一看，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他们是怎么攻进来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他想起来那王八党让侯君集在城上巡视，这侯君集是怎么巡视的啊？是不是他们定的这是反间之计、诈降之计？东方夫人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此时刻，那东方明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就在大街上指挥着随军，正在那东突西奔，瞎撞的，正在那撞着撞着，程咬金从对过来了。程咬金跟东方明两个人是马打对面，程咬金把车轮斧一横，哎，我说你是东方明。这东方明也认识程咬金，你程咬金小子还不下马受死？这东方明一看程咬金之后，他醉不刀枪的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他奔着程咬金就要扎。扎的这一瞬间呢，这东方明心里还合计呢，我知道，听我姐姐说了，这程咬金呢，这斧子最厉害的就是头三下，头一下是劈，第二下是踢，第三下是掏，我得盯着他这劈，他要一劈，我马上抽枪往上就架。他心里这么想的，他枪一抖，奔着程咬金刚一扎，程咬金把这大斧子往空一举，嗨，在这一瞬间，程大爷突然来了一个短暂聪明。怎么短暂聪明啊？程咬金心里合计，这个小子是新闻里的小舅子，疆场上我们两个没有直接交战呢，但是他偷营的时候我给他一斧子，当时我就感觉这小子对我早有防备，我头一下他一劈完了，没等掏，他往旁边一跨，他走了。程咬金心想，我呀今天改个招了，这三下我非得按着顺序来吗？我就不行倒着来一把吗？所以程咬金把斧子往空一举，摆了个架势，好像要劈，他没劈，这斧子一晃，嗨，哎，踢牙，说了这个踢牙，这大斧转奔着更嗓咽喉就来了。程咬金这一变招，这东方明就懵了，心想，哎，他怎么没劈？一看这斧转到跟前了，拿枪那么一瞎划了，程咬金这斧子往回一搬，这斧头斜着，我这回斜着劈啊！噗，这一斧子斜肩带背劈东方明于马下，扑通，死尸倒那儿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背，瞧着这死尸，小子，你不知道程大爷今天改招了吧？啊，嘿嘿，上了当了！程咬金催马又往前去。这功夫王八党在大街上带领着瓦岗军和随军作战呢，有的随军还不知道王八党这是诈降进来的人呢，开始还想跟着王八党跑呢，结果跟着王八党这一跑全倒了霉了，除了当俘虏的就被杀了。王八党正往前冲杀着，迎面看见了东方夫人。

0: 方夫人穿着一身红，拿着双刀，骑着马过来。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当，吁，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王伯当把枪一颤，东方夫人，我跟你说吧，实不相瞒，现在我让你明白明白，我王伯当是诈降进城，这是我们定的一个计策。东方夫人，瓦岗军已经进了红泥关了，你红泥关想保是保不住了。不管怎么讲，我们两个是拜了堂，入了洞房了。看在这个短暂的夫妻份上，东方夫人，你把双刀扔了，马上下马投降，我能保全你一条活命。如果你要是负隅顽抗的话，你面前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东方夫人，望你三思。东方夫人听到这里，心想：哎呦，后悔死了！我当初还试验试验他们，他们这心理状态真好啊！我就那么试验他们，他们一点儿都没有露出马脚。可是今天到了关键时刻，把话说出来了。东方夫人把双刀一端，王伯当，照此说来，你是瓦岗军诈降之人。对了，那么你跟我拜了堂，成了亲了，这是何意？这是何意？这都是作战的需要。这王伯当这事儿，没说说咱们两个啊就成了真正的夫妻了，没这意思。王伯当心想，我能娶你当我老婆吗？啊？就冲你在新闻里死之后一期没出，你就另行嫁人，就这一点我就不能要你。将来我要是死在你前边，你也嫁人嫁得快，大概不出三天你就又找主了。说现在我们是两国交战的仇人，但是这位东方夫人呢，一听说王伯当是瓦岗军，眉头也皱起来。王伯当，你想让我投降，让我与贼寇为伍，让我与强盗同行，那是不可能的。这东方夫人，别看从心里边那么喜欢王伯当，那么爱王伯当，但当一听到王伯当跟他是敌对的仇人的时候，两军交战是对头的时候，这爱也没了。由此看来，这东方夫人虽然很重爱情，但她还政治第一。所以这东方夫人一听王伯当是瓦岗军的事，他就不管一切了，不投降。王伯当说，夫人，如果你若不降的话，现在四面都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将官，你可活不了了。东方夫人说，我活不了了，说不上哪个活不了呢，看刀。说着话，摆双刀照着王伯当就劈过来了。王伯当用枪棒一架，砍枪，抖枪就刺。王伯当跟东方夫人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马来马往打在一起。这二位一打呀，随军不往上上，瓦岗军也不过来帮忙。他为什么呢？随军呢知道这是两口子，今天晚上就刚结婚呢。这瓦岗军知道王伯当是到这来诈降的，估算着王伯当不能败在东方夫人手里头，肯定能赢，所以他们两个人正在打着，没想到程咬金跟齐国远来了。今儿个齐国远来呀，马上除了那一对大纸锤之外，这骑的野马屁股后边还挂着一对真锤。他怎么挂一对真锤呢？这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自从裴元庆死了之后，裴元庆这对八楞亮银锤，程咬金就把它视为纪念之物。开始呢是摆在棺材前边，今天晚上要夜袭红泥关的时候，程咬金就把齐国远叫过来了。哎，我说国远，你成天弄俩大纸锤到处招摇撞骗，咱来把真的不行吗？齐国远说，什么真的？程咬金说，今天晚上咱们进红泥关，眼瞅着就一举得胜了，你把裴元庆这对锤带着， 就好像裴元庆自己跟着我们进了城了，怎么样？齐国远说行啊。说齐国远这马屁股后边挂着裴元庆这对锤，程咬金跟齐国远两人来到这儿了。程咬金一瞧东方夫人和王伯党两人杀得难解难分，程咬金把斧子往鸟床上一挂，告诉齐国远把元庆那锤给我一个，你要干什么？程咬金说我拿这锤我飞起来砸死这娘们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红泥关的城中，街上一片混战的时刻，程咬金呐，从齐国远的马上把裴元庆那锤要过来了。裴元庆这对锤说实在的，挂在齐国远的马后头，齐国远觉得是个累赘。秦爷呢，手里边捂着的是一对假锤，拿木板钉的，人家是扎菜匠出身，那锤胡子比谁都大，谁看见都害怕，但是一打一砸就一窟窿，所以使这种假锤使惯了，他用这真锤一般的他不得手，更何况裴元庆这对锤是超重的分量，齐国远耍不动。程咬金非让他带着，程咬金这个心情齐国远非常理解，裴元庆的死对程咬金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精神创伤，今天我们夜袭红泥关闯进来了，胜券在握，那么程咬金让齐国远把裴元庆这锤带进来也是为了慰藉裴元庆的亡灵。这一阵齐国远一看程咬金要这锤，齐国远把这锤就给他了，一个锤递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斧子挂上之后俩手接过这一个锤来，程咬金在马上就瞅着那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跟王伯党两人激战在大街之上，王算无常，这叫报仇雪恨，我给他来一下子吧。东方夫人这阵拨过马来，注意力全对着王伯党呢，王伯党手中把这枪一拧，他拧了个枪花，一拧这枪花，东方夫人不知道王伯党要变换什么招数，所以他更加注意，正在他更加注意的时候，程咬金这飞锤就过来了，俩手抓这锤照着东方夫人的那后脊背那就嗡，这一下就飞过来了，这第一锤飞过来之后，他从齐国远手里把那把锤又要过来了，这第一锤正打在东方夫人的肩头，梆的一下子，裴元庆那锤分量重啊，东方夫人那娇弱的躯体哪经得住这锤砸呀，更何况程咬金那是卯足了劲扔过来的，东方夫人就觉得肩膀子被谁推了一些个，哎呦，这一摘楞由打马上斜着就要往下栽，还没等栽下来这第二锤就到了，这第二锤正砸到他的腰上，啪，耳畔边就听见砰的一声，东方夫人是栽落马下，栽落马下就没气儿了，香魂渺渺，杏眼紧闭，玉体横沉，呜呼哀哉，完了。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来到跟前把这锤捡过来又递给齐国远挂上，一看东方夫人两锤给砸死了，程咬金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元庆啊，你要是灵魂有知的话，我告诉你，姐夫给你报仇啦。程咬金一转身二番上马，摘下了斧子，带领着众人继续冲杀。东方夫人这一死，东方明这一死，隋军那就没有了主心骨了，剩下几个副将，被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被绑的被绑。天亮之前，红泥关大街小巷结束战斗，隋军将士被杀的无其代数，投降的也有不少，也有溃散脱逃的，藏在老百姓家里的， 咱们就不用细表了。

秦叔宝兵马大元帅先到在他的帅堂上，在帅堂上一坐，马上传下命令，做一切善后安排。带着程咬金来见元帅，元帅，红泥关我取下来了，这回怎么样啊？到虎力豹薅毛毛那事儿，咱了了没了？秦琼说：“程先锋，这算你将功折罪呀，功劳簿上不能给你记下。合着我费这么大劲都白忙活了啊，就落一个将功折罪。”秦琼说：“要想立功的话，往前去，兵取黄土关，兵取黄土关。”对，好嘞。还有一样啊，元帅，这裴元庆这棺材怎么办？程咬金挂着裴元庆这棺材，秦琼说：“我早已经安排人了。”秦叔宝安排专人用车辆把裴元庆的灵柩加上他的这一对锤运往小裴庄他的原籍老家，埋进他的祖坟，立上一桶碑，等着把天下得到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就是这么处理的。你像东方夫人东方明了，这个善后也做了，把东方夫人跟新闻里埋在一块儿了。这是王伯党说的，王伯党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他已经死了，干脆给新闻里埋起来，别让新闻里吃醋。别看我跟他媳妇拜上堂了，我们可没成真正夫妻。这样把东方夫人也埋了，把东方明也埋好了，红泥关取下来了，人马队伍继续往前进。程咬金这先锋官还是带着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往前冲杀，到在黄土关。黄土关的守将人送外号铁背将军，叫孙天佑。这孙天佑啊，为什么叫铁背将军呢？据说这个人练过金钟罩，练金钟罩啊没练成，就把这俩胳膊练成了。有人说他那俩胳膊呀，你要拿那个刀剁剁不进去，由此得了个外号叫铁背将军。程咬金早有耳闻，当程咬金的先锋队伍赶到黄土关的时候，这孙天佑啊最初不知道，以为红泥关那边还正打得热闹呢，没想到一夜之间红泥关丢失了。瓦岗军的先锋队伍程咬金到了，程咬金这一来，铁背将军孙天佑胯下马，手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早已经迎候在城门之外。远处一看，程咬金那队伍来了，营都没扎，大队人马过来，遮天映日。程咬金告诉身后的人：“不用扎营，我先会会这人有多大本事，要是顺手的话，咱一阵就过去了。”嚯，这程咬金信心挺足。程咬金来到疆场上，一看孙天佑，一架踢牙，二马一搓蹬，掏耳刀，如意斧子横着就过来了。这三斧子程咬金是乘胜而来呀，而且来势凶猛，意在一举夺关。啪，这斧子横着一扫，孙天佑一低头，略于迟慢，砰的一下子把盔缨就给掏掉了。孙天佑觉得不好，秣马往下就迈，拨马往下一迈的时候，程咬金随后追赶。孙天佑啊是想败回城去，城上的守城的兵卒呢已经瞅见自己主帅败下来了，这吊桥扯好了那个锁链子，准备要拉了，还没等拉，孙天佑正往下败着呢，程咬金在后边追着追着，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他想起在红泥关的时候，这新闻里追他呀，他这马跑得慢，马脖子上挂着三个开车铃，他估算着是开车铃分量太重，坠的这马跑不起来，所摘起一个铃铛来，回手一铃铛正打到新闻里那马脑袋上，打的新闻里那马原地直转圈，最后他自个儿逃了命了。今天程咬金一想，我这马脖子上挂俩开车铃，原来是仨，当间一个一边一个，他瞅着匀称呢，这他娘俩铃铛抖

往哪儿打？他听说铁背将军孙乾佑那胳膊是铁的，刀剁都剁不进去，不能往那儿打，就打他脑袋，瞄准了程咬金，嗡，这铃铛就出去了。铃铛一出去，程咬金就喊了一声招打。他一喊招打呢，引得孙乾佑一回头，这一回头正好把这太阳穴闪出来，这铃铛正打到这太阳穴上，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孙乾佑当时这脑袋嗡咣当，油打马上就塞下来了，脑震荡啊，那个大铁铃铛那是大车底下挂的玩意儿，打脑袋上受得了吗？尽管有盔甲也扛不住这种重创。孙乾佑咕咚往马下一栽，程咬金的马到跟前，大斧子一举，照着那脖子，一斧子下去，斩掉首级。程咬金马往回一兜，呀，小子，铁臂将军，你可不是铁脖将军，你把脖子练铁了就好了。程咬金一带马，顺着吊桥他上去了。他怎么上去了？因为孙乾佑挨着一铃铛往马下这一栽，程咬金这斧子一砍他脑袋，把城墙上面那些守城的随军都给吓呆了，瞪着眼珠子瞅着，谁也没想起来动。你倒是把吊桥拉起来呀，没顾得吊桥这一步拉，程咬金这马就上来了，上了吊桥过来了。程咬金这一过来，后边瓦岗军跟着也就过来了。城上这随军一看坏了，主将已经阵亡了，咱们快撤吧。程咬金马到城门前，马到城门前，城门这里边有几个门军呢，还想关这城门呢。这门军刚又关城门，程咬金拿着大斧子一支城门，和咣当冲进来了。瓦岗军拥进黄土关，就这一下子走马取下黄土关。程咬金心想，嘿嘿，元帅你不说我取下红泥关是蒋公折罪吗？这回取下黄土关来了，这回得给记一功了吧。瓦岗军进了黄土关，随后秦元帅也来了。来到这里，程咬金就跟秦叔宝说，元帅，黄土关取下来了，这回有功没有？秦叔宝说，这回给你记功一件。接着往前又走，程咬金马不停蹄了，来了劲儿了。程咬金说，我以为这隋朝的将士都有几何勇战，闹了半天都是些个草包饭桶。有人说呀，前边再打是颍阳关，颍阳关的守将叫东方伯。这东方伯跟那东方明啊、东方夫人可没关系，也不怎么这辅姓东方的都集中到一块儿了。程咬金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进，到在颍阳关之后啊，出乎程咬金的意外，这城啊整个是空的，城门开着，吊桥放着。程咬金就手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接着迎接秦元帅进城。秦叔宝到在颍阳关之后，率堂一坐，程咬金又来要功来了。元帅，颍阳关我是走马而得，得给我再记一功。秦琼说，程先生，我早听探马说了，这颍阳关根本就没有你打，你连出马交战都没有，你还想让我给你记功吗？啊，哎，元帅，这事你也知道。秦叔宝说，我是干什么的呢？继续往前进，在这休整一夜，在颍阳关休整一夜，转过天来继续行进，再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五关的最后一关，东岭关。这东岭关，秦叔宝可早听说了，探马向他禀报，东岭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重镇，是一个要隘，过了东岭关就可以直逼江都，奔杨广那儿去了。正因为这个地方重要，杨广派他手下一个得力亲信，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老将军，三江王杨义臣。这杨义臣

虽说姓杨，跟杨广呢可不是近亲，但是杨广对他非常信任。三江王杨义臣善于用兵，而且马上手中一口刀，也有百合勇战。三江王杨义臣在东岭关这个地方早就到了，他知道瓦岗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节节逼近，杨义臣在这儿以逸待劳。为什么那个影阳关的主将没了呢？那东方伯哪去了？这杨义臣把这东方伯调到他这儿来了。东岭关城外边崇山峻岭，他借着这山势，借着有利地形，随山就坡，安营扎寨，摆下了一座大阵。这座大阵叫做八门金锁铜旗阵，聚集了隋朝40万人马，把这个阵已经摆好了。这个阵摆好了之后，就等着瓦岗军到这儿来呢。你想过这铜旗阵，你要破不了这个阵，打不开这个阵，你就寸步难行。三江王杨义臣有自己的儿子杨龙杨虎，有自己的得力部下元帅黑如龙，又调过来了一个东方伯，把颍阳城的随军都集中到这儿来了，从其他地方又聚集了人马，凑齐40万。东岭关城外山势险峻，他借着山势摆上了这个铜旗阵。铜旗阵共有8个山口可出可入，但是随便轻举妄动都有生命危险。他还让杨广亲自降旨，请了一些能人到在这里给他助力。所以铜旗阵摆在这儿了，秦叔宝早有探马向他禀报了。秦琼告诉程咬金，东岭关不是红泥关，也不是虎牢关，更不是那黄土关，也比不了那影阳关。影阳关你根本就没打，这个地方我们要费时费力费力气。程咬金，你要多加小心，先扎大营，然后观察完了我们再做决定。程咬金的先锋队到这儿了，果然一看东岭关这个地形，程咬金就有点发傻。程咬金说，这个地方他娘的净山呐，而且看见大隋朝那个营房一个挨一个，随山就坡，阴山随势，这要是打从哪儿下水呀？ 程咬金先把大营扎下，秦叔宝把中军帐也扎好了。扎下大营之后，中军帐聚齐众位将官，先锋官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也都到了。到在中军帐内，当着众位将官，秦琼就跟大家说了，说众位将官，面前就是东岭关了，严加防守，弓箭手在营门左右随时埋伏，如有敌军偷袭，乱箭齐发，敌军不进，我军不出，听候本帅的命令，有妄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秦叔宝把这命令传下来，众位将官一听，那好吧，仗不打了，咱们就在这等着吧。于是大军扎下，听说对过是40万随军，瓦岗军这回到现在来讲，合在一起20万人，比人家差了一半呢。营寨扎下来了，20万人在这干挡着，那每天是多大消耗，那个粮草车得昼夜不停地往这运。好在有柳州陈贾云甫、傻小子罗世信他们这个送粮队伍来的可挺及时，紧着往这儿送粮食，大家伙吃饱了就在营里边待着。程咬金跟单雄信就说，你瞧见没有，咱们这一路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东岭关，得了，堵住了，不能前进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整天仨宝一个倒，咱们这叫打仗吗？单雄信说，就是啊。元帅说了，这铜旗阵咱没见过呀，哎呀，咱也没听说过有个铜旗阵，咱也不会破这铜旗阵，咱要会破的话，咱给他破了。程咬金说，就是啊，没办法，等着吧。到了这天帮黑天的时候，大营

中忽然有人向秦叔宝禀报：“启禀元帅，咱们后营啊，来了一支队伍，人不多，就是有十几个人吧。”“哦，谁呀？”“让我们往里通禀，说是北平府的罗成来了。”“哦，秦琼心想，事到如今，到这个时候，怎么罗成来了呢？”“马上请他进来。”这话说出来之后，手下人等出去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罗成给接进了大营。当罗成一走进中军帐，跟秦琼、秦叔宝以及大帐之中众位弟兄一见面的时候，寒暄之后，来到帐中落座坐稳。秦琼说：“表弟，你到这干什么来了？”罗成说：“我到这儿啊，帮着杨广打你们来了。”罗成来到了瓦岗军的大营之内。当秦叔宝问他干什么来的时候，罗成说：“我是帮着杨广来打你们来了。”秦琼一听：“表弟，这什么话？你怎么会帮着杨广来打我们呢？”说到这儿，罗成就笑了：“哈哈，哎呀，表兄啊，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是来帮着杨广来的。杨广已经降旨了，到在北平府，要请我老爹爹到在他的铜旗镇里边做镇胆。老人家呢身体不太好，就把我和我哥哥罗松给派来了。”说着话，罗成往旁边一指引这罗松。瓦岗寨的这些个弟兄们都认识罗松啊。当年江满娘到瓦岗山去找罗毅，在下边对花枪，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大家伙就冲罗松又打招呼。罗成说：“啊，时刻才赶到这里，为什么挑傍晚时刻？别人不太注目，我们就带了十来个人，我跟我的哥哥一块儿从你们这后营进来的，怕同旗镇那边三江王杨义臣知道。来到这里，先到您这儿报个到，给您打个招呼，告诉您我在铜旗镇里边帮着他们了。”秦琼说：“还有别人吗？”“别人呐，也有啊。最使我触头，最使我觉得不好办的，就是他还请了一个人来。请谁了？哎，星河寺的和尚。这和尚可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瓦岗山下摆长蛇阵，我那老干爹双枪将丁彦平。您说，当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程咬银，把丁彦平扎了一枪，他负伤，老头走了。我估摸着那个老头很可能怀疑到是我了。尽管我是把脸都抹了，我憋粗了嗓子，但是那老头他可不是傻人。那老头他得后反劲儿啊，他前一思后一想，左一琢磨，他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除了他徒弟就我会呀。那瓦岗山上谁能破得了他的双枪？我下来把他打跑了。我以为呢，咱就是砂锅的捣蒜，一锤子买卖。那回我把他扎一枪，他跑了就拉倒，再不见面了。哎，这回可好，到了铜旗镇，他又把丁彦平请来了，我们两个是难以避免的要相逢见面。我现在正合计呢，到在镇里边跟这老头一见面，这老头会不会直截了当就问我呀：“孩子，当年在瓦岗山破长蛇阵的时候，有一个叫程咬银的，你知道吗？我怎么瞅着像你呀？”我正在琢磨呢，我这瞎话得怎么编，我怎么能编得让他信，这才能行。秦叔宝说：“是啊，表弟呀，你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大家伙正犯着愁呢，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啊。”罗成说：“就是啊，这个铜旗镇可是奥妙非常啊。”秦琼说：“得了，既然你到在这儿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咱们共同摆酒宴，和弟兄们相聚一番。你呢，明天一早晨天不亮走，绕道奔他的东岭关，到那去报道。”罗成说：“我就这么想的。”

秦琼说：“好了，既然你这么想，那晚上吩咐下去，摆酒宴。”中军大帐里边就摆上了酒席，甲级楼四十六友以及瓦岗山的诸位将官齐聚一堂，摆了几张桌子，让罗成坐在正面。别看他是排行再小，但是罗成远路来的客人，更何况要破铜旗阵，现在急需要罗成的帮忙。罗成坐在正座上，程咬金的秦琼啊、单雄信等人陪着罗成在主桌上，其他的弟兄都在别的桌。这酒宴摆上，把酒都倒上，罗成和罗松这弟兄两个先站起来向众位弟兄们敬酒，因为罗成是老兄弟呀，四十六友他最小。那么罗松呢，跟大家也曾经见过面。酒敬完了之后，众位弟兄过来就给罗成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呀，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铜旗阵里边是怎么回事？既然是请你来当这阵胆，肯定你对这个铜旗阵也有所了解了。”罗成说：“表兄啊，你有所不知，这个铜旗阵，别看他们请我到这来做这阵胆，其实我对这个铜旗阵也是一知半解。当然了，我这个一知半解还要比众位弟兄你们不知不解多少还强点，是吧？我听我老爹爹说，这个铜旗阵在兵书当中十大阵图里没有这个阵，但是十大阵图里边有八门金锁阵。三江王杨义臣呢，根据东岭关的特殊地形，按照八门金锁阵又有所发展，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铜旗阵。据我所知啊，这个铜旗阵之所以叫铜旗，阵里边当中有一杆铜旗，而四阵门又有四杆铜旗，它一共有八个出口，这八个出口都是根据东岭关的山势而设置的。这铜旗阵里边有各种小阵，是若干小阵组成的。我听他们讲，这铜旗阵里边有乱石阵，有弓弩阵，有烈火阵，有陷坑阵。所以这些个阵呢，你要不知道情况的进去，往往不是全军覆没，就得死伤大半。据说烈火阵，他凭借山势埋伏了很多引火之物，你要是一进去，他用硫磺焰硝箭往这草上一射，整个这沟塘子全是火，你就中了火攻击了，跑不了了。乱石阵呢，他也是有很多石头摆在那个地方，在高处，你不知道一下去，这乱石阵从天而砸，从山坡往下滚，你这些个将士们就都活不了了。陷坑阵，他挖了很多陷坑，这陷坑里边有的是刀子朝上，有的是里边都很多脏坑，还有的里边是毒气坑，很多毒药都放在里边，掉里边闻上就得熏死。还有弓弩阵，他有很多弩箭，还有很多弓箭，尤其他那弩箭据说是三江王杨义臣是特殊训练的，这个弩箭崩出来之后射到将士身上都活不了，因为他那个弩箭都是拿毒药喂的。还有其他什么阵呐，我就说不太清了。总而言之，为什么要设铜旗？铜旗上面有吊斗，吊斗上面有弓箭手，而且在上面还有指挥者。阵中心这个主铜旗上面有三层吊斗，两层弓箭手，最高处是指挥者。当我们的大队人马要是往这一攻的时候，最高指挥者看见你从哪里进，就像长蛇阵那个指挥车一样，有打上本白天用旗，晚上用灯，指挥着阵中人按照他们的埋伏引你们就范，就这么回事。表兄啊，所以说要听我的，您可不要轻举妄动，

贸然出兵肯定就得大败呀！啊，来吧，喝喝喝喝！罗成说到这里，举杯跟大伙喝酒，众位弟兄是一起举杯。这酒喝了几杯之后，罗成又说了：“哎，这是该着啊！我想杨广气数已尽，你说要不是我来呢，这个铜旗阵恐怕就很难破得了。那么今天我来了，我跟众位哥哥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我到在镇里边，用不了多久，我就把这镇里边情况摸明白了。”等我摸明白了之后，我出来啊，我出来给您送个信，我告诉您怎么打这个铜锣。干，四哥，您这皇上怎么不当了？程咬金说：“哎，当到头了。李密呢比我本事大，人家是识文断字、福有良谋的人，我看呐，他做这个皇上要比我强得多。你四哥是知道深浅的人。”四哥，你真会说话呀！我觉得您当这皇上也不错，不过呢，您不当呢也好。四哥，不管怎么说呀，你连字儿都不认识啊，怎么还能当皇上啊？哪有不识字的皇上啊？对，就是啊，哎，罗成这个话说的半开玩笑，但是程咬金这心里边听着不高兴。这酒喝完了，罗成。在这桌的周围，他挨个敬，敬来敬去，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单六哥，老兄弟敬您一杯酒。单六哥一向可好？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自从打贾家楼结拜的时候，就有点小别扭。平素单雄信就看不上罗成这份狂傲，今天给他敬酒来了。单雄信那是讲情面、讲礼义的人。单雄信一端杯。老兄弟，六哥托你的福，还算不错。三六哥，咱哥俩把这干了，干了！一饮而尽。喝完了之后，罗成瞅着单雄信：“三六哥，我知道您这人脾气，您这性子急，脾气暴。嘱咐您一句，这铜旗阵呐，您千千万万可不要往里边去试探去啊！”您要一试探这铜旗阵呐，弄不好容易把命搭上。你说这话是好话是坏话呀？他跟单雄信一说这话，单雄信心里边觉得也不是滋味啊啊哦，没什么，你放心吧，老兄弟，你刚才说这铜旗阵这么厉害，哎，我们大家伙也要不知道这铜旗阵怎么回事，哪能敢轻举妄动啊？哎，单六哥，其实啊，就这么回事。我呢，就是比你们呢多读了几天书，多看了点兵书战策。其实论武艺呀，咱们都差不多。我比你们多读了书呢，就知道的多一点儿。哎，所以我得嘱咐你们呢，啊，不要犯急性子。来来来，干干干干！这个酒，罗成让了一圈，接着喝。单雄信心里边别扭。因为听罗成刚才这一番话带有几分狂妄，罗成那个酒一盖脸儿，心情这么一激动，罗成就又说了：“表兄啊，这么说吧，今天我到在这里，这个铜旗阵指定就破了，咱们瓦岗军肯定能够得胜。不过这个得胜有个前提，您得等着我的信儿。”不登我的信儿，想上那就没门，比登天还难。秦琼说：“是，表弟全仗着你了。”罗成酒桌上说了很多狂妄的语言。这个酒喝到半夜，大家伙各自回帐中安歇，有很多弟兄回到大帐里去了，可有三个人没睡。谁呀？程咬金、单雄信还有齐国远，他到大帐里边出来之后，程咬金招呼着单雄信、齐国远：“哎，来来来来来来，上我帐里边坐会儿。”到他这帐里边了，程咬金这大帐里边，他先锋营大帐呢，他先锋官呢，他还有酒。程咬金吩咐手下人

弄几个菜，又把这酒坛子搬出来了，这叫喝二茶。三位坐这把这酒倒上，程咬金端着酒碗跟单雄信说，我说雄信，刚才这罗成在中军帐说这话你听着没有？单雄信说我听着了。齐国远你听见没？齐国远说我这耳朵也不聋，我怎么没听着？程咬金说这罗成可是有点狂啊啊！齐国远说哎，谁让人家是北平府王爷的儿子呢？王爷的儿子那就是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谁的儿子？程咬金说你是你爹的儿子。齐国远说我爹谁呀？我爹可不是王爷。单雄信在旁边说了，哼，话又说回来了，别看他是王爷的儿子，其实他沾的是王爷的光，是他爹给他打下来江山，是他爹给他创立了业绩，成了北平王，成了一方之主。他本人干什么了啊？哪件功业是他自己创立的？程咬金说是啊，话虽那么说呀，别看咱们跟罗成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平常老百姓有句话说肩膀齐论弟兄，咱们跟人家罗成肩膀不齐。论出身低，你当过一任皇上啊，瓦岗山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得得得，我要是当着混世魔王啊那还行，罗成来了心里边还能有我，现在不是魔王不当了吗？咱这天子不是让位了吗？咱成先锋官了吗？人家现在比咱还是强啊啊！你看跟我一敬酒，怎么您不当皇上了？再者说了，您不认字儿，您也不该当这皇上，瞧不起我，你说是不是？齐国远说对，有这意思。让程咬金这么一撺掇一点这火，单雄信呢这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更何况这三位接着又喝酒，酒越喝这心情就越激动。单雄信就说了，哼，我就看不上罗成。罗成说什么？给我敬酒的时候告诉我别自己擅自探针，擅自探针就容易死了，你说这不是咒咐我吗啊？罗成啊他是希望我去探探针，死到阵里才好呢。程咬金说，老刘伟，他跟你说这话时候我可听着了，我当时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两军交战，咱们是疆场上玩命的主，干嘛他说这话？这叫丧气话，这叫咒咐你。哎呀行了，有他这句话呀，老六你就听他的吧，也别去探针，老实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单雄信说，不，我偏不听他的，罗成要不说这句话，我兴许就在这大营里边老老实实待着，他有这句话我偏要探探针。这通缉阵怎么的？摸不得碰不得，你瞧让他给虚乎的，又是什么这个坑啊，又是那个剑的，又是这个火呀，哎呦，要是他不来我们大家伙就都得死在这儿，是这样吗？你叫他说的，等他一个人信，我们20万人马在这扎着，就等他一个人信。秦二哥信他呀，我不信他。程咬金说，说实在的老六位，我心里也这么想，我就想他不是狂吗，咱就给他点颜色让他瞧瞧，他不是明天帮天亮时候才走的吗啊。程咬金说，今天晚上三位有没有这胆子，咱们三个人骑着马拿着兵器不带兵卒，咱就上他的镇里边探探，敢不敢？单雄信说，四哥你敢挑这头我就敢。程咬金说，不是我挑这头，我先锋官呐，我应该打头阵呐，我当然敢了，你们俩敢不敢？齐国远说，那什么慌，那怎么就不敢呢？敢。程咬金说，我这么想，他这个铜旗阵能怎么的，咱们晚上给这个突骑兵深入敌营，不管咱们仨谁闯进去一个，到在他营帐之中碰见他一个首领，是一个将官也好，是一个头目也好，他不抓他的当兵的，把他的将官给他逮住一个，

0: 活擒过来，带起来之后到他营中，咱们审问他，不说实话，咱们就一点点的收拾他，扒他的皮。他就得说这同济镇里不是怎么回事，罗成现在还知道的不全的，咱从他们的嘴里边逃过全了之后，天亮之前，在罗成要走的时候，咱们告诉他，我们知道同济镇是怎么回事了。老兄弟，到里边你再给打探打探，这不是显得咱们哥几个也有点真本事吗？咱们哥几个也不至于让他瞧不起吗？单雄信说：“对，四哥，就听你的。咱们什么时候动身？”程咬金说：“事不宜迟，现在咱们就动身。”齐国远说：“哎，我说四哥，咱们这可是无令出征啊！无令出征，元帅要知道了，可得怪罪咱们。”程咬金说：“无令出征，咱要立了功，就将功折罪。咱们不是要给自个儿挣这个脸吗？咱做点事儿不是给罗成看吗？”齐国远说：“也对，那好，就这么着。”程咬金说：“走。”程咬金、单雄信、齐国远三个人吩咐手下人备马，手下人等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要干什么去呀，各自备好了马匹，提着兵器，偷偷的就出营了。出营之后，程咬金告诉单雄信：“你走当中这一路，我跟老齐我们各走东西两路，怎么样？”单雄信说：“好了。”单雄信催开艾叶青，手中一托枣阳树，第一个冲进同济镇。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单雄信催开艾叶青，手摆金顶枣阳槊，闯进了同济镇。单雄信自己单人独骑闯同济镇，应该说主要冲着和罗成怄这口气。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多喝了点酒，要不是这个酒呢，它又是好东西又是坏东西，有的时候成事在酒，也有的时候败事在酒。你说文学家诗人喝完了酒就有创作激情，斗酒诗百篇啊。但是有的人呢胆儿小，喝完了酒之后胆儿大了，做了些平素当中不敢做的事儿。也有的人呢平常脾气平静，喝完了酒之后脾气暴躁，闯出祸来了。单雄信呢有一股英雄豪气，

波瓦岗军营的动静。如果瓦岗军营出兵的话，及时禀报。今儿个单雄信这马来了，单雄信这马一直走到营门这儿，这绥营的军士才开始发问。为什么到这儿他才问呢？单雄信就一个人啊，骑在马上，这金顶枣阳槊槊头在身背后往下垂着。由于这酒喝的很多，脑袋有点发沉，单雄信这脑袋低着，这艾叶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到了这个营门这儿了，所以这把营门的门军才问。这门军他老远就合计呀，这谁呀？啊，是瓦岗军的人吗？要是瓦岗军的人，怎么就一个人呢？下书的，下书的得老远打招呼啊！哎呦，盔甲在身，又有马，好像还拿着兵器，这不是瓦岗军的人，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谁出去了？在别的门出去的，认错门了，从这门回来，哎，一看到了跟前了，不能不问了。哎，干什么的？这功夫单雄信一抬头，哟，我来问你，这儿是铜旗镇的镇门吗？对呀，你是谁？我来问，你们这个镇门把守者是谁？问我们这个镇门的门将，门将老爷姓邱，叫邱平，你是谁？问我。我乃是西魏王驾下称臣，瓦岗军军中大将军，赤法灵官单雄信。单雄信这一报出名字来，把这门军吓一哆嗦。门军心想，哎呦，这感情是瓦岗军的人呐，怎么瓦岗军的人一个人就过来了？这门军这就喊了一声，你要上哪？单雄信，我要找你们的门将，和他决一死战。说到这里，单雄信这匹马一催，就进了营门了。这儿一进营门，把守营门的随军军士就喊着了：“喂，快点啊！瓦岗军这小子进去了，报告门将。”里面几步一岗，几步一哨啊！张岗放哨的一看，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急急忙忙就向门将的大帐之中去禀报。这门将叫邱平，闻听说有瓦岗军的将士闯进营来了，这邱平急急忙忙跨上自己的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这口大刀。邱平端刀骑马就出来，拦住了单雄信的去路。吁，一代江什么大刀一横，什么人？单雄信一代思江，吁，这才抬起头来往对面观瞧。单雄信往对面这一看的功夫，这邱平先闻着一股浓烈的酒味儿，你看看，邱平心想：这来酒鬼呀、啊！啊，这小子是喝醉了来的。哦，肯定这是瓦岗军营中的一个将官，今天晚上自个儿喝醉了。醉马刀枪的走错道了，以为我们这营门是他们营门的，跑我们这里边来了。嗯，十有八九是这么情况。所以这邱平端着刀瞅着单雄信，报上名来。单雄信说：“问我，赤法灵官善通单雄信，你家单老爷你不知道吗？”邱平一听善通单雄信，哎呦，这是瓦岗军里边的名将啊！我们听说这瓦岗山上有五虎上将，其中就有一个单通单雄信。哦，面前这个就是单通。邱平用刀头一点，单雄信，人也到此，以与何为？单雄信满是醉态，他笑了，瞅着邱平。你是谁？我乃是门将邱平。啊、哦，你们那个镇主将是谁？

0: 评说，我们这个门主将他姓黑，叫黑如龙，原来是东岭关的副元帅。
1: 哦，黑如龙，
0: 黑如龙在哪儿呢？秋平说，黑元帅在我的身后，还有很远呢。你要干什么？既然已到我们的营中，你就走不了了，快点下马备防。
1: 让我下马备防？你不就是秋平吗？啊？今天我就是抓你这个秋平来的，我要把你带到我们营中进行盘问，你意下如何？
2: 这秋平一听，嘿，这人态度倒不错，想把我抓过去，要对我进行盘问，还问我意下如何？有这个事商量着办的吗？啊！秋平手中把刀一举，单求信口出狂言，来到我们的阵中，这已是你的葬身之处了。抽哈一刀，奔着单雄信就劈下来。一刀劈起来，单雄信别看醉了，那毕竟是武术大家，看着刀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带马，枣阳树往外一架开，接着马打盘桓，两个马头又一对面，单雄信把枣阳树一举，照着秋平搂头盖顶砍树，呜，这树就砸下来了。秋平横刀又往外招架，
0: 马来马往打了有六七个照面。单雄信由于是醉酒了，所以这个秋平呢，这心里边呢就对单雄信少了几分防范。后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秦二哥，让我秦二哥明白明白，不是说我们这二十多万人，我们这一堂的将官除了罗成就打不了同旗阵了啊！我一个人就能抓住他们一个将官。所以单雄信呢，这个目的一直在脑子里边非常清楚。两人打了六七个照面的时候，单雄信突然把右手术，他单手抓着这硕杆，注意力这么一分散，俩手抓刀啊就疏忽了，一下子这刀让他单硕给挂过去了，嘡啷啷啷啷，这刀就掉在地下。刀一掉到地下，单雄信生擒活捉秋平，摁在马鞍桥上。这秋平能那么老实吗？啊，虽然说刀没了，但手脚还烂正没。他手脚正为单雄信力气大，用这个硕杆一压他的脖子，手扣住他后边的判甲头，使劲往下一按，你不要动了。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左脚尖一灵蹬，这匹马一拨头就想往回了走，他想出这个阵门。单雄信这马往回这么一走的功夫，身后边秋平手下这些个随军的将士都看见了，哎呦，我们的门将被这小子给捉住了，不能让他带走了，快点开弓放箭。说了声开弓放箭，旁边就有几个人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冲着单雄信呢就开弓放箭。单雄信这匹艾叶青跑的是很快，后边开弓放箭呢，有的那个箭没射中，有的箭呢正射到后边那护心镜上，射上跟没射一样。就在开弓放箭这一瞬间，这个箭射到后边护心镜上，单雄信感觉到，知道箭从身后发射而来，单雄信就把这个秋平提了起来，往身后边这么一挡，这秋平成了挡箭牌了。他往身后一挡，紧接着身后边砰砰砰，有三箭是射的最准的，射的最准这个正好给秋平就射上了。这秋平啊一啊的功夫，完了，其中有一箭正射到左下边心脏的部位，这一箭就把秋平给射死了。单雄信还不知道这秋平已经死了呢，他左手背着，右手提着槊，推开坐骑想往阵门外边走。可是这边阵门一里，随军的那些兵卒们看见了，看见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到里边把他们的门将擒获之后，

想逃走，这还得了？怎么办？撤给萧皇挡板。什么叫萧皇挡板？为什么叫镇呢？这个镇门里头，这一路上就有好几个陷坑。平素当中没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这陷坑上边啊是有板子盖着，把这板子一撤下来的时候，底下就是虚假的表土了，踩到这个表土上就得陷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个挡板撤掉了，挡板往前这一撤，就单雄信这匹马往回来。单雄信由于是醉眼朦胧，刚才进来的时候马踩在那个盖板上，他也不知道。回来了，人家把这盖板撤掉了，他也不知道躲着这陷坑。单雄信这匹马往前跑着跑着，扑通，连人带马掉入陷坑之内。所幸啊，这个陷坑还是个净坑。所谓的净坑，这坑里边没东西，因为这是刚一进阵门的地方。如果这坑里边要有削尖的竹签，要是有刀尖朝上的刀子，那单雄信今天就完了。正因为是一个净坑，连人带马扑通着一下去，周围这些随军兵士全都围过来，拿着挠钩套索，端着钩镰枪，旁边还有很多人拿着刀。不许动了，再动我们乱箭齐发，就要你的命了。此时刚才单雄信掉在坑里之后，这个酒啊醒了一大半。单雄信心想，坏，我掉在陷马坑里，此时此刻不能跟敌人硬拼，硬拼真又是乱箭齐发，把我射死在这里，死得不值。单雄信只好任凭他们用挠钩套索把他又打坑里边给搭上去。挠钩套索从几个方面勾着他，他不能动。旁边过来人把单雄信就捆绑起来，五花大绑把单雄信绑上了。这坑里边还一个呢，他们那邱平邱将军呢，把这邱平又到里边也搭上了。往上面一搭这秋萍的时候，单雄信这才注目观瞧看了看这位秋将军。刚才单雄信跟他打对面，由于醉不刀枪的，单雄信没注意看这位长什么模样。现在这位也已经被射死了，有点坑里边也倒上来了，单雄信这才注目一瞧。单雄信心想，这人绝，这人长这模样怎么跟我一样啊？啊，跟单雄信长得还真有点相似。人跟人长得一样的可有的是。这位单二爷大半辈子过去了，还没碰上一个长得跟他一个模样的。因为单雄信这模样不算好看，说很难找到跟他长得一样的。今天这秋萍又到这坑里边着上来，单雄想，谁射的？我们是想射那单雄信，也没想射这邱将军呢，这怎么办呢？大伙说没别的，快把这个情况禀报给我们的主帅，让黑元帅得知。黑元帅就那黑如龙，是这一方大阵的阵主，马上有军兵报告给黑元帅黑如龙。黑如龙其实已经倒在床上，别看倒在床上没脱衣服，瓦岗军一到这儿的时候，黑如龙就是穿着盔甲晚上睡觉，随时准备战斗。今天盔甲在身，躺在床上正要入眠的时候，兵卒往里禀报说，瓦岗军有一个人闯进我们的营来了，而且把我们的门将邱平邱将军给射死了。黑如龙一听，怎么着？他把邱将军给射死了？对，射到哪儿了？这箭射的背后。那邱将军跑了，邱将军没跑，邱将军被他抓住了。抓住怎么又被射死的？那这他是我们自个儿人射的，我们自个儿人怎么往邱将军身上射？这我们谁没看清楚？黑如龙一听，这全乱套了，心想这帮无用的东西，先把邱将军抬过来，我看一看。黑如龙就来到自己的大帐之中，

0: 借着灯光一看，外边把这秋萍抬进来，抬进来之后，黑如龙检验了一下，这秋萍啊，那是彻底死了。一看后边这箭射的这位置是致命之处，黑如龙是你们这些废物，邱将军被他们捉住了，你们没射死瓦岗军的将士，怎么把他给射死了？元帅，这我们谁弄不明白，反正是晚上我们有点慌乱，乱箭齐发，乱射的。好吧，辅佐肋下宝剑的剑督吩咐一声，把那个人给我押进帐来。说到这里，外边有人推推搡搡就把单雄信给推进来。单雄信、马和硕都让人家给牵到旁边去了，人五花大绑。走进大帐之后，这阵的单雄信可以说通过这么一番折腾，这酒啊基本都醒了。单雄信进来之后抬头往上面一瞧，大帐正面端坐一人，黑黝黝的一张脸，两道粗眉毛，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头上戴着边铁盔，身上穿着乌油甲，外罩皂罗袍，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单雄信心想，这个人就是他这个镇的镇主，一方镇的镇主啊，黑元帅。进辕门的时候听他们说了，就是那个人。单雄信进来之后泪而不跪，瞅着他也不说话。黑如龙在上面往下瞧着单雄信，你是瓦岗军营中的人吗？正是。叫什么名字？报上你的名字我听听。文武，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哦，单雄信，我听说那个单雄信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军其中的一位将军，是你吗？胆也，今日被你活捉，哎，也是天意，没想到你们挖了些陷坑捉我，要是真杀实砍的话，你们肯定不是单老爷的对手。先不要在这儿吹，真杀实砍，谅你也未必能赢。既进我的大营，就休想出去。两旁众人，你们战斗退下，我对他要单独审问。是。两旁人已都退出大帐，就看这个元帅黑如龙站起身来，离开座位，走到单通的跟前，伸手啪啪啪啪啪，把单雄信的绳子给解开了。单雄信被押进了黑如龙的大帐，黑如龙屏退左右。出乎单雄信意料之外的是，这位黑元帅离开座位，走到他的跟前，伸手把他绑绳给解开了。绳子解下来之后，往旁边桌子上一扔，然后提了过一把椅子来，请坐吧。单雄信一瞧，这怎么回事啊？这个黑如龙黑元帅如此善待于我，这显示他的大度。哦，不管那个，让座就坐。单雄信坐这儿了，他瞪着眼睛瞅着这黑如龙，黑如龙站在单雄信的旁边看着他。单雄信，您是山西人吗？
1: 对呀。
0: 是潞州天堂县的吗？
1: 没错。
0: 您是八里二贤庄的？
1: 嗯，你怎么知道？
0: 你还认识我吗？单雄信注目瞧了瞧这黑如龙，上下左右端详了半天，没想起来，瞅着面慌慌的。

0: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我从来不认识一个叫黑如龙的人。那么有个叫黑小泉的，您认识吗？
1: 黑小泉，单雄信一听这个名字，
0: 似曾听说过。黑如龙就笑了，单二员外，我是你潞州天堂县开饭馆的黑小泉呐。啊，单雄信忽然间想起来了，是啊，山西潞州天堂县县城里边有一个开回民饭店的黑小泉。这个黑小泉他爹呀是西域人，早年间到这天堂县开了个回民饭店，生意做得不错，后来这个饭店越开越红火，成了天堂县最大的一个回民饭店。黑小泉的父亲呢后来去世了，黑小泉已经是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刚成亲。说那时候怎么十八九岁就结婚呢？不符合婚姻法呀，那时候还没有这婚姻法年龄界定，十八九就可以结婚了。所以黑小泉的妻子姓韩，韩氏，两口子子承父业继续开这饭馆，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可是没想到啊，人有旦夕祸福，那天突然这饭店里来了一伙子吃饭的，吃饭的这位少爷就是天堂县县的爷蔡知县的儿子，这蔡公子，蔡公子领着四五个家丁到这回民饭店来吃饭，坐下之后他就要这猪耳朵。您说上回民饭店里吃饭要猪耳朵，这不是诚心找事儿吗？跑堂的一听就急了，说您不知道吗，我们这是回民。这蔡少爷就说了，回民怎么着，你这回民就不卖猪耳朵啊？那我问你猪爪有没有，你这不诚心打架吗？这跑堂的就急了，跑堂的一急这蔡少爷也急，于是就动了手了。蔡少爷带着好几个人呢，这好几个人把这跑堂的给打了，跑堂的挨打，前面这一乱，这黑小泉就出来了。黑小泉别看十八九岁，会练武艺，而且功夫还不错。在古代年间冷兵器时代呀，男人都讲究文武全才，光会文不行，必须得会武。这黑小泉呢跟他父亲学的武艺正经不错，在天堂县里边是出类拔萃者。一听说自己的伙计挨打了，出来一问是因为这个事儿，这黑小泉就没客气，把这少爷家他带的这四五个人他一个人全给划拉了，劈球啪嚓都给痛打了一顿，最后把这个少爷打得都告了饶了。这少爷临走的时候到门口把脚一跺，回身冲着门口一指，你等着。陆续出现管捐的到这来查他来了，说你这捐哪哪不合理。管税的到这衙门的人就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人死在你门口了，你就得打这官司。哎呦，这就把这黑小泉带到一个打架斗殴被人捅死的，给黑小泉摆他家门口了。所以这黑小泉就说不清道不明了，这么一来在监狱里边压了好几个月，最后黑不说白不说就把他放出来了，说你没罪了，我们问明白了，这事跟你没关。黑小泉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饭店还开不开呀？封条还封着呢。这朋友们就劝他说，你呀主要是得罪了那少爷了，你找那少爷给他赔个不是，赔个不是认个罪，给他送点钱，这少爷呀上下嘴唇一碰，你这饭店就开张了。黑小泉说，凭什么我给他赔不是啊？啊，他领着一伙人上我这饭店里边吃猪耳朵，我还给他赔不是，我不去。一说这句话呢，这朋友们就说，你别犯这倔脾气，你犯这个倔脾气是自个儿吃亏。黑小泉说，我不管那个，挨了打了坐了监了，我最后还给

赔不是，我怎么那么没骨头？得得得得，大伙儿一看劝他也劝不了，这黑小泉心里边就窝了一口气，这一口气窝住病了，家气伤寒，病的可不轻，请大夫看吧，请大夫看，没钱了，打点官司的时候都得拿钱，可以说饭店的这点存性，包括他爹给他留下的这点积蓄全花了，钱都花完了，现在又有了病了，请大夫看病拿不出钱来了，只好哎，但是他交的这些朋友们没有多少大款，没有多少富豪，都是救得了一鸡救不了百宝，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给他出个主意，给黑小泉的媳妇出了个主意，说是大嫂啊，你要想救小泉哥，你就上八里二仙庄，你找那善二员外去，求他帮忙，把你们家的遭遇如实跟他讲述讲述。善二员外那个人是最讲义气、最好管闲事的人，你如果取得他的同情，小泉哥这命就有救。他的妻子韩氏听到这里，马上就奔八里二仙庄了。到了善二员外的门口那儿，没进大门，在大门外边咕噔就跪那儿了，直溜的往这一跪，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单雄信手下的这家丁就看见了，家丁一瞧这怎么回事，一问怎么回事，说求帮的要见善二员外，家丁马上往里边禀报，单雄信出来了，一见这位韩氏，说快点快起来起来起来，别在这门口跪着，有什么话到屋里说，把他让到屋子里边客厅坐下。单雄信就问怎么回事，这韩氏就如实的讲说一遍，把黑小泉这个经历一说，单雄信听完了点了点头。单雄信是我相信这蔡公子能办出这样的事儿来，在天堂县里他办了很多事儿，我都是有耳闻的，既然是你找到我的门上了，好吧，给你男人看病，回去你就不用管了，我给他安排大夫。哎呦，这韩氏跪地下就给单雄信磕头，单雄信说不必不必，单雄信让韩氏回去了。转过天来，单雄信给找了天堂县最好的大夫，到在黑小泉家给他看病，给他抓药，而且单雄信跟这大夫就说了，黑小泉这个病我包了，你给我认真的看，好好的看，有什么好药你尽管抓，账都由我付。这大夫一听，那好吧，所以就这样子，单雄信全力出资赞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叫赞助啊啊，把黑小泉这病给看好了。病好了之后，黑小泉听自己的妻子说，这是善二员外帮助才使他活了这条命。黑小泉领着自己的妻子亲自到在八里二仙庄见着单雄信，进屋磕头谢恩，单雄信就把黑小泉搀起来让他坐下。单雄信说，你不用谢我，你碰上那位少爷了，这是该着你倒霉，就像三十晚上出门碰上丧门星一样，谁让你碰上他了呢？这位少爷一般人谁也不敢惹他，你呀别在天堂县待了，我估算着你好喽，如果再在天堂县开这个饭店，这个少爷他还饶不了你，三六九的给你找麻烦，何苦来的呢？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你走吧。黑小泉说，您说我往哪儿走？单雄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拿过来封好了的50两银子，把50两银子交给黑小泉了，你把这50两银子带着远走高飞，好汉子有牙在肚子里头，记着这笔账，将来你要是飞黄腾达回来再跟他算。黑小泉一看说，单二员外，您这50两银子算我借您的，我将来一定要还您这笔钱。单雄心说，

要你还。黑小泉再三的千恩万谢，拿着单雄信给的这50两银子，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跺脚离开了天堂县。离开天堂县上哪儿了？奔河南了。到了河南，到了东岭关，来到东岭关这个地方，恰恰赶上三江王杨义臣在这招兵。这招兵黑小泉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年龄岁数又好，两口子一商量，让他自己的女人就在老百姓家中租了一间房，在那逢连补战，做零活维持生计，他自己参军了。这当兵三江王杨义臣一看这黑小泉就相中了，一瞧这小伙子好体格，一看好武艺，一听叫什么名儿，叫黑小泉。杨义臣说，你这名儿不好，怎么叫黑小泉呢？这小伙子黑不溜秋的，虎张张的，多好啊，我给你起个名吧，你就叫黑如龙。打这改名叫黑如龙了。这黑如龙这名字由于是杨义臣给起的，所以他当了兵之后屡建功勋，接二连三的往上提升，最后就升到了东岭关的副元帅。这黑小泉成了东岭关的副元帅了。当了副元帅之后，那么现在三江王杨义臣在这设摆通缉阵，就把黑小泉，也就是黑如龙，当作一方阵的阵主，一方阵的主帅，就是这门对着瓦岗军的这个阵，黑如龙就是元帅。所以说今天黑如龙一见到单通单雄信，一看这是救命的恩人来了。这些年来总想着回山西潞州天堂县要报当日之仇，由于军事繁忙抽不出块来，总想要见见单雄信，也没见到。所以他手下那个副将邱平长得跟单雄信一样，当年他选拔的时候都有意思，因为怀念单雄信才把这个邱平他重用了。现在邱平死了，单雄信来了，所以黑如龙就把自己这段往事跟单雄信提起来了。单雄信马上就想起这段事儿来，他要不说呀，单雄信还真没记起来。单雄信这个人就这么个特点，对谁曾经施给过恩惠过后就忘了，这就叫施恩不图报。今天他一说起来了，单雄信想起来了，哦，有这么回事情，你就是那黑小泉。对了，单二员外，没想到啊，您上了瓦岗山了。单雄信说，是啊，我也没想到啊，你成了这儿的元帅了。黑如龙就斩，要想把我送给你们的总首领杨义臣，你就把我押送过去，我绝不会埋怨你恩将仇报，因为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不一样了。黑如龙听到这里，单二员外，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哦，现在我当了元帅了，您现在跟我是敌对的仇人了，两国交兵的敌将，我把您捉住了，我把您杀了，或者我把您送去秦宫，我还有点人味儿吗？嗯，没有当初您救我，也就没有今天这个元帅，这个账我还是算得过来的。单二员外，您当初给了我50两银子，借您钱我还没还呢，借账不还把账主子杀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单雄信说，那要依你说怎么办呢？黑如龙说，依我说呀，我先问问您，您今天晚上到这来干什么？您怎么单人独骑一个人闯到我这营里来了？你们瓦岗军来喽，扎营之后十了天不动，也不出大病的，也得说您这人是好人呐，吉人自有天相，好人总有好报啊，所以您今天遇险而不惊。这样吧，您回去吧。

0: 我本应该给您摆上一桌酒席，咱们多年不见，在这喝两杯。但是呢，刚才把您推进来的时候，我手下人都知道您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单雄信。我要在白酒宴在这款待您，这个事儿要让杨逸晨知道了，我没法跟他解释。将来吧，这一仗打完之后，不管是双方谁胜了谁败了，我黑如龙得记着，我得找您。那个时候，咱们两个摆上酒宴，再痛饮一番，您看如何？单雄信说：“照你这么说，你今天要把我放了。”对，我就是要把你放了。那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吗？当然，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这黑小泉一回身，马上把自己的亲信黑虎叫过来了。虎子，送他出去，把马兵器还给他。单雄信站起身往外走，刚走到大帐门里的时候，外边有一个军兵往里禀报：“报启禀元帅，三江王有令，让把捉住的单雄信押解中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7集。那名干部他没见过谢文东发火，吓得一哆嗦，差点坐地上。他大气儿都没敢喘，哆哆嗦嗦的倒退两步，急匆匆的走出谢文东的办公室。谢文东用力的握了握拳，脸色难看，表情阴森的吓人。站在一旁的北红门众人面面相觑，纷纷垂下头去，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出言相劝的。正在他等消息的时候，手机响了。谢文东深吸口气，把电话接听，语气不善地说：“喂。”拿着电话久久无语。即便是没事，谢文东也想避过这次晚餐，何况现在还出了王海龙这档子烦心事儿。他歉然地说：“啊，你实在抱歉，我现在确实有急事，我们改天再聊。”“那好吧。”谢文东说了一句再见，就把电话给挂了，同时在心里头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直到晚上10点的时候，北红门这边终于找到了王海龙，但是他们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一具冷冰冰、伤痕累累的尸体。严格的说，尸体并不是被北红门找到的，而是被南红门的人给送回来的，在上海。南红门派出五名帮众，开着面包车，把王海龙的尸体送到北红门在上海的据点大门前边。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王海龙失踪的事情，上海这边已经知道，他们也按照谢文东的命令去仔细的查找一番，结果并没查到消息。正在任长风、张一、孟寻等人在据点里边对这件事情相互讨论猜测的时候，下面的小弟急匆匆跑进来汇报，脑袋就嗡了一声。只见王海龙平躺在地，身上血迹斑斑，一张脸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哪儿还有半点的生气呀、啊！哎呀！任长风惊叫了一声，下了台阶，分开几方围拢在四周的兄弟，几个箭步窜上前去，伏下身形，摸了摸王海龙的脉搏，他的皮肤都是冰凉的。早就没了任何的心跳。任长风身子僵硬，差不多有半分钟的时间一动没动，猛然间他腾地站起身来，回手抽出唐刀，向那五名南红门的人员面前一指：“

0: 的手段，我杀了你们。
1: 哎，这桂芳的王先生不是我们杀的，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就死了。
0: 放你妈的屁，不是你干的。难道还他妈的是我干的？你们这群敢做不敢当的畜生。
1: 说实话，他把手里的唐刀举起来，做事就要劈下去。这个时候，张一和孟寻双双上前把任长风给拉住。
2: 长风啊，别冲动啊，他们只是南红门的小弟，没必要把气出在他们身上。何况这件事情挺蹊跷的，我们应该从长计议。
1: 任长风仔细的一想，这张一和孟寻说的也有道理，而且东哥走的时候也交代了，让自己多听他们两个的意见。他点点头，深吸口气，抬起唐刀的手慢慢放了下去，对那几名南红门的小弟说：你们滚，不过回去之后告诉向问天一声，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这么不了了之，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我去取他的脑袋。那几名南红门的小弟吓得什么话都没敢多说，纷纷跑回到面包车上，落荒而逃了。等他们走了以后，任长风看着电话那头的任长风，小心翼翼的说：东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长风，你派人把海龙的尸体运回提市。落叶总是要归根的。
0: 东哥，我明白。另外，这件事情肯定是南红门干的，我们得报复。
2: 好了，就这样，咱们再联络吧。
1: 王海坐在椅子上头，他足足沉默了两分钟，随后慢慢的抬起头，环视在场，震撼可是不小。另外，最受影响的莫过于北红门的白道生意红武集团。一个社团不可能没有首领，一个企业也同样是如此。如果不能及早选出一个有能力来接替王海龙的位置，那么红武集团不知得乱成什么样子，其中的损失也不知道得有多少。红武集团优秀的人才并不少，但是能让谢文东放心的却基本上没有。要成为红武集团的负责人，首先这个人要有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同时还得会做人，能协调好红武集团和北红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绝对的忠诚。谢文东一时间还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选来。由于王海龙遇害，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谢文东也被牢牢的拖在替市，无法分身。另一边的上海，自打王海龙的尸体送往替市以后，任长风在据点里边可没闲着，他着手安排下面的兄弟。和孟寻互相看看，纷纷摇头。张毅说：南红门既然敢把王先生的尸体送回来，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怕我们去报复。你现在草率出击，恐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落入南红门的圈套啊。孟寻点点头，在旁边也是小声的宽慰，他说：张兄说的不

你应该谨慎行事。任长风细细的一琢磨，眉头皱得更深了。不过他还是暂时把怒火向下压了压。他知道张一和孟寻的头脑都不简单，有时候连东哥都很佩服。现在两个人都认为去进攻南红门有不妥之处，任长风不得不心存顾虑。北红门这边闹哄哄的，而文东会那边的据点却是格外的安静。死的人是北红门的，和文东会没有直接关系。三眼高强、李爽、张延江等人也在讨论这件事情，不过事不关己，不疼不痒吧。正在这个时候，三眼的电话响了，接起来一听，是刘波打过来的。他说：“三眼哥，一批南红门的帮众正在向据点这边进发，看起来像是来进攻的。”哦，三眼挑起眉毛乐了，自己还没出去打南红门呢，对方倒是主动来攻了，嘿，这个有意思啊。老刘啊，对方来了多少人呢？看样子好几百人呢。这三眼差点气笑了，几百人就来打自己的据点，这不是开玩笑吗？南红门的人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他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好了，老刘，我知道了。哎，对了，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刘波回答说：“是长宁区的东据点。”

0: 大家怎么看呢？
1: 几百人？这南红门不是疯了吧？
2: 嘿，孙二哥，这边人就交给我吧，我们虎堂把他们包圆了。
0: 张延江低着头，脸上挂着笑容，沉默不语。
1: 延江啊，你怎么看呢？
0: 三眼就问他。张延江一笑，他说：“南红门派出长宁据点的人来打咱们，这是一件大好事了，是吧？根据案组的情报，南红门在长宁东据点的人力并不多，但是我们想强行的打下来也不容易。现在他们抽调出好几百人，对我们而言可是个好机会，一举拿下这个据点的大好机会。”
1: 严江，继续往下说。
0: 我们不怕他们出来，就怕他们不出来。既然现在对方已经主动出击了，我们也不用再客气。小爽可以率领虎堂的兄弟迎敌，强子率领飞鹰堂的兄弟直接进攻对方的据点，三眼哥则率领龙堂的兄弟坐镇据点指挥大局，哪儿遇到危险就去哪儿增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一定能打下南红门的长宁东据点，到时候我们在长宁的地盘就能连成一片，势力也变得更加牢固。这也可以算是东哥在不在的时候我们送给东哥的一份礼物，同时也能起到稳定北红门慌乱局势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
1: 嗯，好，就按照严江的计划办。小爽，这头阵就交给你了。俗话说得好，头阵胜，阵阵胜。我们能不能化
0: 像是一盆冷水，把三眼体内沸腾的热血给淋了一个冰凉？
1: 是啊，董新雷为什么受伤啊？
0: 是中了南红门的圈套。南红门假装据点防守空虚，故意引己方去打，而实际上在据点四周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一下子使前去进攻的东新雷身陷重围。难道这一次是南红门的故技重施？
1: 想到这儿，他心里边没底儿了，
0: 转头看向了智囊张延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8集。听了高强的话以后，三眼的心里边也是没了底儿，转头看向了智囊张延江。张延江笑了，他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他说：“强子的顾虑很有道理，我们也不能不防南红门这一手。三眼哥，现在应该立刻让老刘去查对方据点周围的动静，看看究竟有没有伏兵。”三眼答应一声，掏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吃一堑长一智，吃过一回亏，这一回刘波也变得聪明了。没等三眼吩咐，他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当三眼打来电话询问的时候，他语气肯定地说：“三眼哥，请放心，我已经做了仔细的调查，南红门长宁东据点的左右绝对没有伏兵。”三眼听了以后啊，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他的热血又沸腾又燃烧了起来。挂断电话以后，他对众人说：“老刘已经查过，对方并无伏兵，现在不动手还待何？”

0: 时。说着话，他站起身来，两眼射出金光，杀了出去。南红门的速度很快，当李爽率众而出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据点附近。双方在白家的地盘上相遇，没有废话，见面就打在一处。在人数上，双方是差不多的，都有几百号，但是在战斗力上，南红门可就差远了。文东会的战斗力之强，就连北红门都望尘莫及，何况虎堂还是文东会里边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堂口，上下人员没有白给的，是非常的骁勇善战。狭路相逢勇者胜，这种直接对抗没有任何的偷机取巧，比拼的就是实力。双方刚刚一接触，南红门那边的人员就被虎堂的兄弟连砍带撞冲倒了一大片。突在前边的虎堂兄弟憋住力气，向对方的阵营深处猛冲，尽量为后边的兄弟赢得空间。而李爽更是一马当先，跑在最前边。别看他的身材矮胖，但是冲劲十足，即便是几名膀大腰圆的汉子合力，都未必能挡得住他。时间不长，南红门的阵营更是在胡唐的兄弟冲击下变得松垮起来。从双方交战的开始，南红门这边就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一直无法扭转，从开始到结束，始终被虎堂那边压着打。实力上的差距还不算，正在双方互相拼命搏杀的时候，白家帮中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纷纷加入战团，帮助虎堂围攻南红门帮中。而且白家的人越出越多，到了最后，整个战场上几乎看不到真正的主角，到处都是白家的人了。正杀得兴起的李爽见到这般的场景，大感扫兴，心里边闷闷不乐。白家的人简直像苍蝇一样，只要闻到一丁点的腥味就会蜂拥而至。李爽带领的虎堂兄弟本来就占了优势，现在又有白家的协助，优势更加明显，取胜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一边的高强带上飞鹰堂的兄弟向南红门的长宁东据点发动进攻。正如案组所查的那样，南红门在据点里面的人并不多，加上派出几百号人，现在留守的人员是少之又少。不过高强极为谨慎，他并没有立刻带人全力的压过去，而是先派出一小部分手下兄弟去做试探。等双方交上手之后，在后边观战的高强感觉对方人员确实不多，而且战斗力也相对较弱。另外最重要的是，四周并没有动静，显然南红门没有在据点周围设下埋伏。虽然不明白南红门究竟在耍什么花招，但是高强没理由放过这个大好的时机，又等了一会儿，随即亮出佩刀，率众冲杀上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派出的那小部分兄弟就已经让南红门穷于应付了，现在他亲自上阵，全力猛攻，南红门再也抵挡不住。交战时间不长，飞鹰堂的兄弟便把南红门的防御撕了一个七零八落，大批人员涌入据点里边，与南红门展开了全面的近身肉搏。正在这个时候，飞鹰堂后边传出了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紧接着车灯闪烁，

远远望去，只见十几辆大小不一的汽车排成一列，正飞速的行驶过来。高强以及飞鹰堂的兄弟很快就把车辆认了出来，那是己方的汽车，不用问，来者肯定是龙堂的兄弟。果不其然，等车队到达近前以后，从里边涌出200来号身穿黑衣黑裤的文东会帮众，为首的并不是三眼儿，而是一名龙堂的高级干部，名叫马月山。他下了车以后，扯开嗓子冲着前边正在作战的飞鹰堂人员大声的喝喊：飞鹰堂的兄弟，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说话间，他把手里的片刀往前一指：兄弟们，随我杀呀！随着龙堂人员的到来，飞鹰堂的士气更加高涨，上下兄弟无不争先恐后的奋勇前冲。在反观南红门这一边，斗志彻底被击垮了，大批的人员无心恋战，纷纷败下阵来，由据点后门仓皇而逃，其中包括镇守据点的南红门头目。这还不算呢，很快白家的人也是闻讯匆匆赶过来。别看他们战斗力弱，可一旦占了优势，有棒打落水狗的机会，这些小混混们可比文东会要狠得多呀，不依不饶的兜着南红门逃兵的屁股就追上去了。追出去2里多远，又杀伤南红门不少帮众才算罢休。那么这场仗呢，可以说是打得顺风顺水，干净漂亮，不仅把南红门前来进攻的人员打了一个落花流水，而且还一鼓作气拿下了南红门的长宁东据点，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战果辉煌。三眼坐镇据点，听着前方传回的消息，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不时的向身边的张岩江点头说：岩江啊，你的分析果然没错，我们还真把南红门的长宁据点给打下来了。从此以后，长宁就是我们文东会的天下了，咱们也让北红门的小子们见识见识我们北红门的厉害。张岩江笑呵呵的点点头，不过他的心里边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不正常。这场仗打得太顺了，按理说南红门再不济也不至于这么不堪一击，只是看三眼正在兴头上，不好打扰他的兴致，所以没把心里的担忧说出来。这个时候，一名文东会的小弟从外边跑进来说：三眼哥，白子一来了。请他进来吧。哎，小弟答应一声转身跑出去。时间不长，白子一从外边走进来，人还没到，笑声先传了进来。看到三眼，他满脸的笑容：哈哈，哎呀，三眼兄啊，这仗打得漂亮，太漂亮了！哈哈，虽然谢先生不在，但是你却这么轻松的打下南红门的据点，三眼兄的能力实在是让人佩服，哈哈，佩服啊！奉承话，谁不爱听啊？三眼也不例外，他仰面笑了，摆了摆手说：哈哈，白兄快请坐吧。白子一落座，笑容一脸，略带不满的说：哎呀，不过三眼兄，你这一回可是做的不对呀。哦，哪儿不对了？哎呀，去打南红门的据点，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通知我一声呢？我和谢先生的关系，我想就没必要再多提了。作为盟友，你们出战，我应该全力的配合才对嘛，可你却不通知我，是不是怕我拖贵帮的后腿啊？哎呀，白兄，你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你人多势大，肯轻易的帮我文东会，我是求之不得呀，怎么可能向外推呢？
当时啊是时间太紧迫了，我一时间没抽出空闲通知白兄。当我想起的时候啊，白兄你的兄弟们已经参战了。哦，原来如此啊。三眼兄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这次打下南红门的据点，周围的场子应该不少吧。白兄，我现在还真没时间去清理那些场子。哎呀，哎，三眼兄，桂帮先集中精力稳固新打下来的据点，至于周围的场子啊，就由我帮忙清理，我保证留不下一个南红门的残余。这白子怡的心思啊，三眼儿哪能不明白呀？由白家去占那些场子，确实可以减轻己方的负担，也可使己方的人力更加集中。他点点头说：“那就有劳白兄了。”嘿，什么劳不劳的？咱们是自家人，别说两家话。哎，这谢先生对我可是一直很不错的，以前他可是把打下的场子统统都让给我，不知道这一回。说到正题了，三眼虽然有心把这次的场子也让给白子怡，但是他不敢私自的做出决定。他含笑说：“这个白兄也知道啊，东哥现在不在上海，这一回打下的场子啊，我不敢自作主张处理，得先询问东哥的意思。这样吧，白兄，我明天给你答复，你看怎么样啊？”“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就着手去清理南红门的残余势力啊，我就先告辞了。”“白兄慢走。”“哎，客气客气。”送走了白子怡，三眼呢立刻给谢文东打去电话告捷，成功打下一处南红门据点，己方没有付出多大代价。按理说呢，这是一件大喜事儿，可是现在的谢文东却高兴不起来。与王海龙的死比起来，区区的一处据点根本就不算什么。在电话当中，他只是轻轻的一，哎呀，这些文件可都是红武集团那边急需要审批的重要文件。通知后，李小云关切的问文东啊：“这红武集团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呢？”“小云啊，你知道海龙出事了？”“嗯，刚听到的消息。”“怎么会这样啊？”李小云和王海龙接触比较多，两个人之间的交情也十分不错。王海龙遇害，李小云是打心里边感到难过和悲伤。谢文东叹了口气，他说：“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是南红门下的毒手，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不过在谢文东看来，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死神联盟。只是他无凭无据，也不好妄加推断，引起己方的恐慌。”“哎，你们的帮派之争，海龙根本就没有参与过，为什么要把纷争牵连到毫不相干的人的头上呢？”李小云愤愤不平。谢文东无言以对，沉默了良久，他才说：“小云，海龙出了意外，现在红武集团群龙无首，急需要有人来打理，可是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你看你能不能抽出时间从安哥拉回来啊？”李小云摇头，他说：“肯定不行，现在东亚银行和中石油有许多合同要签，也有许多具体的事情需要商议敲定，我一旦回国，在安哥拉这边恐怕会损失很多我们应得的利益啊。如果是这样，你还是留在

谢文东听完以后，沉吟片刻，做出这样的答复。红武集团这边已经让人够闹心的了，如果安哥拉那边再出问题，谢文东恐怕就得疯了。李小云一笑，他说：文东，我当然也想回国了，不过安哥拉这边确实让我走不开，但是我倒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来帮你管理红武集团。谢文东精神一振，连忙问着：谁呀？文东，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才对，就是玉超。听完了李小云的推荐，谢文东颇有一种拨开乌云见天日的感觉，他用力的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忍不住摇头笑了。真是急则生乱，自己怎么把玉超给忘了呢？玉超是金老爷子推荐给自己的，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忠诚绝对没问题。而且自从他接管东兴集团以来，企业蒸蒸日上，资产和效益每年都在成倍增长，能力毋庸置疑，由他来接替王海龙的位置简直再适合不过了。想完以后，谢文东感觉压在自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被掀掉了，整个人一下子也轻松了许多。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唉，文东啊，玉超要管理东兴集团的业务，同时又要负责核查红天集团的账目，现在你再把红武集团交给他管理，累都要累死了。如果你说是我推荐的他，他要找我拼命啊。谢文东一笑，可是转念一想，他又笑不出来了。可不是吗？把这么多的工作都压在老玉一个人身上，对他实在是很不公平。可自己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就目前来说，确确实实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选。人才难求，值得信赖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现在也只能暂时委屈老玉，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谢文东的苦处李小云也是能够理解的，他关切地说：文东，你自己也不要太劳累了。哎，我知道小云，你也是啊，多多注意身体。两个人相互安慰，使两个人都感到心中温暖。这个时候啊，谢文东突然之间感到己方储备的人才严重短缺，一旦发生问题，不仅自己劳累，连带着使自己身边的人也跟着劳累。人才的储备急是急不来的，只能在日后多加注意，加强培养。与李小云通过电话之后，谢文东沉思片刻，随即又给玉超打去电话，似乎预感到谢文东会打电话找自己似的。接到谢文东的电话，玉超丝毫没感到意外，他笑呵呵地说：东哥，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海龙发生了意外，红武集团现在无人管理，我希望东哥，你希望由我接管。是啊，不知道老玉你愿不愿意啊。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得去做，不是吗？如果东哥还能找到其他合适的人选，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吗？玉超无奈地说着。

0: 自己有多忙，谢文东哪儿会不清楚呢？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谢文东也肯定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的。谢文东默然，他的心事被玉超一语说中了。但是玉超并没有让谢文东为难，他直截了当的就说：“东哥打算让我什么时候到替市？”闻言，谢文东大喜，他急忙说：“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东哥，要我把办公室从东北搬到替市，你得多给我两天的时间呢。这个没问题啊，老玉，那我就在替市等你了。好，东哥。玉超答应接收红武集团，这让谢文东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始终阴沉的表情也终于露出了笑意。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心情去关心王海龙的后事该如何料理。可是张一、孟寻都是出言反对，认为现在并不是出战的好时机。任长风无奈，只好把出战的欲望一压再压。他这边按兵不动，下边却流言四起，说什么自己的高层畏惧南红门的实力，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战，反而要靠文东会为被害的王海龙报仇，丢人又现眼。这些流言传到任长风的耳朵里头，他可再也坐不住了，当即派人去调查究竟是谁传扬的这些话。可是查了一大通，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反倒是流言蜚语更盛。任长风对此是一筹莫展。如果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己方的士气就会跌到低谷。这人心如果一散，还怎么去跟南红门交战呢？任长风有心出战，可是转念一想，张一和孟寻肯定不会同意。思前想后，他拿定主意，自己悄悄行动。他私下里头找来北红门在上海的大头目欧阳洛、杜家、新海等人商议出战的对策。一听任长风要主动出击，杜家和新海都是大喜，他们连声说：“任大哥，这么做就对了，我们干嘛非憋在据点里边死守着呀？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他南红门呢？我们什么时候？”一哥向来胆小谨慎，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至于孟寻嘛，他只不过是南红门的一个叛徒，他反对出战，谁知道他心里打什么鬼主意啊？说着话，杜家急声又说：“任大哥，别犹豫了，打吧！再不打，下边的兄弟们快憋屈死了。”
1: 今天晚上我们去打南红门在虹口区的另一个大据点，你们都给我记清楚了，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无论对谁，明白没有？如果有人胆敢把这个消息外传，哼，那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嘿，任大哥，您就放心吧，咱们呢，谁都不会对外传的。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我们大家谁都不会放过他。欧阳兄，你说对吧？杜家、新海双双站起身来，先用话把欧阳洛给逼住。欧阳洛苦笑着，他轻轻的叹了口气，无奈的说：“
1: 我保留意见。”
0: 当天下午，任长风找来灵敏，让他帮自己去调。

0: 一下南红门在虹口区另一处据点的情况。凌敏和任长风私交甚厚，彼此之间也是特别了解，虽然觉得他去进攻南红门据点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凌敏呢还是不得不去帮他，不然的话以任长风冲动的性格，恐怕在没有任何情报的情况下也能草率的杀过去。严格来说呀，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根本查不出什么来，加上任长风又怕张一和孟寻知道这件事情，特意嘱咐凌敏不要搞出太大的动静，也不要联系文东会那边，更不能让案组协助。如此一来，所得到的消息更是难以准确的。傍晚的时候，凌敏传回消息，称南红门据点内的人员没有看出明显的增加，周围也没有发现南红门大批帮众的埋伏。听完了凌敏的消息，任长风精神大振，暗道一声，真是天助我也，此时不打还待何时。想着他开始着手安排进攻的计划。晚上无话，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时候，任长风带上欧阳洛、杜家、新海等北红门干部以及大批帮众悄悄地从据点里面潜伏而出，直奔南红门在虹口的另外一处据点奔去。欧阳洛坐在车上，越琢磨这件事儿越觉得不妥，眉头啊始终拧成个疙瘩。任长风见状就感到心烦，这次己方前去偷袭南红门据点一定能一举成功，可是仗还没打呢，欧阳洛就摆出一副哭丧的脸儿，让人看了心里不舒服。他不满地说，欧阳，你怎么回事呢？如果你不愿意去，现在就给我滚回家去。任大哥，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带着200号兄弟留在后边殿后，如果任大哥在前边打得顺利，我和兄弟们在一旁协助，可使任大哥如虎添翼。如果任大哥的进攻不顺呢，或者遭到敌人的埋伏，我们也可以作为后援协助任大哥突围。别说了，不等欧阳洛把话说完，这任长风的眉毛都立了起来，两只眼睛瞪得溜圆，怒冲冲的看着他。埋伏？哪儿来的埋伏啊？凌敏那边早一旁不再看他了，杜家、新海在一旁暗暗的发笑，不过还是暗暗的拉了一下欧阳洛的衣角，示意他少说两句，同时呢又向任长风暗暗的使眼色，最后还是杜家笑呵呵的说，嗨，任大哥，我看欧阳兄的计划也可行，咱们确保万无一失嘛，哈，是吧？任长风深吸口气，脸色阴沉，他沉思片刻，转头对开车的司机说，兄弟停车。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任长风把面包车的车门一拉，对欧阳洛甩头说，你要留下来殿后是吧？那你就殿后吧，下车。欧阳洛环视车内众人，然后又深深的看了一眼任长风，无奈的摇了摇头，起身跳下汽车。等他走了以后，杜家笑着说，与任长风一众的距离越拉越远。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的另外一处据点在虹口区的北部，位于江湾附近，这处我

显山不露水的接近到南红门据点的大门前边。任长风举目观望，只见据点门口空荡荡的，连个巡逻守卫的人都没有。他心中暗喜，向身后众人一甩头，上唰，随着他的话音，北红门众人齐刷刷的抽出家伙，一个个憋足了力气，甩开双腿，像是潮水一般的向据点的大门就蜂拥过去。只是眨眼的功夫，他们就冲到据点的大门前边。可还没等向里边进呢，突然里边传出嗷的一声怪叫，紧接着口哨声连成一片。只见成片的身穿白衣的南红门人员从据点里边反杀出来，这些人显然是早有准备，手里都拎着利器，见面之后别无二话，抡刀就砍。想不到对方竟然已经有了防备，本是偷袭的北红门人员反被对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仓促迎战。双方在据点大门口展开了短兵交接，只见场上刀光满上。任长风刀法犀利，单挑强，群战更强，而且多年来的南征北战也让他适应了群战的特点。锋利的唐刀被他抡开，在空中化成一道道利剑，每一道寒光闪过，总是能够刁钻的伤到对方的要害，引来血光一片，痛苦的嚎叫声不断。其实啊，据点里的南红门人员并不少，和任长风这一动的人数旗鼓相当。但是任长风的作战太勇猛了，他在前边拼杀，直接就把南红门的气势给压了下去。再反观北红门这边，士气高涨，斗士如虹，上下帮众无不奋勇前冲。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0集。其实南红门据点里面的人并不少，和任长风他们的人数啊旗鼓相当，但是任长风的作战太勇猛了，他在前边拼杀，直接就把南红门的气势给压了下去。反观北红门这边啊，气势高涨，斗志如虹，上下帮众无不奋勇前冲。此时双方都抱着拼死一战的决心，争斗很快就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在前面争斗的人员都是在刀光剑影当中成片成片的往下倒，可是很快伤者就被己方的人员拖到后边，立刻有新人填补上留下的空缺。随着争斗的加剧，双方人都杀红了眼睛，人们的理智已经所剩无几，只知道机械性的挥动着手里的武器，疯狂的向对方的要害又砍又刺。他们的脑袋里啊，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干掉面前的所有敌人。这任长风啊，也杀红了眼了，他甚至已经记不清楚倒在自己唐刀下的敌人有多少了，只是记得自己一共向前推进了十步，充满着尸体、伤者和鲜血的十步。见对方的气势渐弱，任长风猛然大吼一声，把手里的唐刀抡圆了，对着面前拥挤的南红门人员就是一记重劈。南红门的人真是被他吓破了胆了，见他一刀劈过来，下意识的纷纷后退，同时有三个人把片刀举起来抵挡他的重劈。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三把片刀被唐刀一起劈断，

0: 可同时，唐刀自身也是折为两截，刀刃早已经变成锯齿状的唐刀，再也经受不住沉重的撞击。任长风反应极快，他觉得手中一轻，没扭头查看，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家伙折了。他想也没想，不退反进，同时把手里的半截唐刀向前边一递，噗！半截唐刀深深的扎进他正前方的一个人的胸口，力道之大，只有刀把露在外边。不等他抽刀啊，身侧立刻又有一把片刀向他软肋扎过来。任长风扭动腰身，弃掉唐刀，回手一把把对方持刀的手腕给扣住，另一只手抡圆了，对准那个人的面门就是一拳。啪！这一拳打得结实啊，那个人惨叫一声，双手掩面踉跄而退。任长风顺势把他手中的刀夺过来，不等他站稳，反手一刀把他的胸腹划开一条大口子。看着伤人无数，分为二，分别在据点的左右侧停下，接着车门一开，从里边跳下来几百号的南红门帮众。为首的一位身材高挑，瓜子脸，面白如玉，细眉大眼，鼻梁高挺，相貌英俊，冷眼看去几乎让人怀疑她是一个女的。在她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个头不高，相貌清秀，不过身体却瘦得可以，浑身上下没有几两肉，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这两位下车以后，两个人望了望打得热火朝天的战场，随后相视笑了。向大哥算得真准，哎，我们让给文东会一处据点，就把北红门这群混蛋给勾来了。哼，只是不知道勾来的是条大鱼还是小鱼啊。新手双手插兜，阅历起来的优势瞬间消失，而且还使其陷入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论身手，两个人在北红门里也算得上是骁勇善战的好手。他们挤出据点到外边一看，只见己方阵营后边的兄弟已经和对方打在一处，不过对方人多，又来的突然，己方的形势不太乐观。看罢场上的形势，新海哼笑了一声，他握了握手中的钢刀，快步向交战最激烈的地方冲过去。刚到近前，他手中钢刀连挥，或劈或挑或刺，只是眨眼功夫就连伤南红门几个人。看到己方的大头目参战，这北红门帮众顿时就有了主心骨了，不再被动防守，开始向南红门帮众反击，展开硬碰硬的搏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杜家和新海二人的及时回撤，还真是把北红门危急的形势暂时稳定了下来，并给任长风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观战的周挺看得清楚，他眉头皱起来，用手中的刀指了一下战场上左突右冲的杜家、新海，一声问着：“这俩人是谁呀？”在他身后的一名南红门小头目顺着他的刀看了看，立刻上前低声说：“周哥，那是北红门的头目杜家和新海。”杜家、新海，周挺仰面想了想，恍然笑了，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与北红门交战的时候，谢文东最先派到上海的援军就是由这两个人带领的吧？哎，没错，就是他们俩，他们俩是张一的核心干部，这北红门里边地位也不低呢。

混天面前大力推荐此人，称其身手过人，杀法骁勇，是难得的人才。这一回向问天安排周挺做埋伏，萧芳还特意把辛丑派过来，说是让他协助周挺作战，而实际上啊是让他来积累功绩的。可是听他说话的口气倒是不小，连自己都不敢这么轻视北宫门的干部，而他却大言不惭的没把对方放眼里。看来小芳看人的时候也有问题啊。他心里边冷笑一声，把嘴一撇，不再说话。看出周挺对自己不满，这辛丑呢也不介意，身形一动，晃晃悠悠的直向辛海走过去。辛海已经把南红门的帮众砍倒了一片，吓得对方不敢上前，士气正盛。突然见对方阵营里边走出来一位个头不高又瘦又弱的青年，他差点笑出声来，哼，找死啊这是。随即他抡起了手中的钢刀，对着辛丑的腰身横着就扫了过去。在他看来，自己这一刀无论是速度还是力度，都是对方招架不住的，一刀下去足可以

不退反进，身子几乎贴着刀锋靠到任长风近前，胳膊肘顺势一拐，猛击任长风的小腹。这是什么鬼招数啊？啊！任长风还是头一次碰见这样的对手，他下意识的倒退一步，同时把右腿高高的抬起来，以膝盖招架辛丑的肘击，啪！辛丑的一肘正顶在任长风的膝盖，这两个地方都是人体骨头节的坚硬处，撞在一起滋味都不好受。趁着任长风受冲力而退的空隙，辛丑强忍着疼痛急进两步，顺势高高的跳起来，掠过任长风头顶的时候，他故技重施，从袖口片刀猛地弹了回来，啪的一声，片刀的刀背重重的撞在任长风的面门上，疼得他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眯缝着眼睛定睛细看，这才发现那是一根极细的钢丝缠中了自己的脖子，如果不是自己反应够快，及时把片刀竖起来把钢丝挡住，那后果不堪设想。任长风的心头大惊，忍不住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辛丑并没有感受到钢丝勒肉的感觉，他扭头一瞧，原来任长风竟然神奇般的用片刀把自己的钢丝给挡住了呀。辛丑颇感意外，忍不住惊叫出声，哼，好一个阴险卑鄙的南红门的狗崽子。任长风怒极了，他怒吼一声，丢弃另一只手上的片刀，然后回手向身后一抓，五指正扣住辛丑的肩膀，他的臀部上顶，上身猛地前倾，抓住对方肩膀的手臂，全力的向前一拽，你给我滚出去吧你。任长风的爆发力是大的惊人的，辛丑干瘦的身躯被他硬生生的甩了出去，辛丑足足飞出去三米多远才摔落在地，不过落地的时候却身如皮球，在地上又咕噜出一米多远，随后好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来。他看了看双手中的钢丝，然后又瞧瞧脸色铁青的任长风，连连点头，笑嘻嘻的说，不错不错，阁下的身手和反应都应该算得上是一流了。任长风揉了一下被刀刃撞得又酸又疼的鼻子头，然后怒视着辛丑，两眼快喷出火来。辛丑收起钢丝，随意的拍了拍身上的灰土，他慢悠悠的说，看起来对付你不用点真本事是不行了。说实话，他双手在腰间一摸，缓缓地抽出两把匕首。辛丑的身材又小又瘦，使用的武器也不大，两把匕首都不到一尺长，刀身极窄，一边厚一边薄，中间是镂空的。这种家伙看起来平常，但是如果被他刺中，很容易造成大出血，伤口也极难愈合。只是一看对方的家伙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的招式走得轻灵一脉，另外这种人也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周挺就已经让人头疼了，现在又多出这么一个比周挺还要难缠的家伙，这一仗还怎么打？任长风暗皱眉头，他举目观望战场，北红门的形势已经全面被动，在南红门内外夹击之下，北红门的数百兄弟全部拥挤在对方据点的大门口，进不去退不出，被人家围着打。哎呀，直到这个时候任长风才感到后悔，对方显然

0: 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自己当初真不应该不听张一和孟寻的劝告啊，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此时他再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正在他心头百感交加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右侧路口车灯闪烁，足足开过来30多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很快这批车队在周挺一众的外围停住，接着从车里涌出密集的北红门帮众，为首的一位不是旁人，正是随着任长风一起前来却执意要留下来殿后的欧阳洛。欧阳洛下了车之后片刻也没耽搁，上前几步高声喝喊，任大哥不用害怕，我带兄弟们来了。哇，随着欧阳洛一众的到来，顿时引来场上的哗然。只见那长长的车队估计前来增援的得有过千人，南红门的帮众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许多帮众停止争斗连连后退，然后齐刷刷的看向己方的头目，看上边做如何的决定。对方来了这么多援军，周廷也是十分意外，他心里边暗暗琢磨，北红门这么多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正在如此危急的时刻，能看到欧阳洛以及他带来的援军，任长风仿佛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他手指欧阳洛的方向，回头对手下的兄弟们大声喊，兄弟们跟我向那边冲，快！任长风一声令下，北红门的数百帮众如同潮水一般向欧阳洛的车队冲过去。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心里都明白，能够突出重围就能捡回一条命，如果冲不出去，恐怕今天就得死在这儿。不用任长风指挥，也不用他来鼓劲儿，出于求生的本能，北红门帮众把全部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不顾一切的向欧阳洛那边突围。一夫拼命，十人不敌，何况北红门这边有数百号人呢，南红门帮众是想阻拦，但是却拦都拦不住。北红门的人像是发了疯似的，不管不顾，任可身上挨上几刀啊，也都是拼了命的向外边疯跑。眼睁睁看着对方逃脱，这周挺的鼻子差点气歪了，他哪肯善罢甘休啊，一边阻挡北红门人员败逃，一边指挥手下人去追击。任长风借着混乱的场面，随着己方的人群也是成功的逃出重围，看到欧阳洛之后，他心里边五味俱全，上前紧紧的握住欧阳洛的手，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欧阳洛能够理解任长风的心情，他说，任大哥，你带兄弟们先走，我留下来阻挡南红门的追兵。哎呀，欧阳啊，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兄弟？哎呀，任大哥呀，你就别管了，上车快走。他强行的把任长风推上汽车，随后带上身边的兄弟迎上以周挺为首的南红门的追兵。从表面上看，欧阳洛带来的车辆是不少，但实际上那只是空架子，多半的汽车都是空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去哪儿找这么多的人呢？所带来的车辆都是任长风停在不远处那个狭窄小路里的那些，他所带来的兄弟呢，也仅仅是跟他殿后的那200号人。但是现在形势紧迫，他没有时间过多的解释这些。他掩护任长风以及突出重围的那些兄弟上车以后，带领手下200号人迎着南红门的追兵就去了。双方别无二话，见面就打在一处，而且都下了死手。

0: 见场上刀光闪烁，血腥四溅，只是接触的一瞬间，双方都倒下了一大片。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42集。欧阳洛掩护任长风以及冲出重围出来的那些兄弟上车以后，带领手下的200号人迎着南红门的追兵就冲了过去。双方见面以后别无二话，见面就打在一处，而且都下了死手。只见场上刀光闪烁，血腥四溅，只是接触的一瞬间，双方就倒下了一大片。欧阳洛在北红门里也算是高级干部了，也是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文武双全呢。这时候情况危急，他也豁出了性命，身先士卒，并肩与手下兄弟浴血奋战。很快周挺就发现了冲在最前边的欧阳洛，这个时候他见任长风已经逃脱，眼睛都急得充满了血，心里边积压的怒火与懊恼全部发泄在欧阳洛的身上。他仰天咆哮，提刀冲到欧阳洛近前，猛的就是一记重劈，听得身侧对阵周挺竟然也面不改色，毫无畏惧之意，吼叫一声，抡刀反冲上去。哼，你这是自己找死。周挺见状咬牙怒吼，说话间他与欧阳洛站在一处。这双方的实力啊，那差的真是太多了。欧阳洛这边只有200号人，而南红门那边呢则是他们的3-4倍，短时间内还能支撑，可是时间一长喽，劣势顿显，很快北红门这边已经毫无阵型可言了，200号人被对方冲杀的七零八落，分割成了好几块。但是每一波人都被南红门所团团包围，不得不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时间不长啊，凭着意志在支撑，这周挺哪有时间和他耗下去啊？上边虚晃一刀，不等对方再攻，他手中的刀向前边一递，正刺在对方的肚子上。哎呦喂！那名南红门帮众惨叫着跪倒在地，可紧接着又窜上来两个人，随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很快，欧阳洛的身影就被南红门的人海所淹没了。咱们再说周挺，他率众坐上汽车，直奔任长风等人逃跑的方向追过去。此时的任长风跟来的时候啊，可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刚从据点出来，他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有一口气吞掉南红门据点的架势。可现在呢，浑身的血迹，疲惫不堪，脸上也失去了光泽，变得颓废无力。路程过半，开车的小弟看着后视镜，他在那边惊呼着：哎呀，不好了，任大哥，南红门的人追上来了。听到这话，任长风的身子一震，怎么南红门的人追上来了？那么说欧阳那些兄弟都哎，想到这儿啊，任长风不敢再想下去了，他急忙扭回头观

0: 果然，在己方车队后边又飞速行来一列车队，速度之快仿佛旋风。看车辆的外表以及牌子，确实不是己方的汽车，简直是欺人太甚了。任长风怒火中烧，恨得牙根都痒痒，他用力的握了握拳头，现在他真想跳下车去与南红门拼个你死我活呀。可是再一看身边的那几位精疲力尽的兄弟，他又泄了气了。哎呀，自己一死不要紧呐，可不能再连累更多的兄弟白白的牺牲了。他闭上眼睛，深吸口气，把胸中的怒火是一压再压，然后沉声说：“开全速，甩掉南红门那些杂碎。”他想甩掉南红门的追兵，可是哪儿那么容易啊？时间不长，双方的距离非但没有拉开，反而越来越近。首尾的车辆几乎快连到一起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任长风等人的前边迎在路上，同时中间让出一条3米多的空隙。任长风见状一愣，然后他拢目仔细观瞧，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原来前方来的这列车队不是南红门的，而是己方的。
2: 哎哎，任大哥，咱们自己人，咱们自己的车呀、啊、冲过去。
0: 他们的车辆啊，片刻也没敢耽搁，直接从前方车队的中央穿行而过，来到车队的后边才紧急的停下来。任长风拉开车门，匆匆忙忙的从车里跳下来，到了外边举目观瞧，别人没看见，倒是看见了站在车队最后边的张毅。
3: 张兄，
0: 这个时候看到张一，任长风真是又见了亲人的感觉，向前边急走两步，可身形又猛然顿住，脸色通红，又羞又愧的垂下头去。张一看看任长风，再瞧瞧他身后那些血迹斑斑受伤大半的兄弟，这肺呀、啊、都该气炸了，心里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叹。己方在上海对阵南红门本就毫无优势可言，经此一战何止会陷入被动啊，就连己方辛辛苦苦打来的据点能不能守得住都成了问题了。如果换成旁人，
3: 长风啊，你没事吧？
2: 我
0: 任长风眼圈发红，咬着嘴唇，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周婷也看见北红门的援军到了。本来呢，他还想上去与之一战，可一看对方的人数，站在道路当中密麻麻的一片，数之不尽。他暗暗的琢磨，哎呀，你自己身边这些人就算强行打过去也是很难讨到便宜，弄不好还会吃了对方的亏。想完以后，他跺跺脚，果断的下达命令，后队变前队，全体撤退了。

0: 南红门追得快，撤得更快，只是眨眼的功夫，十几台车辆便消失在道路的尽头。这一战，南红门安排的可以说是精细之极了。抓住谢文东不在上海的空隙，先是用诱敌之计，引文东会来攻己方据点，并有意示弱，让文东会轻松的攻下。随后呢，又用奸细在北红门内部散发谣言，充分利用了任长风高傲冲动的个性，激他也来进攻己方的据点。灵敏虽然查了据点周围没有南红门的伏兵，但是周挺他们根本就没有埋伏在据点附近，而是隐藏在据点和南红门分布的中间地带，巧妙的骗过了北红门。更要命的是，北红门的大头目欧阳洛、杜家双双阵亡，新海被南红门生擒活捉，生死未卜。这一战北红门损兵折将不说，士气也大受打击，跌到了最低谷了。跟着张一回到据点之后，任长风啊，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彻底蔫了，看着耷拉着脑袋自责不已、欲哭无泪的任长风，张一和孟寻也无法再深说什么。毕竟他们俩不是谢文东，严格的说呢，这任长风还是他们俩的上级。对当前的形势，张一和孟寻都是一筹莫展。孟寻说，张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两天之内南红门必定会大举来攻。哎，没错，小寻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南红门要么不来，一来必定会倾巢而出，让我们无法抵挡。危今之际，只能依靠文东会那边的兄弟帮忙了。张兄，我觉得不妥吧。文东会现在防守两处据点，人力本来就吃紧，如果再分出一部分兄弟来增援咱们，他们那边也会遭到南红门的攻击，后果同样不理想。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我去向东哥请罪去。
0: 坐在椅子上这儿默默无语的任长风猛地站起身来，大声的说着。任长风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把张一和孟寻都吓了一跳，他们两个停止交谈，齐刷刷的扭头，面带惊讶的看着他。
1: 这次的失败是我引起的，我负全责，我去向东哥请罪。
0: 说着话，他把手机拿出来要给谢文东打电话。张一和孟寻都是一愣。
1: 别通知东哥。怎么？为什么？
0: 长风啊，无法收拾。张一看向孟寻，
2: 眼泪掉下来，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原来他哥哥的所作所为他是厌恶已极，在这个家没有任何留恋，只是毫无有办法。尤其前些时他哥哥力主把他的终身大事许配一个什么什么郡王当八姨太太，简直对他是最大的羞辱。

早安了心了，我宁死不从。如果能达到目的啊，我宁愿出家去。今儿个呢，见着吴晓了，姑娘这心就一动，她发现这五个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真正的男儿大丈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春宝一见钟情，心说我要许配给这样的男人，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如果能遇成此事，我跟他远走高飞，脱离这个万恶的家庭。所以他把这些话呀都跟丁香说，要求丁香从中为媒，把终身许配给傅春宝，说服傅春宝带他逃走。丁香这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姑娘啊，您不是说梦话吧？怎么可能啊？再者一说，这五个人的底细，咱们一点都不清楚啊！谁知他们是歹人还是好人呢？万一姑娘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在屎窝一脚要蹬在尿窝上，那就犯不上了。我干就怎么干呢？但是丁香觉得这个事儿光我一个人跟姑娘也不行啊，院里那么多人呢，众目睽睽呀，还得找帮手。想到这儿就跟姑娘商量，我说小姐啊，能不能这样办，光我一个人恐怕玩不转，把玫瑰牡丹他们都找来，把这话都跟他们说开了，我相信呢、啊、他们不会出卖姑娘的。嗯，那也好。事不宜迟，把那仨丫头找来，丁香代表姑娘做了说明。这仨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了，因此纷纷向姑娘表了态。你放心，我们宁愿命不要了，也要维护姑娘。爱莲十分受感动，拉着他们的手，好妹子，我先谢谢你们了，时间要抓紧，你们赶紧去办吧。哎，好了，您放心吧。在屋里的也有，在外边的也有，屋里的归着屋子，外边的丁香领人又赶奔那个破仓库。到那块儿，跟守门的憨夫说清了，门打开，干嘛？说姑娘要提审。提审谁？头一个傅春宝。春宝一看呢，哈，好，吃饱了，该收拾我了，我早就做好准备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倒捆着双手，被人家推推拥拥从仓库出来，赶奔绣楼。等进屋了，春宝一看就是一愣，这哪像审讯的地方，这屋里的金碧辉煌啊。那边大单人床挂着帐子，屋里的摆设锃明刷亮啊，提鼻子一股香气扑鼻，那这是闺房啊，这是。再看周围全是女人呢、啊、春宝也懵了。哦，这丫头，这不是那吴刚的妹子吗？幸亏他说了几句好话，我们才免于酷刑啊。哎，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哎，咱们怎么地吧。姑娘话已出口，不能更改了。丁香这姑娘嘴茬子不饶人，转回身来跟春宝说，我说小伙子，你听清没有，我们姑娘是大大的好人呐、啊、没有我们姑娘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成了残废了，说不定这阵儿早死多时了，因此我们姑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就拿你来说吧，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姑娘都不加计较，

0: 刚一见面，又给你们吃的，又给你们上药，现在又要给你解开绑绳。我说小伙子，你可听清了啊，千万不要翻脸不认人，要那么做你连点人味都没有，我也相信你不会逃走的。春宝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只是鼻子哼了一声，说话间绑绳给解开了，椅子搬过来了。春宝一想不坐白不坐，气呼呼坐下，往桌上一看，嘿呦，各种水果各种点心摆了一桌子，还沏了壶香茶。丁香给他倒了一杯水往面前一放，喝点水吧，清清嗓子。
1: 多谢
0: 姑娘，有话请讲吧。
2: 好了，
0: 请问你家乡住在什么地方，姓字名谁，你是怎么个出身，能告诉我吗？
1: 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你哥哥没问出来的话由你来问，你哥哥动硬的，你用软刀子扎人，痴心妄想。还是那句话，有名有姓就是不告诉你。他这一句话把丁香可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人觉得你这么做是不是挺英雄的，觉得你是条好汉呢？我这么一看呢，你什么也不是。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的，你一肚子都是歪歪扁的，我们姑娘叫以礼待人，你横什么，你不说，你不敢说，因为你是个歹人，你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敢把你的臭名抖了出来。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牡丹也说话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堂堂正正的男人不敢报名，缩手缩尾，肯定里边有文章，他肯定不是好人。
0: 哎，这几个丫头你一句我一句，这一击春宝，春宝受不了，毕竟还年轻，头脑一热，腾腾站起来，
1: 闭住你们的臭嘴。
0: 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要冲你们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听着，小爷家住济宁府的人士，提起我爷爷，江湖人称铁伞仙，叫傅华臣，我是他的孙子，人送绰号叫多倍神童傅春宝，我的授业老恩师，自幼在五台山学艺，人送绰号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我是他的二弟子。这回你们听清没有？吴爱莲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哎呦，闹了半天他是铁伞仙傅华臣的孙子，这我可知道。你想想，吴爱莲也练武，教他那些教师能不讲吗？咱们这山东有什么什么人物，谁谁谁有什么特长，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个情况。爱莲虽然足不出户，但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傅华臣铁伞仙赫赫有名，人中的剑客呀，闹了半天眼前这小伙子就是他孙子。至于铁罗汉窦尔敦，爱莲不知道，因为他很少很少出门，外界发生的事儿他一无所知，但准知道面前这小伙是剑客的孙子，是堂堂正正的少侠客，所以这姑娘心花怒放啊，
2: 这肯定是好人了，接茬还得问。少侠客，我还想问问你，你们不在济宁，怎么来到党家庄了？又为什么发生的冲突？为什么打死人命？能不能告诉我？
1: 明知故问，最好你问你哥去。
2: 就因为你哥哥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听明白了吗？
2: 春宝把经过讲述一遍。爱莲姑娘听完了，心里一翻个，心说：哥呀，伤天害理呀，是天理国法所难容的，你折腾吧，你做吧，迟早会有报应的。所以春宝说的再狠再重，他一点都不生气。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请问那几位都是你什么人？
1: 我师弟。我可就说到这儿啊，想什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是杀是剐你随便吧。
0: 要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要杀你要毁你们就等不到现在。
2: 我说春宝壮士，
0: 我
2: 来了好几个，我下边的话没法说。
0: 丁姑娘看你人不错，打算以身相许，懂吗？什么叫以身相许呢？就是那个啊，就是她想嫁给你，让你做她的老公，你愿意吗？
1: 嫁。
2: 淳宝脑袋嗡了一声，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逆境当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这姑娘有病想要嫁给我，荒唐至极呀，你耍什么花活呀？春宝想到这未加思索，二次站起来，哼，想的倒美，你们真是臭不要脸到家了。我傅春宝堂堂的少侠，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呀，
0: 我能要你吗？你拿镜子照照，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所谓的什么如花似玉，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还有好饼吗？
1: 废话少说，快把爷爷杀了得了。
2: 他话说的不多，可要人的命啊。爱莲姑娘这一听啊，哼，粉面通红啊，浑身上下跟触了电了一样，气的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啊。
0: 你侮辱人，你不识恭敬。
1: 哎，对，我就是不识恭敬，你快点给爷来个痛快，少说这些难听的话。
2: 丁香一看事儿闹僵了，这怎么办？
0: 还得劝。你给我坐下，方才咱说了啊，你可得识恭敬。
2: 我且问你傅春宝，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算什么少侠客？少侠客就出口伤人呐、啊、我们小姐那么大的姑娘啊，就以身相许，对你有什么亏吃？论姑娘的容貌，论我们姑娘的能耐，论家产，哪一样不强过你数倍呀？你觉着你不含糊？你不是叫人抓了俘虏吗？你不是叫人一顿胖揍吗？打得遍体是伤，不是好悬没叫铁烙的把你眼睛烙瞎吗？你有什么值得？就凭你们这一说，我怎么能答应呢？
0: 哦，你那意思是想找个媒人？
1: 对呀、啊、
2: 得有身份的媒人，还得是我的前辈，我就愿意 我也不能做主，

0: 话音未落，就听窗户外头有人说话：“春宝啊，不必着急，没人在此，我们同意。”呀呀，这谁？屋里的人无不吃惊。再看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一男一女，男的在前，女的在后。男的浑身上下庄稼汉的打扮，背后背着大草帽，手里头拎着两截棍，屎红的脸膛，浓眉大眼，声音洪亮。后边跟那女人个儿不太高，小巧玲珑，十分俊俏，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背着双刀。春宝回头一看，哎呦，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是做梦啊。他一看前头走的正是元庆，后边跟的正是亲师姑窦小春。他赶紧站起来：“师姑，师姑父，怎么是你们？”哈哈哈哈，孩子别着急，我们来是有原因的，先见见姑娘。姑娘，方才你们在屋说的话我们听得真而且真。姑娘好样的，巾帼女英雄啊，不让须眉，可亲可敬。春宝是个孩子，他不懂什么人事，所以说出几句话十分难听，望姑娘恕罪呀。窦小春在身后转过来：“姑娘，方才你说的话我听得清清的，姑娘是好人呐，全怪我这个徒侄他不懂事儿，我替他向你赔礼了。二位是我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的亲妹子，这是我丈夫，叫元庆。”
1: 哦，
0: 失敬失敬，二位前辈赶紧请坐。搬来椅子让他们坐下。傅春宝站起来挠挠脖子，手脚没地方放：“师姑，
1: 他我真不明白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师父呢？”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等有了机会再详细给你讲吧。总之呢，我们不是神仙，也不会七十二变，来是有来的原因。天可快亮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咱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那些话有机会再说。元庆说：“姑娘，咱们快刀斩乱麻，练武的人不拘小节，你方才说以身相许，你真看上我们春宝了吗？”姑娘红着脸点了点头：“好，既然这样，春宝这方面由我们夫妻当家做主了。春宝啊，你就点头答应了吧。”“
1: 我错了，这师姑父，
0: 别说了，上哪儿找这么好媳妇去？你小子偷着高兴去吧你！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窦小春说话了：“我是你亲师姑，这点主我做不了吗？谁不乐意？”他冲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过去，向姑娘赔礼认个错，说几句好话，去，过去。”
1: 我就……
0: 傅春宝细说：“我这个师姑啊，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我发现跟我老师有类似之处，侠肝义胆，十分泼辣，心直性梗，大好人呐。只要是我师姑给做了主，那见着我师父，见着我爷爷，我也有法交代了。”所以点了点头：“
1: 对，好。”
0: 来到吴爱莲近前，深施一礼：“爱莲姑娘，大人。”

0: 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呢也不会说话，另外呢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请姑娘千万恕罪。爱莲脸一红，要少侠客，瞧你说的，这事儿就叫他过去吧。大伙一听全乐了。小春就说还有四个人呢，那四个人怎么办？哦，那四个人还在仓库里捆着呢，那既然是一家人了，快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好吧，丁香啊，再麻烦你去一趟，把那四个人全都领到这儿来。哎，这儿走了。哎呀，姑娘一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我必须把话说个明白。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吴爱莲姑娘以身相许，要嫁给傅春宝。春宝呢，就借口没有媒人。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没想到师姑窦小春和师姑爷元庆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那么说到这儿啊，咱得简单的介绍几句。窦小春夫妻怎么来的呢？他们怎么知道吴晓被困在黄梁庄呢？这是有原因的。在前文书咱说了，窦尔敦赶奔泰山赴会，一行将近20人，这玩意儿人多了他目标大，有点招风，行动不便。因此窦尔敦呢，把这些人分成三波。第一波就是5位小弟兄打前站，第二波就是窦小春夫妻，窦尔敦和上官元英领着人殿后。就这么的，咱光说吴晓了，一直被抓这些经过。那么窦小春夫妻呢，根本不知道吴晓发生的事儿，误打误撞走到靠山屯，就是开黑店抓吴晓那个地儿，正好天黑了，得找个地方住下打尖。夫妻两个人就住在这个店房了。那个猫头鹰也好，开店的这些贼匪也好，一瞅来了俩人，头前是个老杆，挽着裤腿光着脚丫，一瞅就是个庄稼人，因此呢也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有人领着到了跨院安排住宿，

0: 也好使。他就发现这个伙计啊，说话的时候皮笑肉不笑，满脸的奸诈，有时候这个眼神飘忽不定，说明这小子心里头有鬼呀、啊。他就动了疑心了。等这伙计出去之后，元庆刚要喝，被他拦住了。
1: 慢，先别喝。
0: 怎么？你不允许我喝酒？并非如此。小春慢慢的把门开开，往外看看，没人偷听，然后把门关上，转回身来跟丈夫说：“我发现这酒里头有毛病。”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仔细看看。借着个灯光仔细一看呢，酒的确发浑，跟正常的酒不一样。正常的酒倍儿清倍儿清的，这个有点发浑，可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另外小春用手一指，你往酒底看，到酒杯里头了，往杯底上一看，这酒啊打旋，像那旋风一样，底下打沫沫。元庆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想起来了，当初学艺的时候，姑姑曾经提示过自己，凡是酒里的有毒都出现这种现象，哎呀，怪自己马虎。但是为了验证验证是不是这么回事，这酒没喝他就想主意，别屈望了人家。你别看小春这么说，心里也没什么底。过了一会儿，那伙计回来了，咣咣一敲门，进来。哎，伙计推门进来，看了看，哟，怎么酒没喝呀？是不是菜凉了？回回勺，二位还用点什么？元庆一笑，伙计，感谢你的盛情。哎，你这酒叫什么名？蜜里香啊。
1: 哦，
0: 我闻这个味道真不错。我这人是好交朋友的人，来来，坐下，陪我喝两杯。哦，不不不，这我可不敢，咱店里规矩挺严。再者一说，您是客人，我是伙计，怎么敢跟您同席呢？您自己喝吧。你看，叫你喝你就喝嘛，你客气什么？元庆说到这儿，一把把他膀子给落住了。窦小春转到他后头，一顶他的腰眼儿，把脖子一扳。就在刹那之间，元庆举起酒杯了，咕哒给他灌下去了。太太，哎呀！喝进去之后，这没撒手，就见这个伙计烂倔的，倔的倔的倔的，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小春轻轻把他放到地上，跟丈夫说：“你看怎么样？我说的不错，真他妈歹毒啊！”咱们怎么住到黑店里头来了？那干脆打东西。他晃着两截棍，小春手晃双刀，夫妻两人打电棍鸣声，奔前院就去了。前院那块又说又笑，毫无察觉。夜猫子没说吗？没拿这俩人当回事儿，他们经常这么干，从来没出过差错，所以也是一时的大意。但是有个伙计挺警觉，我说：“掌柜的，怎么老九去这么半天还没回来？”“没事儿，那小子平常干事就吊儿郎当的，一会儿就回来，不能出差头吧？”“不会，有什么差头啊？那五个小子那么精明强干，咱都没费吹灰之力，这土包子有什么呢？没事没事没事。”说这话声音很高，夫妻二人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元庆火爆的脾气大吼一声：“阿呆！” 闹了半天你们是

0: 每人给补了一刀，彻底交代。他杀完了之后，他们转身出来了。袁庆就说：“妈，像这种东西一个不能留，干脆放把火，把这贼店给他烧了就得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屋里还有人，这什么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什么哆嗦，忽耳之碰。嗯，两口子又进屋了，结果一搜查，在桌子底下那是藏着一位，哦，还剩下一个多悬呢。袁庆伸手把他拽出来，借灯光一看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抖作一团。爷爷呀，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在这儿混饭吃的，饶了我吧。夫妻一看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他拽到外屋。小春就问：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在这儿打经的。
0: 打经的？我问你，他们做这些坏事你知道不
1: 知道？我知道，我可管不了啊。我要说出一个字去，他们就得把我剐了。我上无依靠，下无依靠，鳏寡孤独一个老头子，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在这儿吃口剩饭。刚才你们进去杀他们，把我吓毁了，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
0: 小春还问他：我且问你，刚才我们没进屋之前，他们在一起说话，说的什么你都听见没？
1: 记不清了，你问什么吧。
0: 他刚才怎么说那么句话？说那五个小子精明强干，都叫我们抓住了，他们俩人算什么？是不说过这个话？那么那五个人是谁？
1: 哦，对对，是说了。前会儿啊，来了五个人在这儿住店，他们就给人家用上药了。那五个都是年轻的，瞅着虎头虎脑的，结果上当受骗了。就这么的，把那五个人用车呀拉到黄梁庄去了。
0: 袁庆一听，看了看小春，这五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啊。
0: 都长什么模样？
1: 那我也记不太清，反正都有家伙事儿，看那样不是一般的人。其中还有两个大块头，哎，那个高的邪乎。对了，其中有个大胖子，手里还拎着对大锤，还有漂亮小伙什么的。
0: 妥，一听就知道是谁了，那大块头肯定是丁猛啊。哎呦，这五个孩子出了什么事了？又问这老头。这五人送到黄梁庄，为什么呢？
1: 听说他们打死黄梁庄的人了，打死了十好几个。黄梁庄的庄主下了命令了，四外缉拿他们，这不给逮住了吗？所以就送到黄梁庄去了。
0: 坏了，坏了！小春心一翻个，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呀。这么长时间还活得了吗？吴晓真要出点差错，我哥不得疼死啊。那么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就算了，既然知道就得抱一线的希望，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救出来。活着要救人，死了要看着尸体。但是黄梁庄在哪儿不清楚啊，因此就告诉这老头：你呀，立功赎罪，给我们带道，一直把我们领到黄梁庄去，然后我们就放了你，不听也要你的命。
1: 行，我愿意带路。
0: 就这样，他们也没敢放火。一放火，这影响太大了，他们把房门倒带着。

0: 夫妻两个人跟这老头赶奔黄梁庄，一路上跟老头打听这黄梁庄是干什么的。说完了，窦小春说，这样吧，按理说呢应当把你放了，但是怕你这嘴没把门的，你回去一讲就坏了大事了。
1: 要杀我？
0: 不，说话算数，肯定放你，但是你暂时先委屈委屈。不容分说，把他嘴给他堵上，拿丝绦给他捆上，然后放到庄子口。元庆就说，这地方天一亮就有行人，看见你之后就把你放了啊，你先屈尊屈尊吧。然后夫妻两个人，这他们在外头听得清清的，仔细一听，哟，这怎么是春宝的声？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果然是春宝。一听里边正在提煤，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吴晓没死，夫妻二人这心才放下。那么接着上回书那个茬里边要找媒人，夫妻二人这才抛头露面，公开亮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了。窦小春说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姑娘真心实意以身相许，我们两口子做媒人，但是我们还有四个人呢，你得把人给放了。爱莲说，那是自然的，让丁香马上带人去，在仓库里把那四位请到这儿来。丁香领人下去了，但是那爱莲也不傻呀，心说话，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我们初次打交道，难道说他们不耍心眼吗？一旦骗了我怎么办？把人也放了，转眼他们不承认了，到了那阵儿可要了我的命了。这姑娘粗脖子红脸就说了，前辈啊，不是我心眼小，更不是信不着你们，毕竟咱们初次打交道，那么我把人都放了，你们能不能把我抛弃或者翻脸不认账了？哟，小春一笑，姑娘啊，你看错人了，我们可不是那种人，说话算数，我给你发个誓，口不应心，我要欺骗你，我不得好死。哟，严重了，严重了，这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看中国人都爱发誓，哎，这个发誓完了叫对方呢心里好有底，尤其在古代对发誓来说至关重要。那阵就说发的誓肯定应验。闲言少叙，这时候外头有响动了，丁香头一个进来了，姑娘，那四个人都领来了，快点请进来。时间不大，一桶杯石宽，王大成、张大猛、丁猛进了屋了。四人等进了屋一瞅，哎，怎么回事这是？哎呦，你看师姑也在这儿呢，师姑爷也在这儿，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一看春宝大模大样在那坐着，满桌上摆的都是吃的，看这意思不像审讯，一点恐怖气氛都不存在。春宝，师兄，这怎么回事？春宝一乐，四位啊，你们受惊了，我麻烦麻烦把绳给解开吧，绳都给解开了。这几个更懵了，师姑你也在这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哎，这么说吧，姑娘吴爱莲是你们未过门的嫂子了，她以身相许，已经是春宝的夫人了。
1: 啊？
0: 这几位一听更懵了，这变戏法呢怎么的？对头的仇人怎么结合在一起了？春宝就说，行行行，你们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总而言之

0: 时我们是一家人了，不见能把你们放了吗？石宽乐了，要这么说我有时不记得啊，满身是伤，吃的还挺香。小春提醒各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要从速离开。姑娘点了点头，我丁香啊，赶紧的把咱们的人都找来，我有话说。时间不大，把那些悍妇丫鬟好几十号找到楼下，这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姑娘挎着双剑，披着斗篷，来到楼下给他们训话，啪啪啪把经过都讲了。人们一听，没有不发傻的。哦，是这么回事。爱莲说了，庄主是我哥，不假，但是我们是两种人，我哥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恶痛绝，现在我已经嫁夫找主了，黄梁庄绝不是我安身之地，我要跟我哥跟这个家庭决裂。你们跟我多年了，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你们的一切一切由我负责，说我不愿意跟着我不勉强，分给你们金银赶紧逃命去吧，你们随便了。另外跟着我这么多年，我真有点难舍难离呀、啊、感谢你们素日对我的照顾，请上受我一拜。很多婆子丫鬟都哭了，
1: 要姑娘啊，你可别说这话了，
0: 既然姑娘想跟这个家庭决裂，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留下也好不了啊，反正我乐意跟着姑娘，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跟姑娘，我跟姑娘。没一个想留下的。爱莲非常满意，既然如此，天快亮了，事不宜迟，快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随身的东西带好，快随我闯出黄梁庄。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吴爱莲下定决心，带着丫鬟婆子金银细软列队起身，吴晓窦小春夫妻在后边跟着，一边走着，这丁猛就嘀咕：“
3: 我那对大锤在哪儿呢？我家伙事儿没有哪行啊？这要干仗，我光手能顶什么呢？”
0: 哎，是啊。春宝就问：“我们的兵器在哪儿？”哎呦，吴爱莲就说：“我也不知兵器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啊。”你们在受刑的那时候，那兵器都在前厅呢，没有就算了。
4: 哎，是啊。
0: 春宝一琢磨，反正已经出来了，没有就没有吧，捡个什么家事也能代替兵器。穿宅过院，提心吊胆往前头走，就来到前边了。出了这层院子，就到街上了，再出了庄门就自由了。越是在这个时刻，人们这个心呢越紧缩呀、哎、你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可能啊，好几十号啊，喘气的声，脚下沙沙的声，怎么的也传出多远去。爱莲在前头一看呢，门房灯光闪烁，从屋里头传出来说笑的声音，可能人们呢还在喝酒呢。那个黑三儿、党五所有的打手都在这儿呢，说他们怎么还不睡、啊、天快亮了，他们

0: 兴奋，心说大爷还没发话呢，我们替他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得有赏钱呐。大爷手头并不黑，一支千金呢，这玩意得点赏钱不就发个财吗？这帮小子一兴奋，喝开酒来，屋里好几十号。正说着的时候，爱莲他们就到了。这黑三这小子要上茅房，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我各位，你们先喝着啊，我方便方便就回来。咣当一开门，他出来了，正好给迎面来的爱莲两人打了个照面。黑三那手刚要解裤腰带，一看，这怎么回事？黑呀呀的这么多人，再一看，挺大个在后头晃悠，这不被抓那小子吗？都在这儿呢。他就知道事情有变化。这怎么回事？站住！你们想干什么？一开始爱莲这个心呢一阵的紧缩，心说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怕也没用啊。爱莲就把气血平住了。黑三儿，你咋呼什么？连我的都不认识了吗？
1: 姑娘啊，我怎么不认识？姑娘，天还没亮你就起来了，这怎么回事？
0: 你无权过问，把门打开。
1: 姑娘，这我得弄个明白呀，这怎么被抓的那些人也出来了？这
0: 放屁！方才我说了，你无权过问，快开门。这么一说，屋里那帮人也听见了，好几十号呼噜呼噜也出来了，一看呢全傻了。有那明白的知道这爱莲姑娘跟她哥哥不和，但是人家的事儿谁敢插嘴呀？今儿这么一看，哦，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倒反黄粱庄啊，怪不得把这五个人她要过去了。名义上他审讯，实质他们是一伙的，这怎么是一伙的呢？弄不清楚。但是这帮人也不敢问。黑三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黑三儿脑袋给扑了下来，扑通死尸在倒。黑三儿这一死，那么多教师和打手就不干了。姑娘，你怎么能这么干？快禀报大爷！也不知道是谁，就筛起锣来了，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锣声一响，这是报警的信号。庄前、庄后、庄左、庄右，家里外头这串锣全响成一个个的，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爱莲是这儿的人还不懂吗？一看一发出报警的信号，人都往这儿集中啊，黄粱庄好几百号，真要都来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到了现在他顾及不了许多了，扭回身跟窦小春跟春宝大伙说，各位啊，别等着了，往外冲冲啊！这下打乱套了。但这些人手里没有家伙呀，只好在地上捡砖头，在死人身上夺刀枪。王大成眼还挺尖，王大成往前厅的廊檐下他一看，借着灯光怎么那么亮啊，想起来了，我们的器械。师兄，咱们的家伙在廊檐底下呢。丁猛回头一看，我大锤在这呢，迈步过去把兵刃给抱过来了。谁的兵刃谁伸手拿呀？丁猛有大锤在手高兴了，宝贝儿又见着面了，有他我什么都不怕，那配就怕他，配就怕他。这顿揍啊，你想他是一员虎将。

0: 这些骚干零碎哪招架得住啊？打的是死尸翻滚，刀枪乱飞，哭爹叫娘啊，就给打散花了。这时候丁猛一个箭步冲到大门这儿了，到了现在他也不开门了，怎么顺手怎么得劲儿怎么干，抡起双锤来，我咚我咚鞋了，哗啦把大门也给砸开了。这帮人一窝蜂一样就闯出吴刚的宅子，到了街上，爱莲在头前引路，
1: 各位随我来，奔东走，走东庄门。
0: 到了现在，大家恨不能泪生双翅，日飞出黄梁，在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丁猛刚要往上冲，被爱莲给拦住了。
1: 不用你们伸手，你们谁都不要管。
0: 大伙挺身站住，各拿兵刃，拉开架势。爱莲是部下呀，提着双剑来到哥哥的马前。
1: 哥，住口！
2: 丫头片子，你还有脸管我叫哥？我真没想到啊，你吃里扒外，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你还是我妹子吗？啊，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咱就是冤家对头，你招降？
0: 催马凝枪就是一枪，姑娘上步闪身，一枪刺空。
1: 哥，你听我说，
0: 你承认我是你妹子也好，不承认也罢，该说的话我是一定要说。
1: 哥呀，你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仗着叔叔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你就忘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
1: 这个世界上可是有报应的。
0: 别看你现在作威作福，大祸要到头上，你就悔之晚矣呀。
1: 哥呀，的确
0: 我背叛了这个家庭，我背叛了你，我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扪心自问，我是个人，我不能跟你伙同在一起做坏事。我再告诉你，你看着身后那小伙没，他叫傅春宝，我已经以身相许，那就是你妹夫了。
1: 气死我了他！
0: 蹭蹭蹭，又三枪。爱莲左躲右闪，最后一把把枪杆抓住了。
1: 哥，我还得接茬说，
0: 你别看你现在挺得意，迟早有一天你呀不会得好下场。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放下屠刀，虽然不能说立地成佛，能减轻你的罪名啊，你应当赎罪呀、啊！你再要忠言逆耳，报应可就在眼前呢！
1: 猪烤，你气死我了！我呀，
0: 你给我枪吧！把枪他夺回来了，照着爱莲就下了毒手了。爱莲一看没办法了，把双剑一分，哥，我最后这么称呼你一次。你再扎我，我可就不认得你是谁了。
1: 你放屁，你爱认识不认识？
0: 砰砰砰，又三枪。爱莲一看没接住，这性质就变了。没该你伸手的时候，你先忍着点，这里边这套头还真不少。嗯，好，他们这一说话坏了，瞬息之间发生变化。你看爱莲虽然接驾相还，还舍不得下死手，念起骨肉之情，发自内心的还把屋

刚当作他哥，所以这招数方面就容让着。吴刚则不然，这小子是头驴啊，真是翻脸无情啊，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了。打着打着，吴刚这小子就琢磨，这黄毛丫头真跟我拼了，他的能耐在我之上，我不把他扎死，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这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朝着爱莲的身后喊：“娘啊，您来了，你看看你的女儿把我出卖了。”咱没说嘛，他还有老娘呢。爱莲呢，心眼实，认为是真的，心说娘来了更好，当着娘的面辩辩理，所以回头观看嘛。他是在大染缸里头捞出来的，我就不相信他能跟这个家庭脱离关系。他就诚心实意的嫁给我，这个将来怎么能把他甩掉呢？他还这么想呢。等姑娘一死，他这才明白爱莲是好姑娘，又急得他一跺脚，痛杀我也。窦小春也急坏了，爱莲，哎呦，挺好个人，怎么得这么个结果啊？我说春桃，别看着，往这冲！哗，大伙冲上去了。爱莲在着，大伙有顾忌；爱莲不在了，还顾忌什么呢？都是仇人呢。丁猛冲到最前头，晃双锤是直奔吴刚。吴刚知道这傻小子厉害，不敢伸手，拨马刚想跑，让丁猛闯过去，双锤交单手，再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揪住了。回来吧，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一下把马拽得倒退了四五步，他单手抡起了双锤，你给我再这么打，啪！正削到吴刚后脑勺上，这小子连坑都没坑，狠狠的踢了他一脚。你打什么还不快逃命？这玩意儿打的真过瘾呢，快走吧，少说废话。就这样，他们闯出庄门，离开黄梁庄，他们就跑下去了，总算出了龙潭虎穴。他们前脚一走，这些家丁这一散花，有的把火把也不要了，把灯笼也扔了，你们倒注点意，旁边有住宅，就有柴火垛，这一下扔到柴火垛上头了，火就着起来了。今天黎明风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呜，越着越大呀，整个把黄梁庄的半趟街叫除暴安良。咱做好事得做到底，大伙返回身又杀回来了，但是没遇上抵抗。等回来一看，爱莲的尸体还在这躺着呢，再一看那些婆子丫鬟大部分都死在混战之中，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啊。春宝把眼闭上了，哎呀，姑娘，你是个好姑娘，我对不起你啊，我的心中永远有个底，就是牢记不忘啊。让人把那个衣服找来，给姑娘和死者都包吧包吧，找个地方挖坑得埋起来，要不这么走也太对不起人了。一部分人在这儿埋尸体，一部分人又闯进黄梁庄，到了吴刚的家里头，大伙点头称是，就这样一心无挂奔泰山进发。那要说这么大的事儿就算完了吗？当然不能。

0: 事后有人报了官了，知府知县坐着轿子前来验尸，一瞅可够惨的。还有没死的呢，把没死的人找来做见证，没死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那块做了详细的记录。这事知府知县官小职微，哪管得了啊，报到省里，总督巡抚上本报到朝廷。但是咱必须得说清楚，吴刚这小子太臭，就本地的官员也恨他，他一死皆大欢喜，不但这一方的老百姓高兴，当官的也觉着减轻了压力，一层一层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的，都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被无名氏一伙人闯进来把他杀了，现在杀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是谁不得而知。报到朝廷之后，朝廷一看也没有哭主，也没人揪，死了死了呗，就这么结束了。春宝他们捡了个大便宜啊，这一档子事儿咱放下不说，单说春宝这些人逃出黄粱庄，第二天又走了一整天，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心才放下。阿弥陀佛呀，总算出了虎穴龙潭呐，没事儿的。这天来到泰山脚下，前面就是个大镇店，这个大镇店叫泰安镇。他们迈步进了镇子，正好对面来个人，哎呦各位，我正找你们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陈家洛和赵半山夜探府台衙门，只见戒备森严超出一般，正想退回另想办法，忽然从边门走出一名武官四个兵卒，陈赵二人施放暗器把他们打倒，换上兵卒的衣服，两个人又趁屋顶的巡哨转身跳进围墙，在火把的照耀之下大模大样的走进院子，那里面成千名的官兵来来往往，怎么分辨得清已经有外敌混入呢？更往内院进，只见院内来往巡卫的都是高职武官，不是总兵就是副将，只是人数远比外面为少。两个人找到空隙，一缩身穿入屋檐之下，攀住船子屏息不动，等到几名武官转过身来，早已经藏好了。隔了半晌，陈家洛见行藏未被发现，双脚勾住屋梁，挂下身子舔舐窗子，张眼内望，赵半山守在他身后护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防敌人。他二人当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陈家洛见屋子里面呢是一座三开间的大厅，厅上站着五六个人，都是身穿工服的大官，有一个人背向而坐，看不见他的相貌，只见这几个大官啊恭恭敬敬的目不斜视。这个时候外面又走进一个官员，向坐着的那个人呢三跪九叩首的行起大礼来。陈家洛大吃一惊，心想这是参见皇帝的礼节，难道皇帝微服到了杭州不成？正疑惑呢，只听那个官说道，臣浙江布政司尹章该叩见皇上。陈家洛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想啊，果然是当今乾隆皇帝，怪不得 这么大的事态。只听皇帝哼了一声，沉声说道：“
3: 你好大胆子！”
2: 尹章斋、除下朝官连连叩头，不敢作声。皇帝隔了半晌说道：“
3: 我派兵征讨回疆，听说你很不以为然。”
2: 陈家洛又是一惊，心里说：“怎么这个皇帝的声音好熟啊？”
3: 尹章斋一面叩头一面说：“臣该死，臣不敢。”皇帝说道：“我要浙江赶运粮米10万担供应军需，你为什么胆敢为止啊？”“
2: 臣万死不敢，是因今年浙江欠收，百姓很苦，一时之间征调不及。”“
3: 哼，百姓很苦啊，你倒是个爱民的好官喽。”
2: 尹章斋又连连叩头：“臣该死。”“
3: 依你说怎么办？大军粮食不足，急如星火，难道叫他们都饿死在回疆吗？”
2: 尹章斋叩头：“臣不敢说。”“
3: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吧。”
2: 万岁爷圣明，教化广备，回疆夷敌小丑，其实也不劳王师远征，只需派一名大臣宣之以德，便民自然顺化。”
3: 皇帝哼了一声，并不说话。尹章斋又道：“
2: 古人云，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圣上若罢了远征之兵，天下皆感恩德。”
3: 皇帝冷冷地说：“我定要派兵征伐，那么天下就是怨声载道啦。”
2: 尹章斋拼命叩头，额角上都是鲜血。
3: 只听皇帝一笑：“哼哼，你倒有硬骨头，竟敢对朕顶撞。”
2: 一转身，陈家洛这一惊更是厉害。原来呀，这个皇帝竟是今天在灵隐三竹遇见的东方耳。
3: 只听得乾隆皇帝说道：“起去，你这顶帽儿就留在这里吧。”
2: 尹章斋又叩了几个头，站起身来，倒退而出。
3: 乾隆向其余大臣说道：“尹某办事必有情弊，督府详加查明参奏，不得徇私包庇，致干罪逆。”
2: 几个大臣连声答应。
3: 乾隆说道：“出去吧，10万担军粮马上征集运去。”
2: 那几名大臣诺诺连声叩头退出。
3: 乾隆道：“叫康儿来。”
2: 一名内侍先连出去，一会儿又带了一个少年进来。陈家洛见这个人呐，就是和自己相貌相似之人。他站在乾隆的身旁，神态亲密，不像其余大臣那样畏缩。
3: 乾隆说道：“传李可秀。”
2: 内侍传旨出去，一名武将进来叩见，说道：“
3: 臣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叩见圣驾。”“那红花会姓文的匪首怎么样了？”
2: 陈家洛听得提到文泰来，更是凝神倾听。只听李可秀说道：“
3: 这匪首凶悍拒捕，受伤很重，臣正在研医给他诊治，要等他神志恢复之后才能审问。”

0: 要小心在意，臣不敢丝毫怠忽。你去吧。
1: 李可秀叩头退出。陈家洛轻声地说：“哎，咱们跟他去。”两个人轻轻地溜下，脚刚着地，只听着厅内一个人喝道：“有刺客！”陈家洛和赵半山奔到外院，混到士兵队伍当中，只听着四下里竹帮声大作。白天，陈家洛在天竺所见的那个枯瘦老者，率领着蓝衣壮汉四处巡视。那个老者目光炯炯，东张西望。陈家洛早已经背转身去，慢慢的走向门旁。那个老者突然大喝一声：“你是谁？”手下毫不停留，笔直向门外窜出去了。那老者也真了得，伸手一抓，就在半截号衣上抓了五条裂缝，然后如影随形，紧随其后。刚跨出门，迎面一个士兵啊，头前脚后平平的当胸飞到，原来是赵半山抓住扔过来的。老者左臂一挡，把那个兵士撇在一旁，追了出去。就这么慢的一慢，眼见刺客已经冲出了府衙，后面二三十名侍卫一窝蜂的赶出来了。老者喝道：“大家保护皇上要紧，你们五人跟我去追刺客。”他向五名侍卫一指，然后施展轻功追到街上。只见两个黑影在前面的房上擦擦擦擦擦擦擦飞跑。那老者一纵身也上了房，一口气奔过了几十间，和敌人相距已经近了。正要喝问，忽然前面屋下几声呼哨，敌人似乎来的接应。老者仍是鼓劲儿急追，见前面两个人忽然下房，站在街心，那老者噌也跳下房来，双手一错，迎面就向陈家洛抓去了。陈家洛不退不挡，哈哈笑道：“我是你主人好友，你这老儿胆敢无礼。”那老者在月光下看清楚了对方的面貌，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你这厮果然不是好人，快随我去见圣驾。”“你敢跟我来吗？”老者稍一迟疑，后面五名侍卫也都赶到了。陈家洛和赵板山向西退走。那老者叫道：“追！”追到湖边，见陈家洛等二人跳上一艘西湖船，船夫举桨划船离岸数丈。那个老者喝道：“朋友，你究竟是哪一路的人物？请留下腕儿来。”赵半山高声说道：“在下温州赵半山，阁下是松阳派的吗？”那老者说：“哦，朋友可是江湖上人称千臂如来的赵老师。”“不敢，那是好朋友闹着玩送的一个外号，实在愧不敢当，请叫阁下的腕儿。”“在下姓白，单名一个镇字。”此言一出，赵半山和陈家洛都决然一惊。赵半山一拱手：“哦，原来是金爪铁钩白老前辈，怪不得功力如此精妙。白老前辈如此苦苦相追，不知有何见教？”白振说道：“听说赵老师是红花会的三当家，那一位是谁呀？”
2: 他突然心念一动，说道：“
0: 啊，莫不是贵会总舵主陈公子？”
1: 赵半山不答他的问话，问他：“
0: 白老前辈要带怎样？”
1: 陈家洛把折扇一打开，朗声说道：“
0: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白老前辈同来共饮一杯如何呀？”

白振说道：“阁下夜闯府台衙门，惊动官府，说不得，只好请你同去见见我家主人，否则在下回去没法交代。我家主人对阁下甚好，也不至难为于你。”你家主人倒也不是俗人，你回去对他说，湖上桂子飘香，素月纷飞，如有雅兴，请来连聚谈心，共谋一醉，我在这里等他便是。白振今天眼见皇上对这个人十分的眷顾，恩宠异常，如果得罪了他，说不定皇上反而会怪罪。可是他夜惊圣驾，不捕拿回去如何了结？只是附近没有船只，无法追入湖中，只得奔回去禀告乾隆。乾隆沉吟了一下，他既然有此雅兴，湖上赏

0: 只见御林军的骁骑营、卫军营、前锋营各营的军士正开向湖边。再走一会儿，杭州驻防的骑营、水师也都到了。
1: 白振心想，皇上也不知怎么就看中了这个小子，为了和他赏月，兴师动众的调遣这么许多人。他忙赶回去布置侍卫护驾。乾隆兴致很高，正在说笑，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在一旁伺候。乾隆问，
2: 都预备好了吗？
1: 去吧。他已经换了便装，随驾的侍卫官也都换上了平民的服色，乘马往西湖而来。一行人来到湖边，乾隆吩咐，
2: 他多半已知我是谁，但大家仍是装作寻常百姓模样。
1: 这个时候啊，西湖边上每一处都隐伏了御林军各营的军士，骑营、水师、李可秀的亲兵又布置在外，一层一层的把西湖给围了起来。只见灯光晃动，湖上划过来五艘湖船，当中船头站着一个人，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叫道，
3: 小人奉陆公子差遣，恭请东方先生到湖中赏月。
1: 说罢噌跳上岸来，对乾隆作了一个揖。这个人正是魏春华。
2: 乾隆微一点头，甚好，然后跨上湖船。
1: 李可秀、白振和三四十名侍卫分坐各船，侍卫中有十多个人精通水性，白振吩咐他们小心在意，要拼命保护圣驾。五艘船呢，唰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滑近一点的时候，丝竹箫管之声不住在水面上飘来，一艘小艇如飞般滑到，艇头一个人叫道，哎，东方先生到了吗？陆公子久等了。
4: 魏春华说，来了来了。
1: 那艘小艇转过头来当先领路，对面的大队船只也缓缓靠近。白振和众侍卫见对方如此态势，虽然自己这个方面已经调集了大队人马，有恃无恐，却也不由得暗暗吃惊，各自摁住自己身上暗藏的兵刃。
3: 只听得陈家洛在那边船头叫道，东方先生果然好兴致，快请过来。
1: 两船靠近，乾隆、李可秀、白振以及几名职位较高的侍卫走了过去。只见船中只有陈家洛和书童两个人，白振等人都放下了心。那艘花艇啊，船舱宽敞，画壁雕栏，十分惊讶。艇中桌上摆了酒杯混在一起，知道奇怪了，心感诧异，不免多看了一眼。李元直向他嫣然一笑，眼睛一眨，要他不可相认。这个时候心燕上来刷给斟了酒，陈家洛怕乾隆疑虑，自己登先干了一杯，夹菜而食。乾隆只捡陈家洛吃过的菜夹了起筷子，就停住不食了。只听得临船呢，箫管升起，吹的是一曲《迎家宾》。
2: 乾隆笑道：“兄台真是雅人，仓促之间安排的如此周到。”
1: 陈家洛训诫：“有酒不可无歌，闻道。”玉如意之歌喉是钱塘一绝，请召来为仁兄。

0: 佐酒如何？乾隆鼓掌称好，转头问李可秀，这玉如意是什么人？
1: 啊，那是杭州名妓，听说他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他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他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
0: 你见过他没有啊？
1: 李可秀十分惶恐，小人不敢。
0: 好，今天让你开开眼界。
2: 说话之间，魏春华已经从那边的船上陪着玉如意过来了。乾隆见他脸色白腻，娇小玲珑，相貌也不见得特别美丽，只是一双眼睛灵活异常，一顾盼间便和人人打了个十分亲切的招呼，风姿楚楚，妩媚动人。他向陈家洛道个万福，英英丽丽地说道：
3: 陆公子今天好兴致啊。
2: 陈家洛伸手掌向着乾隆，
0: 这位是？
3: 碧纱窗外竟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2: 陈家洛拍手叫好。乾隆听他吐音清脆，俊语连篇，风俏飞荡，不由得胸中暖洋洋的。
0: 乾隆皇帝应陈家洛之邀来到西湖，陈家洛让玉如意给他唱了个小曲儿，只听得他胸中暖洋洋的。玉如意转眸一笑，先只拨动琵琶，回过头来看着乾隆，又唱道：
3: 几番的要打你，莫当是戏，咬咬牙，我真个打，不敢欺，才带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会儿，打轻了你，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舍不得你，罢，冤家也，不如不打你。
2: 乾隆听得忘了形，不禁叫了出来：
0: 你要打就打吧。
2: 陈家洛哈哈大笑，李元直躲在父亲背后抿着嘴儿，只有李可秀、白振一干人绷紧了脸，不敢露出半丝笑意。
3: 玉如意见他们这般一副尴尬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2: 玉如意替乾隆和陈家洛斟酒，两个人连干三杯，玉如意也陪着喝了一杯。乾隆从手上脱下一个碧玉扳指来赏了他，
0: 再唱一个。
2: 玉如意低头一笑，露出了两个小小的酒窝，当真是娇柔无限，风情万种。乾隆的心先自酥了，只听玉如意轻声一笑：
3: 我唱便唱了，东方老爷可不许生气呀。
0: 你唱曲子我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
2: 玉如意向他抛了一个媚眼，拨动琵琶弹了起来，这次弹的曲调却是轻快跳荡，俏皮诙谐，珠飞玉鸣，音节繁复。乾隆听着琵琶先喝了一声彩，只听玉如意唱道：终日奔忙只为饥，就是饥饿的饥，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掷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取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的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

0: 到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乾隆啊，一直笑吟吟地听着呢，只觉得曲词甚是有趣儿。但是当听到朝思暮想要登基那一句的时候，不由得脸上微微变色。只听玉如意继续唱：“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动兵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坐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坐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坐，定嫌天宫不华丽。”陈家若哈哈大笑，乾隆却越听脸上越是不善，心里说，这个女子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故意唱这个曲儿来讥嘲于我。玉如意一曲唱罢，缓缓割下琵琶，嘿嘿嘿，这曲子是取笑穷汉的，东方老爷和陆公子都是富贵人，高楼大厦、娇妻美妾都已经有了，自不会去想他了。乾隆哈哈大笑，脸色顿和，眼睛瞟着玉如意，见他神情柔媚，心中很是喜爱，正在那儿想呢，待一会儿如何命李可秀把他送来行宫，怎么把事情做得隐秘，以免背后被人说圣天子好色，坏了圣德清明。忽听陈家洛说道：“汉皇重色思倾国，那唐玄宗是风流天子，天子风流不要紧，他花花江山送在胡人安禄山手里，那可大大不对了。”是啊，唐玄宗初期英明，晚年昏庸，可万万不提他祖宗唐太宗。唐太宗雄才大略，仁兄定是很佩服的了。乾隆生平最崇敬的就是汉武帝和唐太宗，两帝开疆拓土，声名播于异域。他登基以来一心一意就想模仿，所以派兵远征回疆，其意原在上承汉武唐皇的功业。听得陈家洛问起，正中下怀。
1: 唐太宗神武英明，夷狄文明丧胆，尊之为天可汗，文才武略那都是旷世难逢的。
0: 小弟读到记述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颇觉书中有几句话很有道理。
1: 哦，不知是哪几句啊？
0: 他自从和陈家洛会面以来，虽然对他甚是喜爱，但总是话不投机。这个时候听他也尊崇唐太宗，不觉很是高兴。陈家洛说道：“唐太宗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乾隆默然。陈家洛又说：“这个比喻真是再好不过。康熙父亲雍正心怀畏惧之外，几时受过这般威吓奚落的言语？
1: 民之父母也，帝皇受命于天，率土之滨莫非
0: 请。”说罢举杯一饮而尽。乾隆再也忍耐不住，挥手把杯子往地下摔去，就要发作。 杯子摔下。

0: 刚要碰到船板，只见书童心念斜刺里俯身一抄接了起来，只是杯中的酒水泼出去一大半，他双手捧住一膝半跪说道：东方老爷，杯子没摔着。
1: 乾隆给他这么一来呀，都愣住了，
0: 铁青着脸哼了一声。李可秀接过杯子，看着皇帝的眼色行事，乾隆一定神，哈哈一笑：
2: 哈哈，路人兄，你这位小管家手脚倒真灵便。
0: 一转头对一名侍卫说：
2: 你和这位小管家玩玩，可别给小孩子比下去了。
0: 那个侍卫啊，名叫范忠恩，他使的是一对判官笔，听得皇上有旨，当即哈了哈腰，七向新燕的身边，判官笔双出手，分点他左右穴道。新燕反身急跃，窜出半丈，站在船头。
2: 他年纪小，
0: 冬天像一只大鸟一般扑向左边的小船，范忠恩跟着追到。这两个人呢，此起彼落，在十多艘小船上来回盘旋。范忠恩呢，却始终抢不进新燕的身边，心中焦躁，又盘了一圈。眼见前面三艘小船丁字形排着，新燕已经跳上了近身的一艘，他假意的往左边一扑，新燕嘿嘿一声跳上右边的小船，哪知道他往左边一扑啊是虚的，随即也跳上了右边的小船，两个人面面相对，他左笔一探，点向新燕的胸前，新燕待要转身闪避已经来不及了，危急中往前一扑，发掌向范忠恩的小肚子上打去。范忠恩左笔撩架，右笔击点对方的后心。这一招啊，又快又准。眼见他无法避过了，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似有一件十分沉重的兵刃袭到。他不暇袭敌，先图自救，扭腰转身，右笔自上而下朝来人的兵器上猛砸下去。当的一声大响，火光四溅，来人的兵器只稍稍一沉，又向他的腰上扫横扫过来。这个时候他已经看清楚了，对方的兵器啊是一柄铁桨，使桨之人竟是船尾的艄公。刚才这么一击啊，已经知道对方力大异常，不敢硬架，拔起身来轻声的向船舷落下，栖身直径去点艄公的穴道。蒋四根解了心燕之围，见范忠恩纵起身来，急忙一身铁桨往水里边那么唰这么一搬，船身转了半个圈子，等到范忠恩落下来的时候，船身已经不在原位了，他哎呦这一声还没喊完，扑通一声进到水里边去游湖了，湖水汩汩灌进口来也。新燕拍着手笑：嘿嘿嘿，捉迷藏捉到水里去啦。乾隆船上两名会水的侍卫啊，扑通扑通赶紧入水去救，刚要游进，蒋四根呢已经把铁桨送到范忠恩的面前。这个范忠恩呐、啊，在水里边是乱抓乱拉呀，碰到铁桨，管他是什么东西啊，马上紧紧抱住。蒋四根一举桨，向乾隆的船上一挥，喊了一声：“铁子！”范忠恩的师叔龙俊，他也是御前侍卫，忙抢上船头，一伸手把他接住了。范忠恩在皇上面前这么大大的丢脸，说不定回去还要受处分，又是气又是急，湿淋淋的愣住了，站着不动，身上的西湖水啊不住的滴在船头。龙俊曾经听同伴说起，新燕白天在三竹用泥块打歪袖箭，让御前侍卫丢脸，现在又捉弄他的失职，

0: 等心念回到陈家洛的身后，他就站了出来了，阴森森地说：
1: 听说这位小兄弟暗器高明之极，待在下请教几招。
0: 陈家洛对乾隆说道：
1: 你我一见如故，别让下人因口舌之争伤了和气。这一位既是暗器名家，咱们请他在靶子上显显身手，以免我这小书童接他不住受了损伤。兄台你看如何？
0: 乾隆听他说的有理，只得应道：
1: 自当如此，只是仓促之间没有靶子。
0: 只见心燕一纵身跳上杨承协的坐船，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承协点了点头，向旁边小船里边的张晋招了招手，张晋跳了过来。
1: 杨承协说：抓住那个船，
2: 用笔画个靶心。
0: 只见陈家洛举起酒杯一抬头，把它喝干了，手一扬，酒杯飞出去，嘣的一声，酒杯就嵌进两个人高举的小船船底，平平整整，毫没破损。众人呐、又是拍手叫好。白振和龙俊等高手见杨承协和张晋举船，力气固是奇大，但想一勇之夫亦何足畏呢？等到看见陈家洛运内力把瓷杯嵌进船底，如发钢镖，这才暗皱眉头，都觉得此人难敌呀。陈家洛笑道：
1: 这杯就当靶心，请这位施展暗器吧。
0: 洛宾把船划退几丈，叫道：太远了吗？龙俊更不打话，手中暗扣五枚毒蹄，嗖嗖嗖连挥几挥，只听得叮叮一阵乱响，瓷片四散飞扬，船底的酒杯啊已经被打得粉碎。心燕从船后钻出来叫道：
2: 嘿，果然好准头。
0: 这个龙俊啊，他忽然就起了毒心了，嗖嗖嗖嗖，又是五枚毒蹄的飞出，这次竟然是对准了心燕上下左右射了过去。众人在月光下看得分明啊，都齐声惊叫。那个龙俊的暗器功夫当真是厉害，手刚一扬，暗器已经到了面前了。众人叫喊声中，五枚毒蹄里直奔心燕的五处要害。心燕大惊，扑身滚倒，骆宾的两把飞刀嗖嗖已经射出去了，当当两声，飞刀和两枚毒蹄里坠入湖中。心燕一滚躲开了两枚，中间一枚却是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啪，正好打在了左肩之上。他也不觉得怎么疼，只是肩头一麻，他站起身来破口大骂。红花会群雄无不怒气冲天，小船哗纷纷划拢拥上来，要和龙俊见个高下。清宫众侍卫也觉得这一手过于阴毒，在皇帝面前众目昭彰之下，以这种卑鄙手段暗算对方一个小孩，未免太不漂亮，是将为人耻笑。但是看着红花会群雄声势汹汹，当即从长衣下取出兵刃，预备护驾迎战。李可秀摸出了胡渣，放在嘴边就要吹动，调集兵士动手。这时候陈家洛把手一扬：
1: 众位哥哥，东方先生是我嘉宾，咱们不可无礼，大家退开。
0: 群雄听得总舵主发令，当即把小船划退几丈。这个时候杨承协和张晋已经把举起来的小船放回水面，骆宾在看心燕的伤口，徐天红也跳过来询问。心燕说：
3: 四奶奶七爷你们放心，我疼也不疼，就是痒得厉害。

0: 说着就要用手去抓。骆宾和徐天红一听大惊，知道暗器上喂了极厉害的毒药，忙抓住他的双手，心眼大叫：哎呀，我痒得要命啊，七爷您放手。说着用力挣扎。徐天红心中焦急，脸上还是不动声色，说道：你忍耐一会儿。一转头对骆宾说：好，你去请三哥来。骆宾应声去了。骆宾刚一走开，一艘小船如飞一般划来，船头上站着红花会的杭州总头目马善军。他跳上徐天红的坐船，悄悄地说：徐当家，西湖边上布满了清兵，其中有御林军各营。
1: 哦，
0: 有多少人？总有七八千人，外围接应的骑营兵丁还不计在内。好，你立刻去召集。好，赵半山坐船滑道，看着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给轻轻的起出，从囊中取出一粒药丸塞在他的口里，然后一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七弟，没救了。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新燕中了龙俊的毒吉利，他们把赵半山请了过来。赵半山看了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纵身跃起，三个起伏，在三艘小船舷上一点，已经纵到陈家洛和乾隆的眼前，叫道：陆公子，我想请教这位暗器名家的手段。陈家洛见龙俊打伤了新燕，十分恼怒，见赵半山过来出头，正合心意，对乾隆说道：我这位朋友打暗器的本领也还过得去，他们两位试试，一定精彩热闹，好看非凡。皇帝听说有好戏可看，当然赞成，越是比的凶险越是高兴。他转头对声：果然是你，我本想旁人也不会使这等卑鄙手段，用这般阴损暗器。龙俊冷笑一声：我只有两条臂膀，请千臂如来赐招。他意含讥讽说：瞧你千条臂膀，又怎样奈何我这两条臂膀。赵半山反身窜出，低声喝道：来吧。龙俊说：我比暗器可只和你一人比。什么？难道我们兄弟还会暗算你不成？好，就是要你这句话。龙俊说罢，身形一晃，穿上一艘小船的船头。他知道虽然赵半山答应无人暗算，但自己以卑鄙手段伤了对方一个少年，究竟也怕人家下毒手报复，所以不敢在船梢有人的地方落脚。赵半山等他踏上船头，左手一扬，右手一挥，打出三支金钱镖，三支袖箭，头一低，背后又射出一支背弩。龙俊万料不到他一刹那间竟然会同时打出七件暗器，吓得他心胆俱寒，当下无法躲避，已经顾不得体面，缩身在船底上一趴，只听得啪啪啪啪一阵响，七件暗器全打在船板之上。船梢上那个人骂道：鬼儿子，你闲人般般这般闲死，抖什么暗器哟。龙俊跃起身来，月光下赵半山的身形看得清楚，发出一枚菩提子向他打去。赵半山一听破空之声，知道不是毒吉利，一侧身让开，身子刚让到右边，三枚毒吉利已经迎面打到。赵半山迎面一个铁板桥，三枚毒吉利刚从鼻尖上擦过去，叫了一声好，刚要站起来，又是三枚毒吉利。

向下盘打来。龙俊转眼之间也发出了七件暗器，称作连环三击。赵半山人未扬起，左手一粒飞黄石，右手一枚铁莲子，把两枚毒吉利打在水中。等中间一枚飞到，一伸手，给他接住了，就放在怀里。眼见他暗器手段果然不凡，暗想此人阴险毒辣，定有诡计，可别上了他的当了。手一扬，三枚金钱镖分打他上盘神庭穴，乳下天池穴，下盘血海穴。龙俊见他手动，已经拔起身子窜到另一条船上去了。赵半山看准他落脚之处，一只甩手剑甩出，龙俊举手想接，忽然一件奇形的兵刃弯弯曲曲的旋飞而至，急忙低头相避。说也奇怪，那兵刃竟然又飞回到赵半山的手里，他伸手一抄又给扔了回来。龙俊从来没有接过他这种独门暗器回龙臂，这么一下心神已乱，不提防迎面又是两粒菩提子飞来，左眉间阳白穴，右肩缺盆穴同时打中，身子一软瘫跪船头。众侍卫见他跌倒无不大惊。与龙俊齐名大内的义尾渡江楚元仗剑来救，剑护面门纵身向龙俊跃去，人在半空，见对面也有一个人挺剑跳来。楚元跃起在先，早一步落在船头，左手捏着剑诀，右手剑挽个顺势大平花，横斩迎面纵来的那个人的脖子，想把他逼下水去。哪知道那个人身在半空，剑锋直刺楚元的右腕，正所谓善攻者攻敌之匕首。虽在夜中，这一剑又准又快，霎时间攻和守换了个个。楚元急忙缩手，剑锋略下挽了一个逆花，直刺敌足。这一招啊，是达摩剑术中的虚势分筋。那个人左足虚晃一脚，右足直踢楚元的右腕，楚元提手击毙，还没来得及变招呢，那个人已经站在船头。月光下，只见他身穿道袍，左手袖子束在腰带之中。这个楚元呢，原来也是和尚，法名智元，后来犯了清规，被追缴渡牒，逐出庙门。他索性还了俗，改名楚元，仗着一手达摩剑精妙阴狠，竟做到皇帝的贴身侍卫。他原在空门，还俗之后又长在晋城，江湖上之事不大熟悉，但见来敌剑法迅捷，生平未见，却不知道那是72手追魂夺名剑独步天下的无尘道人。他当即喝问来者是谁。无尘笑道亏你也学剑，不知道我吗？楚元一招金刚伏虎，接着一招九品莲台，一剑下斩，一剑上挑。吴尘笑道剑法倒也不错，再来一记金轮渡劫。话刚出口，楚元果然抢向外门，使了一招金轮渡劫。他剑招使出，心中一愣，他怎么会知道？吴尘微微一笑，剑锋分刺左右，喝道你使浮丘异秀，再使红牙拍肩。话刚说完，楚元果然依照他的话使了这两招，这哪里是性命相扑啊，就像是师父在指点徒弟。楚元素来自负，两招使了以后退后两步凝视对方，又羞又怒又是惊恐。其实吴尘深知达摩剑法的精微，眼见楚元造诣不凡，剑锋所致正是逼得他飞出那一招不可之处，事先却叫了招数的名头，这一来先声夺人，楚元一时不敢再

行进招。骆宾在船梢掌桨，笑吟吟地把船划到陈家洛和乾隆的面前，好叫皇帝看清楚他的部署如何出丑。这时赵半山已经把龙俊擒住了，徐天红在低声逼他交出解药，龙俊闭目不语。徐天红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威吓他，仍是不理。他心中盘算，我宁死不屈，回去皇上定然有赏，只要稍有惬意，丢了皇上的颜面，我一生的前程也就毁了，在皇上面前谅这些土匪也不敢杀我。这边吴臣喝道，我这招是先人指路，你用回头是岸招架。楚元下定决心，偏不照他的话时间，哪知道吴臣的剑锋直戳他右颊。楚元苦练达摩剑法20余年，心剑合一，事成自然，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敌剑既然已经如此刺到，不得不左绝平直转东，右剑横滑，两刃做天地相，正是一招回头是岸。吴臣一招仙人指路，逼楚元以回头是岸来招架，亦存双关。因为道家求仙，世家学佛，自己指点对方的迷津，叫他认输回头。楚元一招使出，见吴臣缩回长剑，目光似电盯住了自己，不由得进又不敢，退又不是，十分狼狈。吴臣喝道，我这招当头棒喝，你快横江飞渡。说罢长剑平挑，当头劈下。楚元身随剑转，回剑横掠，左手剑诀压住右肘，这一招不正是达摩剑术中的横江飞渡是什么呀？乾隆略懂武艺，虽然身手平庸，见识却颇渊博。见吴臣喊声未绝，楚元已经照着他的指点应招，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却又不禁寒心，暗想：楚元在大内众侍卫中已算一等高手，可是与这些匪徒一较量，竟然给人家耍猴般玩弄，一旦真有缓急，这些人记得什么事？他可不知道吴臣剑法海内无对，楚元遇到他自然是动弹不得。也是今晚适逢其会，让乾隆见识到天下第一剑的剑法。他竟然以为匪帮中如此人才极多，那也是想得左了。乾隆又看几招再也难忍，对白臣说道，叫他回来。白臣叫道，楚兄，主人叫你回来。楚元巴不得有此一叫，只因满清的军法严峻，临阵退缩必有重刑，他进退两难，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会有皇命如逢大赦，急忙回剑护身，就要回跳。吴臣喝道，哼，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想走，嘿嘿，道爷可不放了。长剑闪动，楚元只见前后左右都是敌剑，全身立时被裹于一团剑气之中，他哪敢移动半步啊，只觉得脸上身上凉飕飕的，似有一柄利刃周游滑动。白振见楚元无法退出，一纵身向两个人扑将过来，伸出双爪就来硬夺吴臣的长剑。吴臣见他来得凶猛，剑锋一圈反刺对方的下盘。白振的武艺比这楚元可要高明得多了，左手两根手指搭着剑锋，右手一掌向他的左肩打去。吴臣缺了左臂，不免吃亏，敌人攻向左侧，只有退避无法反击，身子一侧，右剑直刺敌人的咽喉。

0: 这一剑当真是迅捷无伦，白振出手神速，竟然不输吴尘的剑招，斜身避剑，右掌继续追击对方的左肩。吴尘向后退出一步，右手的手腕已经被他抓住了。赵半山、徐天红、骆宾等看得亲切，不由得齐声呼叫。剑光掌影之中，吴尘左脚飞起，直踢对方的右胯。白振向左一臂，借势仍然夺长剑。吴尘左脚未落，右脚跟着踢出。白振万想不到他出腿有如电闪，生平从所未见，手爪一松，急忙后退。吴尘右腿落空，左腿跟上来了。这一下白振再也躲避不了了，右屁股上重重的给挨了一脚，一个踉跄，险些跌入湖中。幸亏他下盘稳实，随即站定，身子倾斜，却仍然屹立在船边，双手即向吴尘的双目抓到。吴尘一侧头避让，肩头已经被他手掌击中。吴尘骂了一声，连环迷踪腿是一腿快一腿，连绵不断，左脚刚起，右脚跟着飞出。白振立即变招，眼见对方一腿又到，忙拔身纵高。这两位大高手武功均以快速见长，此刻突起胡落，心丸跳跃，连经数变，旁人看得眼都花了。骆宾坐在后梢，见白振跃起来，木桨啊抄起了一大片水，唰向他泼去。白振本来想落在船头空手和吴尘的长剑拼斗一场，忽然看见一片白晃晃的湖水迎头浇来，情急之下在空中打了一个跟头，倒退落回了花亭。总算他身手矫捷，饶是如此，下半身还是被浇得湿淋淋的，十分狼狈。岂知啊，要比起楚原来还真是算不了什么。原来啊，楚原得到他来援助，逃出了吴尘的剑光笼罩，跳回花亭。惊魂刚定，正要站到乾隆的背后，忽然玉如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只见乾隆皱起了眉头，陈家洛似笑非笑，个人的神色都是十分的奇特。他心中一惊，一阵微风吹来，顿感凉意。一看自己的身上，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啊，他全身的衣服啊已经被吴尘割成了碎片，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头上又是热辣辣的。一摸头脸，好，辫子、头发、眉毛都给剃得干干净净，又惊又羞。忽然间裤子又要往下溜，原来裤腰带也给人割断了，忙伸手去抢裤子，扑的一声，手里边长剑跌入湖中。乾隆眼见手下三名武艺最高的侍卫都被打得狼狈万状，知道再比下去也讨不到便宜，就对陈家洛说道：
1: 陆兄这几位朋友果然异业惊人，何不随着陆兄为朝廷出力，将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才不辜负了一副好身手，像这般沦落草莽，岂不可惜？
0: 原来乾隆颇有才略，这时非但不怒，反生笼络豪杰以为己用之念。陈家洛笑道：
1: 我这些朋友都和小弟一样，宁可在江湖闲散示意，兄台好意大家心领了。既然如此，今晚叨扰已久，就此告辞。
0: 说罢看着还在赵半山船中的龙俊，陈家洛叫道：
1: 赵三哥，把东方先生的从人放回吧。
2: 骆宾叫道：那不成，心眼中了他的毒吉利，他不肯给解药。
0: 说着 又把船划近了一些。
1: 乾隆向李可秀轻轻嘱咐几句，又转头对龙俊说：“拿解药给人家。”
2: 龙俊说：“小的该死，解药留在北京没带出来。”
0: 乾隆眉头一皱，就不言语了。
1: 陈家洛说：“赵三哥，放了他吧。”
0: 赵半山心想，总舵主还不知道毒吉利的厉害，可是又不便公然施行，而且此人如此凶悍，只怕施行也自无用，即使从他身边搜出解药，不明用法也是枉然。
1: 此刻只要一放走，再要拿他就不容易了，何况新燕是命悬一线呢、啊，又怎么能够耽搁呢？
0: 但总舵主之令却又不能不遵，当下十分踌躇。
2: 于天红说：“三哥，那两枚毒吉利给我。”
0: 赵半山不明他用意，从怀里把两枚毒吉利掏出，一枚是从新燕的肩上取下来的，另外一枚是比暗器的时候接过来的。
2: 徐天红接过，左手一拉，嘶啦一声，把龙俊胸口的衣服扯了一大片，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膛，右手一举，噗噗噗，那毒吉利在他胸口连戳三下，打了六个小洞。龙俊哎呦一声大叫，吓得满头冷汗。
0: 徐天红把毒吉利交还赵半山，高声对陈家洛说：“
2: 陆公子，请你给几杯酒，我要和这位龙爷喝两杯，交个朋友，马上放他回来。”
1: 陈家洛说：“好。”
0: 玉如意在三只酒杯中斟满了酒。
1: 陈家洛说：“
2: 三哥，酒来了。”手一扬，
0: 一只酒杯平平稳稳的从花艇中飞出，赵半山一伸手轻轻接住，一滴酒也没有洒出。
2: 众人喝彩声中，其余两杯酒也都飞到了赵半山的手里。
0: 徐天红接过酒杯：“
1: 龙爷，咱们俩干一杯。”
0: 龙俊的伤口早已经是马仰难当，见到酒来更如见了蛇蝎，惊惧万状，紧闭嘴唇，死咬牙关。要知道啊，这酒一入肚，血行更快，剧毒即发，立时毙命。徐天红笑道：“喝吧，何必客气呢？”他的小指和无名指钳紧他的鼻孔，大拇指和食指在他的两颊用力一捏。
2: 龙俊只得张嘴，徐天红等等等，把这三杯酒就给他灌了下去。
0: 龙俊这三杯酒落肚，片刻之间胸口麻木，大片的肌肉就变成了青黑，性命已经在呼吸之间。他自己知道啊，毒吉利的毒性可怕之至，哪里还敢倔强，性命要紧，功名富贵只好不理了。他颤声着说：“放开我，学长，我拿解药出来。”赵半山一笑，一揉一拍，解开他臂住的穴道。
1: 龙俊咬紧牙关，从口袋里边摸出了三包药来：
2: 红色的内服，黑色的吸毒，白色的收口。
0: 话刚说完，人已经昏了过去。
1: 龙俊把解药交了出来，并且说明了用法。赵半山忙把一撮红色药沫在酒杯里边用湖水化了，给新燕服下，将黑药敷上伤口。不一会儿，只见黑血汩汩从伤口流出。
0: 骆宾随流随擦，黑血渐渐的变成紫色，又变成红色。
2: 新燕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1: 赵半山再把白色的药沫敷上，笑着说：“
3: 小命儿捡回来了。”
1: 徐天红恨龙俊歹毒，把三包药都放进怀里，大声的说：“
0: 你的解药既然留在北京，即刻回京去取解药也还来得及。
2: 赵半山见到龙俊的惨状，心有不忍，向徐天红把药要了过来给他敷。
1: 陈家洛对乾隆说道，小弟这几个朋友都是粗鲁之辈，不懂礼数，仁兄幸勿见责。
2: 乾隆干笑几声，举手说道，
1: 今日却是大增见闻，就此别过。
2: 陈家洛叫道，东方先生要回去了，船靠岸吧。少公答应了，花艇缓缓向岸边划去。几百艘小船前后左右拥卫，船上灯笼点点火光，天上一轮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绿，有若碧玉。陈家洛见此湖光月色，心想西湖方圆号称千顷，昔日贤人有诗咏西湖夜月，云寒波拍岸金千顷，浩气寒空玉一杯，历景如此诚非过誉。
0: 不一会儿群船靠岸，李可秀先跳上岸，伸双手搀扶着乾隆上岸，众侍卫围成半圆，三面拱卫。陈家洛等也上了岸，
2: 李可秀摸出胡哨嘟嘟嘟的吹了三声，数百名御林军骁骑营军士快步奔到，一名侍卫牵过一匹白马，一腿屈膝伺候乾隆上马，四下的军士缓缓聚。

0: 红花会会众欢声雷动，啊，纷纷涌了过来。御林军各营军士见在前，当初叫拦着，不许众人过来。双方对峙，僵住不动。李可秀又吹起胡哨，只听得蹄声砸喇，人喧马嘶。驻防杭州的齐营和绿营兵丁跟着赶到，李可秀骑上了马，指挥兵马将红花会群豪团团围住，只待乾隆下令，便动手捉拿。陈家洛不动声色，缓步走到一名御林军军士身边，伸手去接他握在手里边的马缰。那个军士被他目光所射，不由自主地交上马缰。陈家洛一跃上马，从怀里取出一朵红花，配在衣襟上。这朵红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丝和红绒绕成，花的旁边衬着绿叶，镶着宝石，在火把的照耀之下灿烂生光，那是红花会总舵主的标志，就如同军队中的帅子旗一般。红花会会众顿时呼声雷动，俯身致敬。旗营和绿营兵丁本来排得整整齐齐的，忽然大批兵丁从队伍中蜂拥而出，统兵官佐大声的吆喝，径自约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陈家洛的面前，双手交叉胸前，俯身弯腰，施行红花会中拜见总首领的大礼。乾隆见自己军队当中有这么许多人出来向陈家洛行礼，这一惊非同小可。今天晚上若是动武，御林军各营虽然是从北京护驾而来，忠诚可视，营中也没有红花会会众，但是无论如何难操必胜之算，自己又身在险地，自以善罢为上。他冷冷地向李可秀说道：你带的好兵。李可秀本已经惊得呆了，一听乾隆之言，忙翻身下马，跪在地上不住地叩头，连称：臣该死，臣该死。
1: 叫他们退走。
0: 是是。李可秀爬起身来，大声地传令，令众兵将后退。徐天红见清兵退去，叫道：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请回去吧。红花会会众叫道：总舵主，各位当家，再见。呼声雷动，响彻湖上，只见人头耸动，四面八方散了下去。乾隆皇帝弘历自幼受父亲雍正的训诲，文才武略在满清皇族中可说是一等一的人才。他深深羡慕当年太祖太宗东征西讨，攻城略地，都是身冒矢石攻亲前敌。一听陈家洛在湖上招引，想起太祖太宗当年在白山黑水间挥刀奔驰的雄风，这一点点小风险岂可不冒。岂知事到临头，处处为人所制，幸而他颇识大体，知道小不忍即乱大谋，于是一举手向陈家洛说道：
1: 今晚湖上之游，赏心悦目，良足畅怀，多谢贤主人隆情高义，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0: 说罢，在众侍卫官员拥卫之下回府署去了。陈家洛哈哈大笑，回到船上与众兄弟置酒豪饮。红花会群雄将御前侍卫打得一败涂地，最后一阵徐天红和马善军布置有方，

皇帝手拥重兵，竟不敢下令攻击，人人是兴高采烈，欢呼畅饮。徐天鸿对马善军说道：“马大哥，皇帝老儿今天吃了亏回去，定然不肯就此罢休。你吩咐杭州众兄弟，大家特别留神，尤其是齐营、绿营里的兄弟，别中了他暗算。要是他调大军来动手，大伙儿就退入太湖。”马善军点头称是，喝了一杯酒，先行告退，带了儿子先去部署。陈家洛满饮一杯，长啸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林叶间映成片片碎影，猛地一惊，问徐天鸿：“今儿是十几啊？”“这几天忙的日子也忘了。”徐天鸿说：“今儿十七，前天不是咱们一起过中秋的吗？”陈家洛微一沉吟：“周老前辈，道长，众位哥哥，今儿个大家忙了一晚，总算没失面子，文四哥的下落也有了消息。现在请大家回去休息，明日我有点私事，后天咱们就着手打救四哥。”徐天鸿问：“总舵主，要不要哪一位兄弟陪你去？”“不必了，这件事没有危险，我独个儿在这儿静一静，要想想事情。”众人移船拢岸，与陈家洛别过，上岸回去。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明澄如镜的湖面上轻轻地划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第二天8月18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孝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呀。适才听徐天鸿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痛哭。这边哭声正悲，那边忽然传来咯咯的轻笑。陈家洛只哭回头，见一艘小船缓缓滑进，月光下见一个人从船尾站起，身穿浅灰长袍，双手一拱，叫道：“陈公子，独个儿还在赏月吗？”陈家洛见那个人风姿翩翩，便是陆飞卿那徒弟，刚才站在乾隆的身后，不知道他一个人重回又有什么事，忙一擦眼泪，抱拳回礼：“李大哥，找我有什么事？”李元直轻轻一纵，落在陈家洛的船头：“你那金笛秀才兄弟的消息，可想知道吗？”陈家洛微微一愣：“请坐下细谈。”李元直一笑，坐下，伸手到湖中弄水。这个时候月亮倒影刚巧映在船边，他拨弄湖水，水中月亮都被弄得碎乱了。陈家洛问：“你见到我们余兄弟吗？他在哪里？”李元直笑道：“我当然知道了，可是偏不跟你说。”陈家洛又是一愣，心想这个小子好生古怪，说话倒像个刁蛮姑娘。李元直那天搂着霍青桐肩膀细声笑语的亲热神态，刹那间涌上心头，忽然感到对李元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李元直玩了一阵水，右手湿淋淋的伸上来，不住的向空中弹水。月光下，见陈家洛眼圈红红。

0: 的泪痕未干，奇怪地问，哎，你哭过了吗？刚才我听到一个人哭，原来是你。
1: 陈家洛别过了头，不去睬他。李元直心中一软，柔声说，
0: 是不是牵记你四哥和十四弟呢？你别难过，我跟你说啊，他俩人都好好活着。陈家洛本想细问，但听他一副劝慰小孩子的语气，很是不快，心想，哼，
1: 就是不靠你报信，我们也查得出来。仍然是默不作声。李元直问，
0: 我师父呢？他也到杭州了吗？
1: 陈家洛说，怎么，陆老前辈没跟你在一起吗？
0: 当然了，那天晚上在黄河渡口一阵大乱，就再没有见到他。
1: 陆老前辈武功卓绝，了无措施，你放心好了。
0: 你们红花会的势力这么大，干嘛不派人去找找他？陈家洛听他语言无理，更是不高兴，但他究竟是颇有涵养，说道，
1: 李大哥说的是，明儿我就派人去打听。李元直隔了一会儿说，
0: 我听于师哥说你武艺好得了不得，我不信，他说你做我的师傅都可以，难道你比我师傅还强吗？
1: 陈家洛听他说话不知轻重，微微一笑，陆老前辈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我若给他做徒弟，他还不见得肯收呢。他要收徒弟，一定得收资质十分聪明之人。
0: 哎呦，别当面捧人家了啊，我刚才见你抛了四只酒杯，内劲使得好极了。不过你们红花会的人对你这么服服帖帖，比见老子还恭敬，我可有点不服气啊。
1: 陈家洛哼了一声，心里说，要人信服又不是靠武功威吓，这点你不懂，也懒得跟你多说。见他又稚气又无礼，觉得这个小子很是莫名其妙，就说，天快亮了，我要上岸去，再见吧。说吧，举起桨来要等他跳回自己船上。
0: 李元直大不高兴，虽然别人都服你，你可不必对我这么骄傲。陈家洛听了这话，气往上冲，就要发作，
1: 转念一想，自己领袖群伦，为红花会众豪杰之长，不能随便动怒。这姓李的年纪比自己小，此时又没有第三人在场，争吵起来被人说一句以大压小，何况他师父对本会情意深长，瞧他师父的脸面不必跟他一般见识。当下强抑怒气，举桨划船。
0: 这个李元直呢，是个自小给人顺惯了的人，陈家洛越不理睬，他的心头越是气恼，闷在船头一时下不了台。小船将近划到三潭印月，李元直嘿嘿一声冷笑，哼，你不必神气，你要是真狠，干嘛独自偷偷的躲在这儿哭啊？
1: 陈家洛还是不理，
0: 哎，我跟你说话，难道你没听见？
1: 陈家洛呼了一口气，侧目斜视，心想，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连你师父都对我客客气气，你竟敢对我大呼小叫。李元直冷冷地说，
0: 哎，我好心来向你报讯，你却不理人家，没我帮忙啊，看你救不救得出你的文四哥。
1: 陈家洛秀眉一扬，凭你就有这般大的本领，
0: 怎么，你瞧不起人？好，那咱们就比划比划，手腕一翻，噌，从腰间拔出了长剑。
1: 陈家洛瞧在陆飞青的面上一再忍让，见他忽然拔剑，心念一动，他刚才
0: 站在乾隆的背后，

0: 和统兵的提督神态亲热，难道竟是敌人不成？这时心头烦躁郁闷，又觉得奇怪，平素自己气度雍容，不知怎么对这个人却说不出的厌恶和憎恨。只见他容颜秀雅，俊目含嗔，一时也捉摸不定到底是何等样人，就说：
1: 你刚才站在皇帝背后，是假意投降呢，还是在朝廷做了什么官职？
0: 全不是。
1: 难道那些清廷走狗之中有你的亲人在内？
0: 李元直一听骂他父亲是走狗，大为恼火，迎面就是一剑：你这小子怎么出口伤人？陈家洛见他当真动手，心想
1: 这个人果然和清廷官员有牵连瓜葛，那就不必客气了。好啊，我找你师父算账去。
0: 身子一偏，让过来剑。李元直等他一站起身，立即挺剑当胸平刺。陈家洛不避不让，等剑尖刚沾胸衣，突然一吐气，胸膛往后陷进去三寸。这个时候李元直力已经用足了，虽然只相差三寸，剑尖已经刺他不到。大惊之下怕他反击，双足一点，反身跳到湖中三潭印月的石墩子之上。那石墩离船甚远，顶上又光又滑，他居然稳稳地站定了。陈家洛本想空手进招，一见他施展武当派上乘的轻功，他和张召仲对敌过，深知武当派武功的厉害，于是斜身纵起，从垂柳梢下穿了过去，站上另一个石墩，
1: 手里边已经拿着一条柳枝。李元直见他身法奇快，不由得暗暗吃惊，到此地步也只得硬起头皮一拼，
0: 娇斥一声：看剑！左掌护身纵向陈家洛所站的石墩，剑走偏锋向他左肩刺去。
1: 三潭印月是西湖当中的三座小石墩，浮在湖水之上。中秋之夜，杭州人的习俗以五色彩纸把潭上的小孔蒙住，此时中秋刚过，彩纸还在，月光从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缤纷奇丽。月光映潭，分塔为三，空明朗碧，宛似湖下别有一湖。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如飞鸟般在湖面上掠过，剑光闪动，与湖中彩影交相辉映。陈家洛身子微偏，柳枝向李元直的后心挥去，李元直一击不中，右脚在石墩上一点，凤点头让过挥来的柳枝，斜刺抢上另一个石墩，使了一招玉带为腰，长剑绕身挥动，连绵不尽，正是柔云剑术的精要。跟着合身纵前，心想这一下非把你逼到左边石墩去不可。陈家洛竟然不退，等他扑到，身子突然拔高，半空转身，头下脚上，柳枝当头挥下，李元直举剑上了腰，哪知道柳枝顺着剑身弯了下来，在他脸上一拂，顿时吃了一记，虽然不怎么疼，却热辣辣的，十分难受。不暇思索，低头又窜上左边的石墩，等到站定，见陈家洛已经落下，衣襟当风，柳枝轻摇，显得十分的潇洒。李元直大怒，剑交左手，右手从囊中掏出一把芙蓉金针，连挥三挥，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他打去。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李元直和陈家洛在西湖三潭映月处深夜比武，李元直一把芙蓉金针连挥三挥，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陈家洛打去。陈家洛在石墩子上面无处可避呀、啊，于是双腿外挺，身子凌空，平卧湖面，左臂平伸，手掌摁在石墩子的顶上。这三匹金针呢、啊，从他胳膊上掠过去，嗤嗤声响，落入湖中。他左掌一使劲，人已经跃了起来，身上居然没有溅着一点湖水。李元直三招没把他逼离石墩子，知道自己绝非对手，叫了一声
0: 后会有期，再见吧，
1: 就要窜进小瀛洲的亭子里。陈家洛叫道，你也接我一招。话声刚完，人已经跃了起来，柳枝向他脸上拂来。李元直吃过苦头，举剑在面前挽个平花，想削断他的柳枝，哪知道这柳枝等剑削到，已经随着便是裹住剑身，只感到一股大力要把他的长剑夺去，同时对方的左手也向自己的胸部摁了过来。李元直又惊又羞，右手只得松开剑柄，左掌一挡，与他的左掌相抵，借着他一摁之劲儿，跳上了右边的石墩子。李元直的长剑飞上天空，落下来的时候，陈家洛伸手接住。李元直含羞骂道，
0: 哼，还亏你是个总舵主呢，使这般下流的招数。
1: 陈家洛一愣，胡说八道，哪里下流。李元直一想，对方又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子，使这一招出于无心，当下不打话，一提气就纵向小瀛洲的亭子。陈家洛见他身子一动，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身法更快，随着纵了过去。李元直跳到的时候，已经看见陈家洛站在他身前，双手托住长剑，脸色温和，把剑递了过来。李元直鼓起了腮帮，接过了剑，还剑入鞘，掉头便走。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微微的亮了，陈家洛把衣襟上的红花取下来放进袋里，缓步走向城东后朝门。到城边的时候，城门已经开了，守门的清兵向陈家洛凝视一下，突然双手交叉胸前，俯身致敬。原来他是红花会中人。陈家洛点点头，出了城门。那清兵问，总舵主出城可要一匹坐骑？陈家洛说，好吧。那清兵欢天喜地的去了，不一会儿牵了一匹马来，后面跟着两名小官，齐向陈家洛弯腰致敬。他们得有机会向总舵主效劳，都感到甚是荣幸。陈家洛上马奔驰，80多里，快马2个多时辰也就到了。4排时分，已经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树门。他离家10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面西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他怕撞见熟人，调过码头向北郊走了5-6里路，找一家农家歇了，吃过中饭放头便睡，折腾了一夜，此时睡得十分香甜。那农家夫妇见他是公子打扮，说的又是本乡土话，招待的甚是殷勤，傍晚杀只鸡款待。陈家洛问起近年的情形，那农人说，皇上最近下旨免了海宁全县3年钱粮，那都是瞧着陈阁老的面子。陈家洛心想，父亲逝世多年。

0: 实是猜不透皇帝何以对他家近年忽然特加恩宠。吃过晚饭，拿三两银子谢了农家，纵马入城，先到南门，坐在海棠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了模糊一片，把马系上海棠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陈家洛到的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宇元，这个时候原匾已经换了，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个字，澜是波澜的澜，笔致圆柔，认的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旁边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他心中一愣，跳进了围墙，一进去就见到一座亭子，亭子中间有一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巨新，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御制祝陈氏安澜园吉事杂咏》，碑文的字迹也是乾隆所书，心里想啊，原来皇帝到我家来过了。在月光下面，他就读碑上的御诗，名园陈氏业，题额月安澜，制止原观海，居亭暂解安，金堤筑愁故，沙渚涨溪宽，总锦万民期，非寻一己欢。陈家洛心想，这皇帝口是心非，自己出来游山玩水也就罢了，说什么总锦万民期，非寻一己欢。又读下去，两室凤池边，高楼瑞藻悬，沃恩赖其硕，世姓窃林泉，是日亭台景，秋游绝指闲，观澜还返驾，共帐漫求言。他知道第二句是指楼中所悬雍正皇帝御书临泉奇硕的匾额，见下面四首诗都是称赏园中风物，对陈家功名勋业颇有美言，诗虽不佳，但对自己家里很是客气，自也不免高兴。由西折入长廊，经苍波御景之轩而至怀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个字，也是乾隆所书，寻思爱日二字是指儿子孝父母，这句话出于法言，是父母自知不足者，其顺乎？不可得而久者，是亲之谓也，孝子爱日。那是感叹奉侍父母的日子不能长久，多一天和父母相聚便好一天，因此对每一天都感到眷恋。这两个字由我来写才合道理，怎么皇帝亲笔写在这里？哼，这个皇帝学问未免欠通。出的堂来，经赤兰曲桥天香屋，北转至十二楼边，过群芳阁，竹深何敬轩，过桥竹荫深处，便是母亲的旧居云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个字，也是乾隆的御笔。陈家洛心中一酸，坐在山石之上，心想孟郊的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首诗真是为我写照了。他看着这三个字，想起母亲的慈爱，又不禁掉下泪来。突然之间全身一震，跳了起来，心想，春晖二字是儿子感念母恩的典故，除此之外更无他意。皇帝写这块匾挂在我妈妈的楼上，这是什么用意呢？他再不通也不会如此胡来呀。难道他料我必定归来醒目，特意写了这些匾额来笼络我吗？沉吟良久，难解其意，当下轻轻上楼，闪在楼台边一张望，见房内无人，房内布置宛若母亲生时，红木家具，雕花大床，描金衣箱仍是放在他看了十多年的地方，桌上明晃晃的点着一只红烛。忽然隔房脚步声响，一个人走进房来，他缩身躲在一隅，见进来的是个老妈妈，他一见背影，忍不住就要呼叫出声，原来那是他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陈家洛从小就由他抚育带领，直到15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瑞芳进房后，拿了抹布，把各件家具慢慢的逐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椅子上发了一阵呆，在床上枕头底下摸出一顶小孩的帽子，不住抚摸叹气。那是一顶大红缎子的绣花帽，帽子上钉着一块绿玉，绿玉的四周是8颗大珠子，正是陈家洛儿时所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一个箭步纵进房去，抱住了他。瑞芳大吃一惊，张嘴想叫，陈家洛一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别嚷，是我。瑞芳看着他脸，吓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陈家洛15岁离家，10年之后相貌神情都已经大变了，而50多岁的老婆婆10年间却没有多大的改变。瑞姑，我是三观呐，你不认得了吗？瑞芳兀自迷迷惘惘，你是三观，你回来了。陈家洛微笑点头，瑞芳神志渐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观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然伸出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陈家洛连忙摇手，别让人知道我回来了，快别哭，不碍事的，他们都到新园子里去了，这里没有人。那新园子是怎么回事啊？今年上半年才造的，不知用了几十万两银子呢，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陈家洛知道，他对这些事情不大明白，就问：我妈是怎么去世的？她生了什么病啊？瑞芳掏出手帕来擦眼泪。小姐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开心，一连3天没好好吃饭就得了病，拖了10多天就过去了。说到这儿轻轻啜泣。小姐过去的时候老惦记你呀，说三观呢他还没来吗？我要三观来呀。
1: 这样叫了两天才死啊。
2: 陈家洛呜咽着，
1: 我真是不孝，妈临死的时候要见我一面也见不着。妈妈的坟在哪里？在新造的海神庙后面。
0: 海神庙？
1: 是啊，那也是今年春天刚造的，庙大极了，在海棠边上。
2: 瑞姑，我去看看再说。
1: 不，不能。
2: 陈家洛已经从窗子里边飞身出去了。
0: 从家里到海棠是他最熟悉的道路，片刻间就已经奔到了。只见西头高楼凌空，是几座儿时所未见之屋宇，想必是海神庙了。于是径向庙门走去。
2: 忽然庙左庙右同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他急忙后退，缩在一棵柳树之后。只见神庙左右分别窜出两个黑衣人来，四个人在庙门口举手打个招呼，脚步不停，分向庙左庙右奔了下去。
0: 他十分奇怪，心想海宁是海宇小县，
2: 看这四个人武功均各不弱，到这里来不知道有什么图谋。正想跟踪过去查看，忽然脚步声又起，又是四个人从庙旁边包抄过来。这四个人的身材模样和先前四个人并不相同，他更是诧异。等这四个人交叉而过，就一提气跃上庙门，横躺墙顶，俯首下视。黑影起处，又有四个人盘绕过去，众目一数啊，总共约有40个人之多，一个个绕着海神庙打圈子，全神贯注，一声不作，武功均非泛滥。难道是什么教派行拜神仪典，还是大帮海盗在此聚会分赃，怕人抢夺，以致巡逻如此严密？若不是自己轻功了得，见机又快，早就给他们察觉了。他好奇心起，轻轻跳下，隐身墙边，溜进大殿中查看。东殿供的是建造海棠的吴越王钱镠，西殿供的是朝神伍子胥和文种，再到中殿，殿上香烟缭绕，蜡烛点得晃亮，心想这里供的不知是何神旨。抬头一看，不禁惊得呆了。中间端坐的朝神面目清秀，下颌微疵，一如自己父亲陈阁老生时。陈家洛奇异万分，忍不住轻轻的咦了一声。只听着殿外传来脚步之声，忙隐身在一座大钟之后。不一会儿，四个人走进殿来。这四个人身穿一色的黑衣，手中拿着兵刃，在殿中绕了一圈又走了出去。他见左边有一扇门开着，悄悄走过去向外张望，见是一条长长的白石甬道直通出去，气派宏伟，宛如北京晋城宫殿的规模。他心想，要走上这条白石甬道难免被人发觉，于是跃上甬道之顶，游有烟一般到了甬道的末端。一看下面没人，轻轻地跃了下去。过去又是一座神殿，殿外写着天后宫三个大字，殿门并没有关闭，便走进去瞻仰神像。这一下比刚才惊讶更甚，原来天后神像脸如满月，双目微扬，竟然和自己的生母徐氏的相貌一模一样。

0: 看岳奇如入五里雾中，转身奔出去寻找母亲的坟墓。只见天后宫之后搭着一排连绵不断的黄布帐篷，当下隐身墙角往外注视，眼光到处尽是身穿黑衣的壮汉在黄布帐篷外来回巡视。今晚所见的景象俱非想象所及，虽见这些人戒备森严，但艺高人胆大，决心探个明白，在地下慢慢的爬进帐篷。等两名黑衣人一背转身，就掀开帐篷，噌钻了进去，先趴在地上不动，细听外面并没有声息，知道自己的踪迹没有被发现。他回过头来，只见帐篷中啊空空旷旷，一个人也没有，地下整理得十分平整，草根都已经铲得干干净净，帐篷是一座接着一座，就如一条大甬道一般，一直通向后边。每一座帐篷当中都点着巨烛油灯，照得一片雪亮，一眼望去，两排灯光就如两条小火龙一般伸展出去。不由得一阵迷惘，一阵惊惧，百思不得其解，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当真如在梦中。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蜡烛上的灯花偶尔爆裂开来，发出轻微的声息。他屏息提气走了几十步，忽听得前边有衣服响动之声，忙朝旁边一躲，隔了半晌见没有动静，又往前走了几步，灯光下只见前面隆起了两座并列的大坟，有一个人面坟而坐，坟前各有一碑，提着朱红大字，一块碑上写的是皇亲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陈温勤公会士官之墓，另一块碑上写的是皇亲一品夫人陈母徐夫人之墓。陈家洛在烛光下看得明白，心中一酸，原来自己的父母亲葬在此处，也顾不得危机四伏，就要扑上去哭拜。刚跨出一步，忽然坐在坟前的那个人站了起来，陈家洛忙站定身子，只见他站着向坟凝视片刻，突然跪倒拜了几拜，伏地不起，看他背心抽动，似在哭泣。见此情形，陈家洛提防疑虑之心尽消，此人既在父母坟前哭拜，不是自己的亲属，也必是父亲的门生故吏。见他哭泣甚悲，轻轻地走上前去，在他肩头轻拍，说道：请起来吧。那个人一惊，突然跳起来，却不转身，厉声地喝问：谁？陈家洛见到有一个人在他父母的坟前哭泣，他轻轻走上前去，在他肩头轻拍，说道：请起来吧。那个人一惊，突然跳了起来，却不转身，厉声喝问：谁？陈家洛说道：我也是来拜坟的。他不去理会那个人，跪倒坟前，想起父母生前养育之恩，不禁泪如雨下，呜咽着叫着：妈，爸爸，三观来迟了，见不着你了。站着的那个人啊的一声，脚步响动，急速向外奔出。陈家洛伸腰站起，向后连跃两步，已经拦在那个人的面前。灯光下一照面，两个人各自惊得退后几步。原来在他父母坟前哭拜的， 竟是当今满清乾隆皇帝弘历。乾隆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深夜到这里来？”陈家洛说道：“今天是我母亲生辰，我来拜坟。你呢？”乾隆不答他的问话。
1: 你是陈世官的儿子？
0: 不错，江湖上许多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吧？乾隆摇摇头，
1: 没听说过。
0: 这时陈家洛提防之心虽去，疑惑只有更深，寻思外面如此戒备森严，原来是保护皇帝前来祭墓，可是何以如此隐秘？非但实在深夜，而且坟墓与甬道全用黄布遮住，显然是不欲令人知晓。然则皇帝何以又来偷祭大臣之墓呢？皇帝纵然对大臣宠幸，与其死后仍有遗思，也绝无在他坟前跪拜哀哭之礼呀，实在令人费解。他惊疑不定，乾隆也在对他仔细打量，脸上神色变幻。过了半晌说道：“
1: 坐下来谈吧。”
0: 两个人并肩坐在坟前的石头上。两个人今天晚上是第三次会面，第一次在灵隐三竹邂逅相逢，互相猜疑中带有接纳之意；第二次在湖上明争暗斗，事成敌对。此次见面，敌意大消，亲近之心油然而生。乾隆拉着陈家洛的手：“
1: 你见我深夜来此祭墓，一定奇怪吧？令尊生前与我有恩，我所以能登大宝，令尊之功最具，乘着此番南巡，今夜特来拜谢。”
0: 陈家洛将信将疑，嗯了一声。乾隆又道：“
1: 此事泄露于外，十分不便，你能绝不吐露吗？”
0: 陈家洛见他尊崇自己的父母，甚是感激，当即慨然答应：“
1: 你尽管放心，我在父母坟前发誓，今晚之事绝不对任何人提及。”
0: 乾隆知道他是武林中领袖人物，最重言诺，何况又在他父母坟前立誓，顿时放心，面露喜色。两个人握着手坐在坟前，一个是当今中国皇帝，一个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会的首领，两个人都默默思索，一时无话可说。过了良久，忽然极远处似有一阵玉雷之声，陈家洛先听见了：“
1: 哦，潮来了，咱们到海棠边看看吧，我有十年不见了。”
0: 乾隆说：“好。”仍然携着陈家洛的手走出帐来。陈家洛说道：“八月十八海潮最大，我母亲恰好生于这一天，所以她……”说到这儿住口不说了。乾隆似乎很是关心：“
1: 令堂怎样？”“
0: 哦，所以我母亲归自朝生。”他说了这句话，微觉后悔，心想：“怎么我将乌玛的闺中小名也跟皇帝说了呢？”但当时冲口而出，似是十分自然。乾隆的脸上也有俯然之色，低低的应了一声：“
1: 是，原来。”
0: 下面的话却也忍住了，握住陈家洛的手颤抖了几下。在外巡逻的众侍卫见皇帝出来，忙趋前伺候，忽见他身旁多了一个人，均感惊异，却也不敢作声。 白振、楚元等首领侍卫更是历历危惧，怎么帐篷中钻进一个人进去居然没有发觉，若是冲撞了圣驾，众侍卫罪不可赦。等到走近，见他身旁那个人竟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人人全身冷汗。侍卫牵过御马，乾隆对陈家洛说，
1: 你骑我这匹马。
0: 侍卫忙又牵过一匹马来，两个人上马向春熙门而去。这个时候御雷之声渐响，轰轰不绝，带出春熙门，耳中尽是浪涛之声，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平铺海上，映出点点银光。乾隆望着海水出了神，隔了一会儿说道，
1: 你我十分投缘，我明天回杭州，再住三天就回北京，你也跟我同去好吗？最好以后常在我身边，我见到你就同见到令尊一般。
0: 陈家洛万想不到他会如此温和亲切地说出这一番话来，一时倒愣住了，难以回答。
1: 你文武全才，将来做到令尊的职位也非难事，这比混迹江湖要高上万倍了。
0: 皇帝这话呀，就是允许将来升他为殿阁大学士。清代没有宰相，大学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心想他一定是喜出望外，叩头谢恩。哪知道陈家洛说道，
1: 你一番好意我十分感谢，但如果贪恋富贵，也不会身离阁老之家，孤身流落江湖了。
2: 哦，我正要问你，为什么好好的公子不做，却到江湖上去厮混，难道是不容于父兄吗？
1: 那倒不是，这是奉我母亲之命，我父亲哥哥是不知道的，他们花了很多心力到处找寻，直到现在哥哥还在派人寻我。
2: 你母亲叫你离家，那可真奇了，这又干什么呢？
0: 陈家洛俯首不答，片刻之后说道，
1: 这是我母亲的伤心事，我也不大明白。
2: 你海宁陈家世代簪缨，科名之盛，海内无比，300年来进士240人，位居宰辅者3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11人，真是艺术。
1: 令尊文勤公，为官清正，常在皇考前为民请命，以致痛哭流涕。皇考退朝之后，有几次哈哈大笑说道，陈士官今天又为了百姓向我大哭一场，嗨，只好答应了他。
0: 陈家洛听他说起父亲的政绩，又是伤心又是欢喜，心想，爹爹为百姓而向皇帝大哭，我为百姓而抢皇帝的军粮，作为不同，用意则一。这个时候潮声越响，两个人的话声渐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成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 真是百万大军冲锋，与金鼓齐鸣。

0: 中一往直前。乾隆左手拉着陈家洛的手站在堂边，右手轻摇折扇，骤见叶朝猛至，不由得一惊，右手一松，折扇直向海棠下落去，跌到堂底的石级之上。那正是陈家洛赠他的折扇。乾隆叫了一声哎呦，白震头下脚上，突然向堂底扑去，左手在堂石上一摁，右手已经拾起了折扇。潮水越进越快，震撼激射，吞天卧月，一座巨大的水墙啊，直向海棠压来。眼见白震就要被卷入惊波万仞之中，众侍卫齐声惊呼起来。白震凝神提气，施展轻功，沿着海棠的石级向上攀越。可是没到堂顶，海潮已经卷到了。陈家洛见情势危急，脱下身上的长袍，唰一丝为二，打了一个结，接起来，飞快地挂到白震的顶上。白震奋力跃起，伸手拉住长袍的一端，浪花已经扑到了他的脚上。陈家洛使劲一提，哎，就把他挥上了石堂。这个时候，乾隆和众侍卫见海潮势大，都已经退离堂边几丈。白震刚到堂上，海潮已经卷了上来。陈家洛自小在堂边戏耍，熟识潮性，一把白震拉上，随即向后连跃数跃。白震落下的时候，海棠上已经是水深几尺了。他右手一挥，把折扇向楚原扔了过去，双手随即紧紧抱住堂边上的一株柳树。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霎时之间已经把白震全身淹没在波涛之下。但是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堂上的潮水退得干干净净。白震闭嘴屏息，抱住柳树，双掌食指有如十枚铁钉，深深地嵌入树身，待潮水退去，才拔出手指向后退避。乾隆见他忠诚英勇，很是高兴，从楚原手中接过折扇，对白震点头，回去赏你一件黄马褂穿。白震全身湿透，忙跪下叩头谢恩。乾隆转头对陈家洛说道，古人说十万军声半夜吵，看了这般情景，真称得上天下奇观。陈家洛说，当年前往以3000铁弩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听他说话，似乎又要涉及在西湖中谈过的话题，知道他是绝计不肯到朝廷来做官了，就说，
1: 人各有志，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要劝你一句话，请教你们红花会的行径以寂静叛逆，过往一切我可不救，以后可万不能再干这些无法无天之事。
0: 我们为国为民所作所为，但求心之所安。乾隆叹了口气，
1: 唉，可惜可惜。隔了一会儿说道，凭着今晚相交一场，将来剿灭红花会时，我可以免你一死。
0: 哦，既然如此，要是你落入红花会手中，我们也不伤害于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在皇帝面前你也不肯吃半点亏。

0: 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弩，命有司大筑海棠，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乾隆点了点头：“令尊有功于国家，我绝不忍他之坟墓为潮水所吞。”转头对白振说：“明日便传谕河道总督高进，巡抚庄有功，即刻到海宁来全力施工。”白振躬身答应。潮水渐平，海中翻翻滚滚，有若沸汤。乾隆拉着陈家洛的手又走向塘边，众侍卫要跟过来，乾隆挥了挥手命他们停住。两个人沿着海棠走了几十步，乾隆问：“
1: 我见你的神色总有郁郁之意，除了追思父母、怀念良友之外，心上还有什么为难吗？你既不愿为官，但有什么需求，尽管对我说好了。”
0: 陈家洛沉吟了一下：“我想求你一件事，但怕你不肯答应。”“
1: 哼，但有所求，无不依从。”“
0: 当真？”“
1: 君无戏言。”“
0: 我就是求你释放我的结义哥哥文泰来。”乾隆心中一震，没想到他竟会求这件事，一时不置可否。陈家洛说：“我这义兄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1: 这人是不能放的，不过既然答应了你，也不能失信。这样吧，我不杀他就是。那么我们只好动手来救了。我求你释放，不是说我们救不出，只是怕动刀动枪伤了你我的和气。”
0: 乾隆昨天见过红花会人马的声势本领，知道他这话倒也不是夸口，
1: 就说：“好意我心领了，老实对你说，这人绝不容他离开我的掌握。你既决意要救，三天之后只好杀了。”
0: 陈家洛热血沸腾：“
1: 要是你杀了我文四哥，只怕从此睡不安息，食不甘味。”乾隆冷冷地说：“如不杀他，更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息。”
0: 这样说来，你贵为至尊，倒不如我这闲云野鹤快活逍遥啊。乾隆不愿他再提文泰来之事，问他：“
1: 你今年几岁？”“
0: 25了。”“
1: 哎，我不羡慕你闲云野鹤，却羡慕你青春年少。哎，任人功业盖世，寿数一到，终归化为黄土罢了。”
0: 两个人又漫步一会儿，乾隆问：“
1: 你有几位夫人？”
0: 不等他回答，从身上解下一块佩玉，
1: 这块宝玉也算的是稀世之珍，你拿去赠给夫人吧。
0: 陈家洛没有接。
2: 我没娶妻。
1: 你总是眼界太高，是以至今未有当义之人。这块宝玉你将来赠给意中人，作为定情之物吧。
0: 玉色晶莹，在月亮下发出淡淡柔光。陈家洛谢了接过，触手生温，原来是一块异常珍贵的暖玉。玉上以金丝嵌着四行细篆铭文：“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0: 乾隆笑道：“如我不知你是胸襟豁达之人，也不会给你这一块玉，更不会叫你赠给意中人。”这四句铭文虽然好像不吉利，但是其中都含着至理。陈家洛低吟情深不受强极则辱那两句话，体会其中的含义，只觉天地悠悠，世间不如意事，忽然间一齐兜上心头，悲从中来，只想放声一哭。乾隆说道：“少年爱侣，情深爱疾，每遭鬼神之计，是以才子佳人都无美满下场，反不如仓夫俗子常能白头偕老。情不可急，刚则易折。先贤这话却是合乎万物之情啊。”陈家洛不愿意再听下去，将温玉放在怀里，多谢厚赠，后会有期，拱手作别。乾隆右手一摆：“好字珍重。”陈家洛回过头来向城里走去。白振走到陈家洛的面前：“
1: 刚才多承阁下救我性命，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报答。”“
0: 呵呵，白老前辈说哪里话来，咱们是武林同道，朋友有事出一把力，何足道哉。”陈家洛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奔回阁老府。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胡大海被坨坨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又啊居神潜将，你别说，真有给他帮忙的，从胡同呢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将，银盔银甲，四五罗袍，白面黑须，胯下马，德胜沟，鸟着环，挂着枪，报名京中帅岳飞。人的名儿竖在影儿了，岳飞二字出口，那坨坨吓不由得战马倒退数步，吁啊！岳飞，是啊，岳飞在中原的名气太大，威震北国呀。那坨坨他们是北国人，到中原之后建立的江山业绩，提起岳飞脑仁疼。今天岳飞来了，不对呀，岳飞是宋朝人，这是大元朝，相差200多年呢。哎呀，这谁？你什么人？只见来人抬起把枪，抬起了。哎，坨坨，你看这杆枪，我是谁？坨坨一看，啊，这枪他认识，什么枪？八宝陀龙力全枪。哎呀，完了，今天弄不好我命休矣。这杆枪正是京中帅岳飞的，书中暗表九凤朝阳刀，就怕八宝陀龙力全枪啊。那位说，来人见官谁呀？嗨，是坨坨的熟人。谁呢？坨坨有个二徒弟叫张天佐，泗水关总兵。来这个人是张天佐的儿子，叫张兴祖啊，今年17岁。这小孩可了不得，自幼拜双枪将古镇远为师啊，3岁习文，4岁习武，威摇六腿，拿大饼，撂腿劈叉。今年17岁，10多年的功夫刚刚出徒，枪法好，人聪明，而且为人正直。回家之后看他娘，一看他爸爸不在，我爹呢？老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乐得了不得：“你爹呀，被你师爷老太师招到京城， 去镇家五科场去了。
4: 哦，
3: 娘娘，我听说了，现在京城开科取士，而想到京城夺取状元。哎呦，这孩子真用不着。你师爷是三军大帅，是主考官，你父亲是泗水关总兵，谭家五科场你还用考吗？跟他一说，弄个官做就完了呗。娘，那多没意思，那叫人不服啊。我凭本事，要是能够打败天下英雄，当上状元多光彩，光宗耀祖，借家官没意思。嗯，有出息，孩子你去吧，到那见识做事，咱们能得着状元，得着状元，得不来回家你还是我儿子，那当然了。就这么，张行祖啊离开泗水关奔京城，小孩贪玩，一路上啊游山玩水，他晚了，8月14的下午才到京城。京城有人张天佐的帅府啊，到家里一看，把他爹吓一跳。张天佐说，娃娃你干嘛来了？爹，我来考取状元来了。张天佐没吓死，心里话，孩子你哪知道，这个五科长是个骗局啊，是为了把这门杀了，但是没法跟孩子说呀。不行，你给我回家，这里没你的事儿，要当差你还小，再大点儿。爹，我都17了，怎么还小呢？你17的时候不都成名了吗？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许去。不，我的本事不行啊，难道说我能耐不行？不是，你能耐天大，我也不许你去五科场。那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怎么的呢？孩子，哎呀，你太小，说你也不懂，你走。不嘛，你不说明白我就不走，明天说啥我也下五科场。你实在不让我去，我找我师爷爷老太师驼驼去，叫他领我去。孩子，我跟你说，你可不许跟外人讲，听着没有？这是国家机密大事啊，要说出去掉脑袋灭门之罪啊。爹，啥事这么厉害？我告诉你，这你师爷定的计策是要把五科场的人都置于死地，中状元得死，不中状元也得死啊。爹，那也太缺德了，怎么能这么做呀？赶考的举子也不都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好多是良家子弟，为了求取功名得个一官半职的，难道你们都会害死？你小点声，有你什么事儿？你是个老百姓，回家。不行，爹，我师父教导我，有武艺在身，应该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要看见坏人就得杀。你们办的事儿啊就不对，要我说爹你就应该干脆反了得了，把这帮赶考举子都放了。住嘴，你这个东西！张天佐没想到我这孩子怎么一张嘴就造反呢。嘿，你说我的家怎么出这么玩意儿呢？是啊，也没在这身旁长大呀。你给我走，我看看热闹行不行？不行，走。好，来送他，派人送他走。甭送了，我回去不行吗？爹你早点回家啊。哎，就这么，张行祖带着马匹兵刃要回泗水关。他不高兴啊，懒懒拖拖的行走在京城的大街上。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他，哎，那不是行祖吗？哎，行祖你上哪儿去了？张行祖带坐骑回头这么一看呢，呀，说话的人34-35岁，头戴湖蓝色的扎巾，身穿湖蓝色的箭袖，腰系四套肋下悬剑，白脸儿短须。他认识谁呀？是他大师哥，此人姓岳名伦，字继仙，叫岳继仙。这个岳继仙呢，当初也跟双枪将练过武，学过徒。他出徒的时候，张兴祖入门，师兄弟啊岁数差不少，在一块只待了1年。

0: 但是感情特别好。为什么呢？那是大师哥，这是小师弟啊。尤其是岳伦，每年都到师傅双枪将古镇远家住俩月，到那儿就和张兴祖住在一起。今天看见小师弟了，特别热情。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呦，师哥你好。他跳下马赶紧过来施礼。哎，你干啥去？今天是8月14，明天过节了，我想到我姐姐家把我母亲接回来过个团圆节。你这是干什么去？我要回泗水关。你怎么不在京城过完节走？我爹不让。那得了，上我家去吧。哎，就这么，岳伦领着张兴祖牵着马来到岳伦家。岳伦家开个店房叫万盛客栈，家里挺富裕，家趁万贯，日子过得挺好。来到里边洗漱已毕，准备酒菜往这一坐，张兴祖心里有事儿，憋屈，一杯一杯光喝酒不吃菜。岳伦就问贤弟啊，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心里憋屈。哎，少喝点吃菜，你甭管。哎，贤弟，你看你有话就说呗，干嘛这么憋着呀？哎，你别管了。他一会儿的功夫不是吗，就喝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岳伦这个人特别忠厚，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给他盖好了，也睡觉去了。张兴祖头一回喝酒，喝了多，睡得太实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还没醒呢，叨叨叨三声报响把他惊醒了，嘣坐起了。啊，天亮了。哎，师哥，岳伦跑过来了。哎呀，兄弟，把我吓坏了，你喝多了，我怕，哎呀，怕伤身体，你叫我干什么？哎呀，师哥，什么时候了？这不日出三竿了吗？刚才是炮响吗？啊，是不是5个厂炮响？对呀。哎呀，师哥，你可把我坑苦了，你怎么不叫我起来呢？你要干嘛呀？我到5个厂去啊。怎么，你要夺状元？不是，比夺状元事儿还大呢。啥事儿啊？要不是得状元，那就不去。哎呀，我的哥哥呀，你可把人坑苦了。我看你昨天就有心事，我没好意思问，能不能跟哥哥我说说？哎，你过来，拉到里间屋。哥哥，是这么回事情。我父亲说了，这次妥妥老太师没安好心，要把天下英雄害死。我听完之后特别生气，我就想到5个厂给他们送个信，叫他们反出5个厂。可是我爹不能答应我，再说我一进5个厂，我爹非把我撵出来不可。我就想今天早晨我早早去到那儿，给这些赶考举子送个信。哎呀，晚了。刚说这，咚，外边说什么事？怎么事？可不好，炮响了。哎呀，哥哥呀，5个厂暗雷爆炸，可能赶考举子都死了，就死在你手。岳伦说，兄弟啊，你没跟我说，我哪知道啊。哎呀，他直放，咚，红衣大炮响，完了。哎呦，张兴祖坐这个哭啊，就这阵接上啊，大人哭，孩子叫，急了咕噜的，紧跟着噔噔噔跑进一个伙计，这个人叫岳福。大爷，外边出事了。什么事儿？5科场赶考举子跑出来了，听说老太师妥妥派人抓人呢，还通知我们谁家不许留赶考举子，如果是要窝藏，跟那些人一律同罪。
1: 哦，
0: 这么回事啊。张兴祖说，哎，我问你，不是炮轰5科场吗？那赶考举子怎么没死呢？
2: 嗨，都传出来了，赶考举子就在街上跑呢，听他们说了，说个胡二法官大摆神牛阵，降住红衣大炮，哪个没死都冲出来了。
0: 哎呀，就这事儿啊。好，我去。哎，岳伦说，你干什么去？干什么去？给他们帮忙呗，万一碰见强将，我上去打一阵。岳伦暗暗佩服，别看张兴祖岁数不大，侠肝义胆呐。兴祖啊，不行，你别忘了你的父亲

当的是元朝官，你师爷是太师陀陀，你不能给你们家闯祸呀。得了吧，我管那些呀、啊，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师爷我爹那事办的不地道，我呀反了。你小点声。纵观大元朝将啊，最厉害是陀陀，你说你要碰到陀陀怎么办？陀陀的九凤朝阳刀可厉害呀、啊，碰上碰上打呗，能打就打，打不过我就死在他手下，搏一个名吹千古。好兄弟啊，你这几句话说到哥哥心里，哥哥愿助你一臂之力。走。就这样，岳伦拉着他往后走，还把张兴祖吓一跳。哎，你怎么走了？往哪儿去啊？绕来绕去，绕到后院，后院有个小屋，上着锁，把锁打开，把门拉开，这屋黑咕隆咚的，没有窗户，赶紧点燃蜡烛，将门关好，插上。贤弟呀、啊，你就看。张兴祖一瞧，迎面墙上挂了一张画，上面画一人，银盔银甲，素罗袍，白脸黑须，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枪。前面是供桌，有灵牌，灵牌写的什么张兴祖没注意，可是他注意了，在这边山墙上啊，有字画，是满江红，上写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的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死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可忍匈奴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张兴祖再回头，哟，这块有个横幅，上写还我河山，落款是岳飞。岳飞满江红，这是谁呢？他仔细一看灵牌呀、啊，上写京中帅之神位。哦，这是岳爷呀。岳爷你好，张兴祖给你磕头了。这是岳伦早已跪在蒲团上，那岳伦嘴里在念叨，祖爷爷，今天小孙孙找你有件事，我兄弟张兴祖胸怀大志，为救那些赶考的武生，可是他没有好兵器，我想借你的盔甲和枪一用，老人家如果有灵，保佑我的兄弟马大成功。说着帮了帮磕仨头站起来了。张兴祖也起来了，哥这是贤弟呀、啊，我就不瞒你了，我乃京中帅的后代，我是京中帅的三儿子岳林那侄儿的。哎，自从大宋朝灭亡之后，岳家人不当元朝官，我就在这开个小店，可是我家收藏着京中大帅的盔铠甲胄，还有宝枪，这是我们祖上的殊荣，传到今天，可是到我这儿，我也不为官，我也不当将，没用了。常言说得好，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我想把我家祖传的宝枪宝盔宝甲赠与贤弟。贤弟呀、啊，莫辜负我岳家人一片心，望你善拜妥妥。张兴祖说，哥哥你家宝物我不能要，我也去打陀陀。不行，据我知道，陀陀的九凤朝阳刀非我家的八宝陀龙利拳枪不可，没有此枪你胜不了陀陀。贤弟你就别客气了。就这样，张兴祖要用八宝陀龙利拳枪

0: 朝阳刀。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胡大海被坨坨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又啊居神潜将，你别说，真有给他帮忙的，从胡同呢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将，银盔银甲，四五罗袍，白面黑须，胯下马，德胜钩，鸟着环，挂着枪，报名京中帅岳飞。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岳飞二字出口，那坨坨吓不由得战马啪啪啪啪啪倒退数步，吁啊，岳飞。是啊，岳飞在中原的名气太大，威震北国呀。那坨坨他们是北国人，到中原之后建立的江山业绩，提起岳飞脑仁疼。今天岳飞来了，不对呀，岳飞是宋朝人，这是大元朝，相差200多年呢。哎呀，这谁？你什么人？只见来人抬腿把枪抬起来。哎，坨坨，你看这杆枪，我是谁？坨坨一看，啊，这枪他认识，什么枪？八宝驼龙力拳枪。哎呀，完了，今天弄不好我命休矣。这杆枪正是京中帅岳飞的，书中暗表九凤朝阳刀，就怕八宝驼龙力拳枪啊。那位说，来人见官谁呀？嗨，是坨坨的熟人。谁呢？坨坨有个二徒弟叫张天佐，泗水关总兵。来这个人是张天佐的儿子，叫张兴祖啊，今年17岁。这小孩可了不得，自幼拜双枪将古镇远威师啊，3岁习文，4岁习武，威摇六腿，拿大鼎，撂腿劈叉。今年17岁，10多年的功夫，刚刚出徒，枪法好，人聪明，而且为人正直。回家之后看他娘，一看他爸爸不在，我爹呢？老夫人一看儿子回，乐得了不得，你爹呀被你师爷老太师招到京城去镇家武科场去了。哦，娘啊，我听说现在京城开科取士，儿想到京城夺取状元。哎呦，这孩子真用不着，你师爷是三军大帅，是主考官，你父亲是泗水关总兵，谭家武科场，你还用考吗？跟他一说，弄个官做就完了呗。娘，那多没意思，那叫人不服啊。我凭本事，要是能够打败天下英雄，当上状元，多光彩，光宗耀祖，借家官没意思。嗯，有出息，孩子，你去吧，到那见识做事。咱们能得着状元，得着状元，得不来回家，你还是我儿子，那当然了。就这么，张兴祖啊，离开泗水关奔京城。小孩贪玩，一路上啊游山玩水，他晚了，8月14的下午才到京城。京城有人张天佐的帅府啊，到家里一看，把他爹吓一跳。张天佐说，娃娃你干嘛来了？爹，我来考取状元来了。张天佐没吓死，心里话，孩子你哪知道，这个武科长是个骗局啊，是为了把这门杀了，但是没法跟孩子说呀。不行，你给我回家，这里没你的事儿。要当差你还小，再大点儿。爹，我都17了，怎么还小呢？你17的时候不都成名了吗？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许去。不，我的本事不行啊，难道说我能耐不行？不是，你能耐天大，我也不许你去武科场。那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我怎么的呢？孩子，哎呀，你太小，说你也不懂，你走。不嘛，你不说明白我就不走，明天说啥 为啥不可长？你实在不让我去，我找我师爷爷老太师坨坨去，叫他领我去。孩子，我跟你说，你可不许跟外人讲，听着没有？这是国家机密大事啊，要说出去掉脑袋灭门之罪啊！你啥事这么厉害？我告诉你，这你师爷定的计策是要把五科场的人都置于死地，中状元得死，不中状元也得死啊！爹，那也太缺德了，怎么能这么做呀？赶考的举子也不都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好多是良家子弟，为了求取功名得个一官半职的，难道你们都会害死？你小点声，有你什么事儿？你是个老百姓，回家。不行，爹，我师父教导我，有武艺在身，应该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要看见坏人就得杀。你们办的事儿啊就不对，要我说爹，你就应该干脆反了得了，把这帮赶考举子都放了。住嘴，你这个东西！张天佐没想到我这孩子怎么一张嘴就造反呢？嘿，你说我的家怎么出这么玩意儿呢？是啊，也没在他身旁长大呀。你给我走，我看看热闹行不行？不行，走。好，来送他，派人送他走。甭送了，我回去不行吗？爹，你早点回家啊。哎，就这么，张行祖带着马匹兵刃要回泗水关。他不高兴啊，懒懒拖拖的行走在京城的大街上。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他，哎，那不是行祖吗？哎，行祖，你上哪儿去了？张行祖带坐骑回头这么一看呢，呀，说话的人三十四五岁，头戴湖蓝色的扎巾，身穿湖蓝色的箭靴，腰系四套肋下悬剑，白脸儿，短须。他认识谁呀？是他大师哥，此人姓岳，名伦，字继仙，叫岳继仙。这个岳继仙呢，当初也跟双枪将练过武，学过徒。他出徒的时候，张兴祖入门，师兄弟啊岁数差不少，在一块只待了一年，但是感情特别好。为什么呢？那是大师哥，这是小师弟啊。尤其是岳伦，每年都到师父双枪将古镇远家住俩月，到那儿就和张兴祖住在一起。今天看见小师弟特别热情，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呦，师哥你好。他跳下马赶紧过来施礼。哎，你干啥去？今天是8月14，明天过节了，我想到我姐姐家把我母亲接回来过个团圆节，你这是干什么去？我要回泗水关，你怎么不在京城过完节走？我爹不让。那得了，上我家去吧。哎，就这么，岳伦领着张兴祖牵着马来到岳伦家。岳伦家开个店房叫万盛客栈，家里挺富裕，家趁万贯，日子过得挺好。来到里边洗漱已毕，准备酒菜往这一坐，张兴祖心里有事儿，憋屈，一杯一杯光喝酒不吃菜。岳伦就问贤弟啊，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心里别扭。哎，少喝点吃菜，你甭管。贤弟，你看你有话就说呗，干嘛这么憋着呀？哎，你别管了。他一会儿的功夫不是吗？就喝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岳伦这个人特别忠厚，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给他盖好了，也睡觉去了。张兴祖头一回喝酒，喝了多，睡得太实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还没醒呢，叨叨叨三声炮响把他惊醒了，不能坐起来了啊！天亮了，哎，师哥。 岳伦跑过来了，哎呀，兄弟，把我吓坏了，你喝多了，我怕，哎呀，怕伤身体，你叫我干什么？哎呀，师哥，什么时候了？这不日出三竿了吗？刚才是炮响吗？啊，是不是五个场炮响？对呀，哎呀，师哥，你可把我坑苦了，你怎么不叫我起来呢？你要干嘛呀？我到五个场去啊？怎么你要夺状元？不是，比夺状元事儿还大呢。啥事儿啊？要不是得状元，那就不去不去。哎呀，我的哥哥呀，你可把人坑苦了。我看你昨天就有心事，我没好意思问，能不能跟哥哥我说说？哎，你过来，拉到李江湖，哥哥是这么回事情。我父亲说了，这次妥妥老太师没安好心，要把天下英雄害死。我听完之后特别生气，我就想到五科场给他们送个信，叫他们反出五科场。可是我爹不能答应我，再说我一进五科场，我爹非把我撵出来不可。我就想今天早晨我早早去到那儿，给这些赶考举子送个信儿。哎呀，晚了！刚说这，咚！外边说什么事儿？怎么什么事儿？可不好，炮响了！哎呀，哥哥呀，五科场暗雷爆炸，可能赶考举子都死了，就死在你手。玉伦说：“兄弟啊，你没跟我说，我哪知道啊？”哎呀，他直放，咚！红衣大炮响，完了！哎呦，张兴祖坐这个哭啊，就在这街上啊，大人哭，孩子叫，急了咕噜的，紧跟着噔噔噔，跑进一个伙计，这个人叫岳福，大爷，外边出事了，什么事儿？五科场赶考举子跑出来了，听说老太师妥妥派人抓人呢，还通知我们，谁家不许留赶考举子。如果是要窝藏，跟那些人一律同罪。
2: 哦，
0: 这么回事啊？张兴祖说：“哎，我问你，不是炮轰五科场吗？那赶考举子怎么没死呢？”
3: 嗨，都传出来了，赶考举子就在街上跑呢。听他们说了，说个胡二法官大摆神牛阵，降住红衣大炮，哪个没死都冲出来了。
0: 哎呀，就 这事儿啊！
3: 好，我去。
0: 哎哎。岳伦说：“你干什么去？干什么去？给他们帮忙呗。万一碰见强将，我上去打一阵。”岳伦暗暗佩服。别看呢，张兴祖岁数不大，侠肝义胆呐。兴祖啊，不行，你别忘了，你的父亲当的是元朝官，你师爷是太师妥妥，你不能给你们家闯祸呀。
3: 得了吧，我管那些呀、啊，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师爷我爹那事儿办的不地道，我呀反了。
0: 你小点声。
3: 纵观大元朝将啊，最厉害是妥妥，你说你要碰上妥妥怎么办？妥妥的九凤朝阳刀可厉害呀、啊、碰上打呗，能打就打，打不过我就死在他手下，博一个名吹千古。
0: 好，兄弟啊，你这几句话说到哥哥心里了，哥哥愿助你一臂之力。走，就这样，岳伦拉着他往后走，还把张兴祖吓一跳。哎，你怎么走了？往哪儿去啊？绕来绕去，绕到后院。后院有个小屋，上着锁，把锁打开，把门拉开。这屋里黑咕隆咚的，没有窗户，赶紧点燃蜡烛，将门关好，插上。贤弟呀、啊，你看。一瞧，迎面墙上挂了一张画，上面画一人，银盔银甲素罗袍，白脸黑须，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枪。前面是供桌，有灵牌，灵牌写的什么？张兴祖没注意，可是他注意了，在这边山墙上啊，有字画，是《满江红》，上写。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
3: 陈子恨、何世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可饮匈奴血，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
0: 张行祖再回头，哟，这块有个横幅，上写还我河山，落款是岳飞。
3: 嗯，岳飞满江红，这是谁呢？他仔细看灵牌呀、啊、上写京中帅之神位。
0: 哦，是岳爷呀。
3: 岳爷你好，张行祖给你磕头了。这是岳伦早已跪在蒲团上，那岳伦嘴里在念叨：祖爷爷，今天小孙孙找你有件事，我兄弟张行祖胸怀大志，为救那些赶考的武生，可是他没有好兵器，我想进的盔甲和枪一用，老人家如果有灵，保佑我的兄弟马大成功。说着帮帮磕仨头站起来了。张行祖也起来了，哥，这是
0: 哦，贤弟呀、啊、我就不瞒你了，我乃京中帅的后代，我是京中帅的三儿子岳林那侄儿的。
3: 哎，自从大宋朝灭亡之后，岳家人不当元朝官，我就在这开个小店，可是我家收藏着京中大帅的盔铠甲胄，还有宝枪，这是我们祖上的殊荣，传到今天。可是到我这儿，我也不为官，我也不当将，没用了。常言说得好，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我想把我家祖传的宝枪、宝盔、宝甲赠与贤弟。贤弟呀、啊，莫辜负我岳家人一片心，望你善办妥妥。张兴祖说：哥哥，你家宝物我不能要，我也去打妥妥。不行，就赶考举子一网打尽，那连蝶爆花了不得呀，力大无穷，掌中一对人面赞金锤240多斤，他是大元朝三勇之一，他是头一勇。第二勇将谁呢？太平府花面阎罗李知信。第三勇将就是石蛮王撒门野汉，石蛮王死在常遇春之手，今天碰见那连蝶爆花了，他一连胜了48阵，打死打伤30多人，手晃双锤，战马守在卢沟桥盘。嗨，哪个来斩呢？大家明白，谁也不行，就得常遇春。常遇春说饿了，饿了得打。众位弟兄，给我关的料证，我会催马来得了。

0: 牌就都牌，要不然一个也别牌，这稀了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眼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眼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啊，
0: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1: 啊，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1: 你不装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给哪呢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1: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1: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
1: 嗯。
0: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1: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0: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

0: 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幼本。
1: 什么叫幼本？
0: 幼儿园本科毕业。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介绍介绍吧。
0: 我叫香香。
1: 香香。
0: 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有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1: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既然说哥哥底下掌声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不？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中间他俩。
1: 肉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 Lucy 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 Jack。
1: 哦 Lucy。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拉着跟说话呢，你
1: 就
0: 先回避啊。
1: 我
0: 啊，哦 Jack。
1: 哦 Lucy。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了，把这给我掐去。我们就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2: Lucy
0: 是自己来的吗？
2: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3: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4: 你们家 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5: 是
4: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5: 嗯，
4: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5: 民歌唱得好。
4: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5: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4: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
5: 啊、
4: 改了把词儿。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啊牡丹，
5: 这回想起来了。
4: 牡丹牡丹大牡丹，
5: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大白有啥呀你？
4: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5: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4: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5: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4: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它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5: 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4: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啊：“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5: 是吗？
4: 谢谢灰兔哥哥，
5: 多文明啊！
4: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这咋还这么蹦呢？
4: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斜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5: 又迷路了，
4: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
5: 哦，
4: 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5: 多可怜呢！
4: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5: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4: 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5: 太执着了。
4: 想知道的话，哼，怼一下。
5: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4: 都是流氓兔吗？
5: 什么流氓兔啊？
4: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5: 想开了。
4: 走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啊：“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5: 哦，还真告诉他了。
4: 谢谢灰兔哥哥。
5: 嗯。
4: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5: 真不容易啊！
4: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5: 还
4: 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5: 啥问题呀？不知道。
4: 那你想知道吗？
5: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4: 怼一下。

五百打把这响连环，你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那是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一巡天那一空，到后来西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国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的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捡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23岁周期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这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300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选，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3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有

0: 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呢，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奉献全球，推向最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河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界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感谢出您独特设计，在瓦的高峰宽，纵贯东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千万代，盛况展人间，走上台说两句字，我今年历史大刀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
1: 就让他乐翻天，你就来这乐吧。
2: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3: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吗？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儿。

0: 左旺，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0: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1: 哎？
0: 能不能不来旋呢？
1: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
0: 上人。

0: 珠穆朗玛峰练去。
1: 你再说一遍，
0: 珠穆朗玛峰。
1: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0: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1: 是啊。
0: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1: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0: 嗯，连影都没了。
1: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0: 行了，再来，你看谁来了？
1: 谁来了？哎，郭小平。
0: 你
1: 不是他俩干啥去了？
0: 几个就演节目，这都我
1: 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0: 那对了。
1: 哎。

看你就看呐。

0: 的美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那什么造型啊？那是，你让朋友们参考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儿皮，那不行啊！那是，
1: 哎呀，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1: 长得就不敢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1: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1: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0: 长得太困难了，
1: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0: 是吗？
1: 我说我这辈活的，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0: 自杀！
1: 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
0: 啊，
1: 我脖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0: 瞎呀！
1: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0: 过来啊，好好的啊。
1: 瞎呀！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0: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1: 安装演员呐？
0: 对。
1: 不好干。
0: 嗯。
1: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0: 是吗？
1: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
0: 啊，
1: 哎，挤坐1000多人，跟这差不多，满员了。说一听关小平来了，满了
0: 啊，这人都满了。
1: 这我主持人刚报完，说有请东北二人转著名演员关小平闪亮登场，
0: 多威风。
1: 这我往台一上，这人哇下来，
0: 都进来了。
1: 进啥呀？全往外干了。
0: 怎么都走了呀？
1: 妈呀，我一说这不磕碜了吗？这不完了吗？
0: 啊，
1: 老板不能开机。我手打凉棚往后一看，
2: 陈婆婆下来选美，路费只有10元，高拜不走。

0: 放明珠，旁边的老丫头啊，望文采武丁字说基本全吃透，那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黄龙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1: 贵妇千金在何处，
0: 管门外站高跑啊，说罢朝后一摆手，

0: 看见你连升三级，登上了九龙口啊！
1: 不看见我身列朝班，碰遇大陈某啊！王清谷啊，大

人凭头而立休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国王头

求。

0: 室的面积大约40平米见方，孤零零的一间，除了气密门之外，再无其余的出口。里面装的既不是细菌武器，也不是化学武器。进来之前，我几乎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这里边装的是十几口大棺材。这些棺材凌乱地堆放在密室内，棺木年深日久，有的已经腐烂了，有大有小，工艺款式都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一口超大的石棺，其中最奢华的是两具金丝楠木大棺，地上还散落着无数的瓷片陶片。我回头望了望胖子，他们俩都冲我摇了摇头，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那满脸的茫然的神色。胖子问我说：“
1: 我老胡，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像是博物馆呢？哪来这么多棺材呀？”
0: 我思索了片刻。

0: 其实这件事不难推测，只是我们先入为主，没想到这些。野人沟本来就是金辽时期的古墓群，关东军修建这座隐秘的地下要塞，特别是两边要塞中相连的三条通道，刚好横穿野人沟的山谷。施工的时候，一定在里面挖出了不少古墓。这些古墓里的陪葬品，以及金辽古代贵族的棺椁，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宝贝。他们把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全部用半真空的密室存放起来。关东军撤退得很匆忙，临走的时候只把陪葬的古董卷包了，剩下的呢，这些棺材就一直留在这儿了。胖子说，
1: 日本人啊，倒会顺手牵羊啊，什么都没给咱剩下。哎，看看这棺材里边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啊，也不枉辛苦这一趟。哎，
0: 他说完了，就用脚踹开了一具大棺的棺板。那棺材盖子本来就被日本人撬开，并未重新钉上，一踹之下就把棺材盖子踢到一旁了。英子不敢过来看，
2: 我还是在门口等你们吧。啊，我顺便盯着点，别让人把咱们都关在这儿。
0: 说完就走到了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守住了大门。我对门口的英子说，
1: 还是我大妹子机警，这事儿我都没想到，真是白当这么多年兵了。
0: 这个门只能从外往里边开，咱们要是被关在这间密室里啊，恐怕连哭都找不着调了。
1: 胖子只顾在棺材里乱翻，一边翻还一边骂，娘的，全都是骨头渣子，这日本鬼子真他妈缺德，走到哪儿都玩三光政策啊！你看他连个囫囵罐都没给咱留下，你看看是。
0: 连着翻了三四口棺木都是如此，气得胖子骂个不停，又去推金丝楠木的朱漆棺材。我呢，我没太注意那些普通的棺材，我的视线一直被那具硕大的石棺吸引着，直觉告诉我那里边有东西。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我必须把这具石棺打开看一看。我招呼胖子过来帮把手，两个人合力去推上边的石板。那石板厚重异常，推了半天只推开了一条细缝。胖子喘着粗气，摆了摆手，
1: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哎呦，歇歇会儿，哎呦，太沉了，这肚子里没水儿，我推不动了，我是。
0: 我肚子里呢，这会儿也饿得咕咕直叫，这一用力，更是眼冒金星，只好坐下来休息。我们把防毒面具给摘了，各自点了一根香烟。胖子吐了个烟圈说，
1: 我说老胡啊，哎呦，你说啊，就这古代人呢，他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哎呦，整这么一个石头棺材啊，哎呀，我还是头一回看见有人拿石头当棺材的。我
0: 抚摸着石板说，这可不是棺材，这叫石椁。棺椁，棺椁，木头棺材在这石匣子里边呢，享受这种待遇的肯定那 一定得是个高干呢，说不定就是个王爷。
1: 横子挠了挠头说：“这这么回事啊？这这这挺复杂是吧？这同样都埋在野人沟啊？咱们挖的那个将军墓，跟这个石头棺材里的这个主要是比起来，那谁官大呀？”我摇着头说：“不知道，这可就不太好说了。咱们都不太懂历史，不过金、辽、元这几百年间，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空前的强大，他们都是从马背上得的天下。我估计应该是重武轻文，所以有可能是武勋最高的贵族才给埋在这片风水宝地的正穴上，其余呢，埋在这附近的贵族，也许陪葬品比将军墓里的还要丰厚啊。墓主人生前的爱好不同，陪葬品肯定也有所不同。就拿咱们挖的那个古墓来说吧，墓主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高雅的品味和情趣，所以呢，他的墓中物品多是马匹呀、兵器呀。胖子说：“
3: 其实啊，那些马肯定都是千里良驹，要是活着可就值大钱了。不过就剩下马骨头了，估计卖给废品回收站人家都不要。还好啊，他还有两块玉璧，要不然咱就白忙活了。”哎呦，这两块玉璧回去让大金牙找个下家，怎么也对付个万八千的吧。
0: 说话间烟就抽完了，我们俩重新戴上了防毒面具，卯足了劲儿再去推动大石板。英子也过来帮忙了，终于把石板挪到了一边。石椁里面露出了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这口棺依然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成圆弧的盖子就足有半人多高。棺木工艺精湛，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鎏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都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用于保佑棺中的主人死后尸解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28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纹饰，不知道用了什么秘密的法门，千百年之后这些色彩依然是艳丽如新，真叫人叹为观止啊。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华美气派的棺木，要不是亲眼得见，哪会想得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艺术品一样的巨大的棺材呀。胖子这个时候大喜：“
1: 好，我说就算这里边没东西，咱就把这棺材抬回去给卖了，就能赚一大笔。”他挽起袖子就把棺材板给推开了，
0: 连英子也忍不住想看看这口大棺中有什么东西。三个人凑在一起，用手电筒照射棺内，那棺材里所铺的锦缎早已经是腐朽不堪，恐怕一碰就变成灰烬了。层层腐朽的锦缎上平卧着一具骨架，时隔千年，他的衣服皮肉早已经烂得净了，只有头骨
1: 保存得略微完整。他张着大口，露出了两排黑漆漆的烂牙。若是不看那头骨，可能都看不出来，这是一具人的遗骸。英子用手电筒的光柱一扫巨棺的边缘，吓得他一声大叫：“哎呀妈呀，这就是小孩！”只见棺材两头各立有一男一女两个光着屁股的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而且栩栩如生。男孩头上扎了个冲天辫，女孩的头发挽了两个髻，这发饰绝非近代的款式，倒像是壁画中的古人。莫非是殉葬道君的童男童女？这棺中的主人都已经快烂没了，这童男童女又何以保存得如此完好呢？
3: 这俩小崽子啊，这八成是假人呢、啊！你看看，怎么做的就跟这真的似的呢？
1: 胖子边说，便要用手去捏这巨棺中的小孩。
3: 哼，我胖爷今天倒要瞧瞧，这还成精了不知？这别动！
1: 我一把摁住了胖子的手。不戴手套千万别碰，也曾从医院里偷跑出去瞧热闹，进地宫里看了一通。那个骨牌放陪葬品的地方了。没隔几天，在海淀也出土了一座元代的古墓，这两座墓中都有殉葬的童男童女，出土的时候就跟活人一模一样。只是元代的那座墓中出土的童男童女身上的衣服一碰就成灰了。后来我祖父把这两件事情当故事讲给我，他说这些童

0: 技术从来没用在任何墓主的身上。在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恐怕就是用活人来殉葬了。胖子戴上手套，把其中的一个小孩的尸体抱出来，仔细的检查，果然在头顶上、后背、足底等处发现了几个窟窿。这些尸体上的洞已经被巧手匠人以火漆封住了，尸体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一片片黑紫色的斑点。陪葬的人或者金银玉器经常会涂抹水银粉，时间久了会产生化学变化，年代近的会呈现棕红色，年代远了就变成黑紫色。这种斑块称水银斑，或者叫水银烬，也有些地方称尸斑为烂银子、拱青。胖子显然有点紧张，他故作镇定。我说，以前的这个看过鲁迅写的小说啊，就有这个古董上生水银烬的这个描写。我说，看来他老人家还不是瞎写的啊，确有其事啊。英子说：“
1: 这也太可怜了。”胡哥，你说这童男童女咋就不给他们穿上衣裳呢？我记得先前看见跑过去的那个小孩他穿着衣裳啊，难道是鬼魂？
0: 我告诉他说，是不是鬼魂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不过不是这俩小孩不穿衣服，陪葬的童男童女肯定都着盛装。过了快一千年了，到了这会儿，那衣服早就烂没了。这口巨棺呢，恐怕是元代的。关东军把这口大棺材挖出来，打开的那一刻，那衣服一见空气，那就变成灰尘了。
1: 英子说：“哎呦，不是常说入土为安吗？要不咱
0: 也但愿这世界上少一些这样的惨剧。当下不多耽搁，我和胖子脱下身上穿的关东军的大衣，分别把童男童女包在里边，然后系个扣背在身上。灌满了水银的尸体还真是死沉死沉的，多亏是小孩，如果是大人，一个人背着还真够呛。胖子见没有得到值钱的财宝，心里头多少有些不太痛快，他恨不得一把火把这些棺材全都烧了。我和英子急忙劝阻，他也只得罢休。我们回到石洞中商议着如何出去。这个时候人人都是饥渴难耐，可恨的是地下的要塞中无粮无水，又没有炸药炮弹，想要回到地面上只有将军墓的盗洞一条路可以走。但是一想到那红毛怪的怪力，着实让人头疼。吃饱了喝足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更何况眼下已经饿得手足发软了。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心里的想法都差不多。这地上，有十几只死蝙蝠呢。事到如今呢，也只能拿这些家伙祭祭五脏庙了。人类本来就是杂食动物，一旦饿急眼了，没什么不能吃。英子说，他小时候就跟他爷爷在深山老林的洞子里吃过蝙蝠。那一年起了山。

又赶上了罕见的饥荒，山里大点的动物都跑得没了影儿，人们就吃地鼠、吃蝙蝠、吃蝗虫、吃草飞机。蝙蝠的筋脆骨是很好吃的，有嚼头。石洞中的这些猪脸大蝙蝠，瘦骨嶙峋，长得太过狰狞凶恶，活脱就像一只只吸血的恶魔的干尸。对他们的肉好吃这一说法，我和胖子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生存顾不上那么多了。想生火烧烤，那就得回格纳库，那里有很多的木箱子可以做柴火，当然棺材板也可以烧，但是吃用棺木火烧烤出来的肉，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不能让人接受。于是胖子用身上带着的绳索挑了五六只肥大的死蝙蝠，拴住了脚爪子，系成了一串，脱了就走。这其中也包括那只超大的蝙蝠王。回到了哥纳库，把那包着童男童女的大衣放在一边，英子取出了短刀，切掉了蝙蝠那丑陋的脑袋，没有肉的爪子，又开膛破肚，最后胡乱剥了剥皮。我找了一大堆木箱子，用脚踹成了木板子，又取出刀子削了一些木屑，拿火柴点燃了木屑引火。胖子在旁边协助，蹲在地上拢起手来吹气助长火势，然后又找了几把步枪上的刺刀挑住了蝙蝠，架在火上烧烤。胖子皱着眉头，他很不愿意吃这种东西。英子说，不难吃啊，你就别想这是蝙蝠啊，你多嚼几下，就跟羊肉差不多那味儿。我倒不在乎，蝙蝠不就跟老鼠一样吗？部队在陕西演习拉练的时候，我吃过很多次地鼠、睡鼠、飞鼠、田鼠、花梨鼠等等各种老鼠，味道都差不多，肥肥瘦瘦的，五花三层，确实跟羊肉差不多。不过这蝙蝠肉还真是没吃过。猪脸大蝙蝠是温血动物，没有太多的脂肪，不易久烤。看肉色变熟，我先尝了一口。这肩膀的肉啊，挺脆，里边有不少肉筋、脆骨，绝没有羊肉那么好吃，但是的确很有嚼头。胖子见我吃了，也捏着鼻子吃了一口，觉得相当满意，当下风卷残云，吃了一只，意犹未尽，又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穿在刺刀上烧烤起来了。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从胖子的头上的屋顶处滴下了一串黏黏的亮晶晶的液体，正好落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吃得兴起，见脸上湿漉漉的，随即用手一抹，说，哎呦，我说，哎呦，这谁他妈的流这么多哈喇子，这都流流老头上似的。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这话问的有点不对劲儿。这个地下要塞里只有三个人呢，我、英子都坐在他的对面啊，我们两个就是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口水流到他的头上去。三个人都觉得奇怪，同时抬头向上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流血的液体以弹药箱碎片燃起的火堆将周围照得通明，火光所不及的远处仍然是一片寂寞的漆黑。就在我们头上的屋顶，火光跟黑暗交接

的地方，探出了一张，水都快流成河了，一滴一滴的从上面流下来。这张脸的主人，脖子很长，皮肤又黑又硬。由于地下格纳库的顶棚很高，他的身体都隐藏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截脖子。他似乎对我们吃的蝙蝠肉很感兴趣，想要扑下来抢夺，却惧怕下边燃烧的火焰，因而迟迟的犹豫不决。不过看样子，这烤肉的香味对他的诱惑太大了，已经按耐不住了，随时都要从倒悬着的屋顶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是人是怪啊？我们三个人抬起头这么一看，都是又惊又喜。我虽然不知道那东西的来头，却看出来他是想吃蝙蝠肉。我们一共从石洞中带来五只大蝙蝠，英子和我各吃了半只，胖子一个人就吃了一整只，还剩下三只。胖子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分成了三份，将其中一份用步枪的刺刀穿了，正架在火上翻烤着呢。不过在此之际，哪里还顾得多想，我见胖子被头上的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吓得呆了，我急忙一把夺过他手中穿着烤着肉的刺刀，举起来在那张怪脸前转了半圈，用力的丢在了一边。我使的劲儿太大了，反倒没有丢多远，蝙蝠肉从刺刀上甩脱了，落在英子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没等英子回头去看，就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从屋顶上跃了下来，一口将蝙蝠肉叼在嘴里，连嚼都没嚼就吞下去了。借着火光，我们瞧得清清楚楚的，原来那动物不是人，他的脸女儿看过他的图片，他一露出全貌，我们立刻就想起来了，这个是草原的大地塔，没错，就是这个东西。草原大地塔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地下洞窟中，它主要分布在南美、非洲、外蒙的大草原上。同样是地塔，它不同于生活在丛林中的丛林地塔，与它的远亲树塔差别更大了。草原大地塔更多的继承了地塔的祖先冰河大地塔的特性，体型格外的大，主要以肉食为生，很少在阳光下活动，最喜欢捕食大蝙蝠了。草原大地塔的猎食方式是以静制动，它很少会主动出击，它们静静地隐藏在黑暗里，一动不动，有时候一潜伏就是数天，不饮不食，等有动物从身边经过，这才突然闪电似的伸出了大嘴，一口就吃掉了对方。刚建国的时候，非洲的兄弟国家曾经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但是这只对它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环境，没过多久就死了。我和胖子以及一些同学去北京串联的时候，与我们胜利会师的北京红卫兵带我们到处乱转，在动物园里见过装草原大地塔的巨大的笼子，笼中的草原大地塔已经死了，只剩下空空的笼子。我们看见一只庞大的空笼子还有几分奇怪，就特意多看了几眼，笼子上呢有它的介绍和图片。时隔多年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深的印象。
但是万万没有想。

在关东军的地下要塞里，却碰上了这么一只，还是这么大的一只。想必他是追踪猪脸大蝙蝠来到这儿的。这要塞中的大蝙蝠难以计数，我们只见到一个石洞中的巢穴就不下成千上万只，要塞纵深几十公里，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还隐藏着几窝。它皮糙肉厚，在皮肤下面有许多的小骨片，就像穿了盔甲。成年以后，它的这些盔甲是牢不可破的。凶恶的猪脸大蝙蝠爪子锐利，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撕破牛羊的肚皮，却伤不了草原大地塔。就算在它身上抓几下，对它来说也是不疼不痒。这里没有它的天敌，又有无数只猪脸大蝙蝠可供捕杀，正是得其所在呀。不过，不知道草原大地塔这么大的体型，它是如何进入要塞的呢？有可能地震、山体塌方，导致地下要塞出现了一些大的裂口。它就是从那儿爬进要塞内部觅食的。如果找到那个入口，我们应该也可以从那儿出去啊。从房顶上跳下来的草原大地塔，吃了蝙蝠肉，伸出了长长的舌头，舔了几圈嘴，显然这么一块肉填不满他的胃口，而且勾起了他旺盛的食欲，盯着我们三个人，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在地下世界，他就是国王啊。在双方对峙的这一瞬间，我的脑子里转了几转，地下要塞的地形以及对付野生猛兽，这些事对我而言有点陌生，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啊？冲锋枪就在我的手边，但是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是很有限的，草原大地塔的骨皮足以抵挡，别再大蛇不成反被蛇咬啊，把他惹得恼怒起来，却没有把握能够脱身呢。日军的有板式步枪穿透力很强，应该能够干掉这个草原大地塔，只是我们只是拿了几把刺刀，先前装填了子弹的两支步枪都放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必须有人引开这个草原大地塔的注意，我才能跑过去拿步枪。这么一来一往需要一段斩断的时间，草原大地塔离我们的位置现在可是太近了。联想了几个念头，都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胖子站在原地小声对我说，我说，我说，老黄，我记得这个东西它只吃温血和冷血动物，它不吃人，依我看没事儿。说完他用脚轻轻地把死蝙蝠踢向草原大地塔，那意思好像是这都给你，赶紧一边吃去啊，别找我们的麻烦。谁知那草原大地塔瞧都不瞧那死蝙蝠，倒是对着我们不住的流口水。胖子转过头来问我，我说他怎么不吃啊？哎，他盯着咱们呢，哎，好像有点不怀好意呀。他我不敢分心跟胖子说话，我紧紧地注视着草原大地塔的一举一动，只要他有攻击的企图，那我只能先抢在他的前面，捡起地上的冲锋枪给他来一梭子了。英子说，咱们都吃了不少烤蝙蝠啊，他大概是把咱们当成鞭。他的话音还没有落，那只草原大地塔已经忍受不住蝙蝠肉的香味儿，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过来。
凡是野生动物，均以生肉为食，因为它们天生就没有吃过熟肉。一旦吃过一口，那熟肉的滋味对他们来讲，那可是最大的诱惑了。我发现他行动迟缓，觉得不一定跟他搏斗，还是跑吧。我招呼另外两个人一声，三个人转身就跑。刚跑出了两步，就在这个时候，脚下被一件硬物绊倒了。这一跤把我摔的磕膝盖都险些摔碎了，连胖子、英子也同时摔倒在地。我暗自奇怪，什么东西绊的我呀？倒地的同时向地面上看了一眼，地面平整，哪有什么绊倒人的东西呀？心念一动，对了，光想着逃跑，那对童男童女的尸体却没有带上啊，莫不是鬼绊脚？草原大地他大概从来就没有见过人类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他闻到了三个人身上烤蝙蝠肉的香味，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蝙蝠了，只是他暂时还不能接受长成这样的蝙蝠，而且他也惧怕火光，不敢轻易向前。他正在盘算着怎么把这几个到了嘴边的美味吞下去，见到我们三个人摔倒在地，他噌的就窜过来了。他的后肢又粗又壮，一跃就跳到了胖子的身前。可能他觉得这一只肉多一点儿，就准备先拿胖子打打牙祭了。胖子见状，只好拼命的挣扎，他的双手在地上乱抓，想找一件武器。正好地上有一把烤蝙蝠用的刺刀，胖子顺手抄起来，一刀刺在草原大地塔的手臂上，直刺到刀把儿。那刀烤的时间久了，就像是一根通红的铁条，刺中了草原大地塔之后，鼻子里闻到了一股焦糊的恶臭味。那只草原大地塔在地下洞穴中横行无敌，哪吃过这种亏呀？又疼又怒，却不敢再咬胖子。他缓缓地向后退了几步，伺机再动。灼热的刺刀捅过一刀之后，温度立刻减下来了。草原大地塔的鲜血使刀身上面滋滋的冒着白气。胖子刚才一击得手，全凭着刺刀的温度，否则根本就扎不动他。我利用胖子击退草原大地塔的间隙，和英子一个人一个，把那装有童男童女的军大衣包裹背在了身上。但愿这两个小鬼可别再捣乱了。背上了殉葬孩童的尸体，我又弯腰把冲锋枪拿在了手里。明知这种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远远不足以击毙草原大地塔，但是关键时刻还得指望用它抵挡一阵子呢。还没等我拉开枪栓呢，在我身后的墙壁上突然探出了一只爪子，直奔我的头顶拍过来。那爪子来得太快，劲头迅猛，我来不及低头，只好用手中的冲锋枪抵挡。被那只爪子一扫，拿捏不住，冲锋枪脱手就飞出去了，远远地落在了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这墙壁上
又爬下来四只草原大地獭，两大两小，那最小的也跟成人那么大差不多。很显然，他们也和先前那只一样，都受到了靠蝙蝠肉的香味的吸引，前来捕食了。五只草原大地獭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然后吃掉。五只草原大地獭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这个时候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然后吃掉。我们唯一的依托只剩下这堆火了。我们三个人背靠背站在一起，胖子拿了一把刺刀，英子拿着冲锋枪，我赤手空拳。木片燃起的火堆眼瞅着越来越暗了，过不了一会儿就会熄灭。真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那就是草原大地獭的盘中餐了。想到这儿，我不禁暗暗叫苦，一只就够他娘的不好对付了，现在倒好，盘踞在这要塞中的草原大地獭的整个家族都出动了，身陷绝境，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再好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从火堆里抓起了一根燃烧的木条，向拦住去路的草原大地塔中身形最小的那只挥过去。他果然受惊了，被火把吓得缩在了一旁，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木条的火焰本来就不大，一挥起来险些就灭了。我们不敢多待，一并冲了出去。几只流着口水的草原大地獭稍一犹豫就一同扑上来了。英子手中的冲锋枪射出了一串串的子弹，当头的草原大地獭被子弹击中了，身体上飞溅起血花，但是他们浑身都是厚皮老茧，子弹虽然打进了身体，却射不进身体内部的骨甲，反倒惹怒了他们。他们步步紧逼，非要把这三个人吃到嘴里方才罢休。我们三个人只有英子一个人有冲锋枪，每到他换弹匣的时候，我和胖子就挥舞燃火的木条，阻拦着草原大地塔，不让他们有机会接近我们。我们且战且退。由于突围的方向比较盲目，距离放置武器的地方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反倒是退到了格纳库的大铁门的边上。铁门的外边就是红吼了。我们本想吃饱喝足，然后仔细谋划一番，在想办法从铁门外的通道出去，但是草原大地塔的突然袭击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仓促之下退到了这儿。木条的火焰越来越弱了，最后只剩下烧得很黑的木条，头上只有几点火星，我们的子弹也不多了。草原大地塔体型巨大，他们几只挤在一起，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被他们的爪子拍一下，最轻也是骨断筋折。草原大地塔的包围圈逐渐的缩小，我们都被压制在铁门前，毫无进退回旋的余地。事到如今就得豁出去了。我和胖子把手中带着火星的木条对着草原大地塔扔过去，
英子以百式冲锋枪扫射，用最后的战斗力把这几只草原大地塔逼得后退了几步。胖子转身把背后原本关死的铁门推开，我推出了黑犁蹄子向外就砸。没想到那红吼却没在门边，我无暇细想，陆续退入了铁门后的通道。胖子刚想把大铁门关上，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撞铁门，草原大地塔的蛮力端地是非同小可，三个人拼尽了全力把铁门推上，却说什么都做不到。忽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我急忙躲闪，原来那只红吼一直就在这周围转悠。红吼没有太高的智商，它只是一味的见活物就咬。红吼说来就来，而且悄无声息的如同疾风闪电，若不是我们身经百战有很多临敌的经验，早已经被他扑倒了。我滚倒在地，我正要起来躲闪，铁门已被撞开了，一只最大的草原大地塔当先窜了出来。草原大地塔利用它粗壮的后肢，就像一只大青蛙从门中跳出来了，刚好把那红猴给撞倒了。红猴倒在地上，身体不能打弯，随即弹起来，十指钢刀一样的手指插进了草原大地塔的胸口。草原大地塔怪叫一声，张口就咬，另外几只大大小小的草原大地塔也先后从葛纳库中拥出来，看见他们的同伴受伤，便纷纷的去撕咬着红猴。一只最小的草原大地塔被红吼活活的扯掉了脑袋，红吼身上也被两只草原大地塔咬住了，双方怪力不相上下，一时间竟然纠缠在一起。顷刻间，墙壁上、地面上、铁门上都溅满了草原大地塔一大片一大片的鲜血，碎肉横飞。同时红吼的手臂也被咬掉了一只。我们见了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都暗暗的心惊。倘若那红吼从草原大地塔的前后夹击之下，那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误打误撞，竟无意间引起了二虎相争的局面，真是侥幸了。机不可失，我们背着那对童男童女的尸身向着古墓后室墓墙的破洞逃去，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此等狼狈不堪的情景就不必细表了。墓墙倒塌的大洞仍然和我们先前逃出来的时候一样，先前从这里逃出去，此番又逃回来，整整兜了一个大圈，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得到，平白还惹上了这许多的麻烦，还添了这两具灌满了水银的铜尸，真叫人哭笑不得呀。不过那地下要塞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却有不少服装器械，可能在某地还能找到几台简易的发电机。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屯子里的人，也不枉我们在地下要塞中出生入死的
折腾了这许多的时间。只要能够爬出盗洞外的树井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精神和体力都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人急拼命，狗急跳墙，在面临绝境的时候，往往能够激发人类的潜能。英子用冲锋枪扫射了封住盗洞的棺板，整整两梭子打得木屑横飞。棺材盖子本来就是嵌到墙里的，子弹把中间打烂了。胖子跑起来，用肩膀一下子就把那棺材板撞成了两段。盗洞露出来了，我先把英子推上了树井，随后和胖子把身上背着的童男童女的尸首拖了上去，英子在上边接住，又伸手把我拉上来了，最后剩下了胖子。因为我们俩需要在树井上拉他，他才能爬上来。胖子正要往上爬，两只浑身是血的草原大地獭已经冲进了墓室，他们变得疯狂无比，咆哮如雷。可能他们的家庭其余的成员全都被红吼杀了，那红吼纵然厉害，多半也抵挡不住草原大地獭的群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被咬成了碎片了。剩下的这两只全身是伤的草原大地獭，这个时候眼睛已经红了，他猛追不舍，一路跟着我们闯进了墓室。胖子回头一看，急忙就往树井上爬，然而他越急就越爬不上来。草原大地獭已经冲到了盗洞的前面了，幸亏盗洞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窄了，他钻不出来。他们在用大爪子不停地刨着土，他想扩大盗洞，好从里边爬出来。我见形势紧急，我拎起了英子的冲锋枪就扔给了胖子。胖子会意了，他先开了几枪，吓退了挤在盗洞口的草原大地獭，立即对准了墓室的顶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一通的扫射。顶上的琉璃瓦破裂了，一袋一袋的西域火龙油泼浆下来了，整间坟墓包括两只草原大地獭都被火龙油引起的熊熊的烈火吞没了。同时，我和英子用尽了最后的力量把胖子从树井中给拽出来。就是如此，胖子的裤子也被从盗洞里喷出的火焰烧着了一大片，胖子不断地拍打着屁股上的火焰，疼得杀猪一样的惨叫着。英子赶紧拿水壶泼灭了他屁股上的火，裤子已经被烧得露了屁股了。猎狗们忠实地蹲在旁边，看着从洞中爬上来的三位主人。天已经正午了，阳光耀眼生花。我揉了揉眼睛，与那阴暗的地下要塞相比，这真是恍如隔世啊。胖子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把从墓中得到的两块玉璧举起来，对着眼光观看着。他忍不住又诗兴大发了，
又朗诵了几句

0: 他所谓的长诗。
1: 战火已经熄灭，硝烟已经驱散，太阳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暖，天空啊，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蓝，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啊，啊，从来没有现在这么甜。
0: 我和英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您见过捂着屁股朗诵的诗人吗？不过，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的笑容很快就僵住了。山顶尽头的森林里，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阵沉闷的雷声。

正是赏晴白日的中午啊，长空如洗，未见乌云，怎么突然打起雷了？众人的心里都是一沉，好不容易从古墓中爬出来，又是什么在作怪呀？再仔细用耳朵分辨，又不太像打雷。那声音越来越近，似乎是什么巨大的野兽远远的朝山谷中跑过来。他的脚步沉重，再加上奔跑中他的躯体不停地撞击树木，乍一听就显得像是绵延不断的雷声，这其中还夹杂着几声犬吠。我听见了狗叫，这才发现只有五条大猎狗趴在地上，另外三只巨獒怎么？刚才心力憔悴，没顾得上去细看那些猎犬，可能我们久去不归，猎狗们自发的轮流去猎食了。巨獒驱赶什么野兽跑起来这么大的动静啊？英子仔细听了一会儿，笑着说：“没事儿，是在赶野猪吧？咱们都到山坡上瞧热闹吧。等一会儿啊，咱们就能够整野猪肉吃了。”我们爬上了半山坡，就已经看见森林中的大树一棵一棵的被撞断了，猎狗们也爬不住了，他们一声不发的像扇形一样的散开，要在山谷中堵住野猪的去路。只见谷口一棵红松咔吧折断了，从树后撞出一只大野猪，要不是这只野猪没有长长的鼻子，我差点就把它看成是半大的大象了。它足有上千斤的分量，鬃毛又黑又长，嘴两边的獠牙向上弯弯着，跟两把匕首一样。这对獠牙既是骄傲的雄性象征，也标志着他就是森林中的野猪王。他膘肥体圆，四肢又短又粗，他撒开了四蹄，旋风般的一头扎进了山谷。在大野猪的身后，三只巨獒不紧不慢地追逐着，既不猛扑猛咬，也不离得太远，一前三后都跑进了野人沟。这野猪身上的皮比起犀牛皮来也不相上下，它在森林中闲着没事，就把它肥大的身子在松树上头蹭，一是解痒痒，二来还把松枝都粘在了身上，不怕蚊虫叮咬。夏天深山老林中的蚊子大的就像小鸟。山里头有句话，三个蚊子一盘菜，这话呀一点都不夸张，就连老黄牛都架不住山中大蚊子的叮咬，唯独野猪不怕，它的皮就是一层铁甲，谁都咬不动的。两只獠牙，巨大的体重，这就是野猪在森林中横行的法宝，绝对是攻守兼备。山里的老虎、人熊、金钱豹都对它无从下口。然而猎人们驯养的巨獒专门有对付野猪的绝招。獒犬的体型跟小牛犊子似的，不过比起这只大野猪来还是显得块头小了一些了。这三只巨獒是想把野猪撵到山谷的深处再解决它，
因为在森林里笨的在落叶层中挣扎，他使出全力向上一跃，竟然从中拔出了四肢，向上蹿起来了。巨鳌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在野猪跃到最高点的时候，三只巨鳌中最大的那只也猛然跳起，跟出了膛的炮弹一样撞向了大野猪。这一撞用的力度、角度都恰到好处，把野猪撞翻了过去，肚皮朝上，落在了又深又软的枯枝烂叶上。在旁边伺机等候的另外两只大鳌，不给野猪翻身的机会，扑上去对大野猪的肚皮狠狠的撕咬，肚子和屁股是野猪唯一的罩门，这儿一暴露他就完了，更何况是狮子一样凶狠和迅捷的獒犬。还不到三四秒，大狗们见主人高兴，也都摇着尾巴讨好。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摇头叹息说：“哎呦，你看啊，哈哈，咱们的热脸还贴上了狗的凉屁股了。”我想找块地方把那对童男童女给埋了，免得他们俩这个一米多深的坑，心想这也就差不多了，小孩嘛，埋那么深也没用，他们身体里灌的全都是水银，也不用担心虫吃鼠咬了。于是我把那两个小孩从军大衣的包裹里取出来，又用两件军大衣重新工工整整地包了一遍，并排放在坑里，双手合十拜了两拜。两位古代的小朋友，很遗憾你们没有生活在文明民主到处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社会的关爱你们都没有享受到，不过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你们呢也不必太过执着，命有终会有，命无须忘怀，万般难计较都从命中来。人死之后当入土为安，入土不安的那是僵尸。咱这条件有限啊，没有棺材来安放你们，也没有香火祭拜你们，我回去之后呢一定给你们多烧点纸钱，希望你们早去西方极乐净土，不要再来纠缠我们。我们的工作呢也挺忙的，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啊。哎，我说贪得无厌欲求不满的啊，可不是好孩子呀。说吧，和两条大狗一起把土往坑里头推。

0: 几捧泥土，就埋葬了两个苦命的童男童女。回首眺望远方，只见残阳四斜，心中感慨万千。时间已经不早了，英子在远处招呼我回去。当下带着猎狗回到了我们宿营的山坡。 胖子搬来一块大石头，把猪脸大蝙蝠飞出来偷袭马匹的通风孔给堵了个严严实实。火上呢，翻烤着野猪肉，还有猪下水、蘑菇和木耳煮的一锅汤，松香混合着肉香，直扑人脸。 我迫不及待的冲过去，用刀割下一块肉，塞进嘴里。吃完了饭，我们喝着英子煮的茶砖，商量了一下怎么回去。失去了驮行李的马，想回岗埂营子还真不那么容易。锅碗帐篷都没法搬动。 我们一路上猎杀的动物皮子也没法携带，那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最后，英子想了个办法，让两条狗回去送信儿，叫屯子里的人组织马队来挖关东军的要塞。这里头那么多好东西不搬出来，那不都瞎了吗？而且狗是最好的向导。 他们可以给屯子里的人带路，咱们呢，就先在这附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等大伙儿来了，一起搬够了好东西，再回去。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胖子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他又把那两块玉璧取出来观看，我说。
1: 我说你可真没出息啊！啊，受穷等不了天亮啊！这两块玉你别揣着了啊，一天看100多遍，你就不怕把它看没了啊？以后放我这儿保存。
0: 胖子把玉璧举到我的眼前，满脸都是惊疑的神色，说：“老胡啊，哎，我说老胡。” 这是咱们从古墓里整出来的那块吗？不是，不是，你看看，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啊？自从在墓里头得了这双玉璧，我就从来没有来得及细看。胖子大惊小怪的递给我，我伸手把那两块玉璧接过来细看。 我说：“哎，这颜色，它怎么又变了呢？”两块玉璧都雕刻成类似飞蛾的形状，须眉俱全，活灵活现，壁身上有一些古怪动物的纹饰。这种动物应该不是真实中存在的。

0: 我们对古玩一窍不通，看来只有回北京找大金牙给长长眼了。说起来，这次倒斗的行动真是不太顺利，一路辛苦不说，首先那我真得找个地方一头撞死。这件事情给我
1: 咱们分套房子，
0: 还让咱们带上大红花，钱下来啊，顶多就混个三四千块钱，赶上生意不好的年月，除去吃喝住宿的费用，基本上就赚不着钱。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跟胖子英子闲扯了几句，倒头就睡。反正有猎狗们放哨的，也用不着担心野兽袭击。这一觉啊，睡的是天昏地暗，在周围全无他们的踪迹，可能是受了枪声的惊吓了吧，去寻找新的洞穴去安家了。我一直睡到了中午，英子已经派了三条猎狗回去送信了，每一条狗的脖子上都拴了个小皮囊，里边是胖子写的字条，上面写明可让屯子里的人多带人马工具，最好能够带点炸药，来野人沟挖关东军的羊酪。中午吃了一些野猪肉，带着猎狗把帐篷辎重都搬到了山谷入口附近，找了个背风的大石头，在下面架起了帐篷。这里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等屯子里的人来，会很容易找着我们。随后，英子带狗去林子里摘野菜了，我掘了一些土石，埋了个灶头，把锅摆上，烧了开水。我们带了一些面粉，由胖子动手包了一顿猪肉馅儿的饺子，用来庆祝我们出战告捷。这次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三个人没出什么意外，还多少有些收获。尤其是关东军要塞里的物资众多呀，对屯子里面乡亲那生活啊很有帮助啊，为这个也值得喝两杯。就这么每天纵狗打猎连续过了十余天，我觉得我都快变成山里的猎人了。屯子里的人们终于来了，总共40多个人，由支书、会计两个人带队，因为男人们都去牛心山打工了，这次来的几乎全是妇女、姑娘和半大的孩子。屯子里的马匹不多，总共不超过10匹。他们听说有大批的羊酪，怕马不够，又把骡子、毛驴都拉来了。再加上各家人自带的猎狗，闹哄哄的就进了黑风口了。大伙儿马上就想动手，我说大伙儿这一路上跋山涉水多有辛苦，不如咱们啊先休息一天，等明天养足了力气再干。另外咱不能瞎整，我当过工程兵，毛遂自荐啊，给大伙儿分配一下任务。咱们要利用运筹学制定计划，按部就班的行动啊！咱们别跟乌合之众似的啊，瞎整，对不对？人群乱糟糟的，又兴奋，又觉得好玩，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把我说话的声音都给淹没了，谁都没听清楚。最后，还是支书出面大喊了一通。
2: 都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全都听俺大侄儿的，他说的话。

0: 就是难说的话啊，那也就是组织上说的话啊。咱们这回啊
1: 啊，
0: 能捡的小鬼子的羊了，多亏了俺的大侄儿和英子这丫头啊，他咋说咱就咋整。
2: 我又把话说了一遍，让大伙儿都去家帐篷支锅吃饭休息，然后跟书记跟会计一商量，没有炸药，想挖开这地下要塞也不算太难，可以从将军墓那边动手，那儿离要塞的通道距离很近，有五个人用不了半天就可以把塌陷的墓室挖通了。但是要塞里可能有野兽，这方面大伙儿要做好准备，生活在地下的动物都怕火呀，要多点火把，需要的时候，强调的是进去之后谁都不能私自行动，里面的军火不能拿，只能拿生活上需要的物资，例如什么军大衣呀、日本大头鞋呀、毯子啊、发电机呀、电缆呐、电线呐，这一类的，有多少咱搬多少，搬完了再把要塞给埋上啊，不能走漏消息。支书拍着胸脯保证，大侄儿啊，你尽管放心啊，只要这些人都拿了东西，那嘴呀、啊、那就是老颜色了。再说了，咱那屯子那太僻静了，那一年到头就来不了一个外人，哎，这回呀、啊、咱就整个闷声发大财。 当天晚上埋锅造饭，安营歇息，转天早晨起来，我把40多个大嫂子、大姑娘、半大小子分成了四组，第一组都是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他们由英子带领去山里头打猎，另一组相反全都是岁数太大的，他们由会计带领留在营地给大伙儿烧饭，我和胖子各带一组年轻力壮的轮流去挖烧塌了的将军墓，由支书指挥全局。屯子里的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工具，锹镐铲子，甚至有人还带来了几把完全用不上的锄头。我又把我这一组的10个人分成了两拨，一拨挖掘塌方的封土琉璃瓦，另一拨负责搬运挖出来的土石，工程进展的是有条不紊，一场忙碌啊，到了傍晚才结束。地下要塞中的物资整整东西，山路难行，这么一来一往需要半个多月，整不了两次这大雪就封山了，转天就能出发。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夜没睡，连夜把东西装点好，等到都忙完了，太阳也升起来了，好在这个晚上虽然忙乱，却没再出什么事儿，一路无话回到了耿耿营子。在屯子里就像过年似的，家里人把在牛心山干活的男人也都叫回来了，家家那都是猪肉炖粉条子。第二天呢，我跟胖子也不想多做逗留了，我们辞别了众人，同胖子一起返回了阔别多日的北京。我们下了火车，哪儿都没去，直奔潘家园。大金牙还是以前那样，长得俗不可耐，一身的10块气，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他在潘家园是属于很有资历很有经验的大行家。大金牙一看我们俩来了，

0: 赶紧把手头的生意放下，问长问短。
1: 哟，二位爷，哟，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才回来呀？整个就快把我给想死了。
0: 胖子当时就掏出那两块玉币给他看看，究竟值几个钱。这事儿啊，一直就困扰着我们俩。今天总算能够知道个底儿了。
2: 大金牙急忙冲我们俩使了个眼色，示意不让我们把东西拿出来。
1: 咱们还是奔东四。哎，对对对，上次涮羊肉那馆不错，很清静。这潘家园啊，鱼龙混杂，人多眼杂，哎，可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啊。名气呀、啊，在这儿露吧他。二位稍等片刻，我把手头这笔生意料理料理，咱就走。
0: 大金牙所说的名气是行话，前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名气的同义词。这个名并不是指明代的古董，是专指陪葬品，就如同古董、古玩这些词儿，这都是为了遮人耳目，说着也好听。其实呢，这些词儿的出处都同倒斗有关系。再早的时候就叫古董，骨头的骨；古玩，骨头的骨，那都是指前朝留下来的物件。说话间，大金牙就把一个清代早期的冰箱加上一件雍正官窑，还跟得了宝似的，回去哭泣不禁呢。
2: 数完了钱，转过头又对我说：“哎，我跟你说，哎，就庚子年那会儿啊，八国联军进北京，可没少从咱这儿划了好东西。爷今儿个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哎，胡爷，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
0: 我和胖子现在求他办事，当然得顺着他说了。我连忙挑起了大拇指，称赞说：“嗯。”高，实在是高。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就再一次去了初次相谈时的那家小饭馆。大金牙可能是今天赚了不少，再加上被我们俩捧得有点飘飘然，一边喝酒一边还来了两句京剧的念白：
1: 好羊奴，我手持钢鞭将你呀打。哇，
0: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不是吃饭的正点儿，饭馆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角落里的这一桌。服务员趴在柜台上正打瞌睡呢，还有两个负责点火锅的伙计蹲在门前正砍大山呢，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三个。于是我让胖子把玉璧取出来给大金牙长眼，顺便把这趟东北之行的大概的经过简紧要的也说了一些。大金牙瞧得很仔细，他时不时的还拿到鼻子前边闻闻，又用舌尖舔舔，还问了一些那些古墓的详情。大金牙说：“这古物的鉴定啊，我是略知皮毛啊，那都是本家相传的手艺，今天呢就给二位爷献丑了。这一物既来，就如中医把脉，也有望、闻、问、切之说。尤其是名气呀、啊，因为名气不同一般的古物，家传的收藏品呢，经常有人把玩、抚摸，时间久了，这物件的表面都有光泽。”这名气呢，那都是

0: 倒斗倒出来的，它一直埋在古墓之中。这古墓呢，也有新斗、旧斗、水斗、脏斗、沉斗之说。首先是瓮，看看这款式、做工、形状、色泽，其次是纹。这在名器的鉴定，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南边有人造假啊，把赝品泡在毛屎坑中做旧，啊，那颜色是旧了，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哎呦，那个味道，比死人的屁丝儿也臭得多了。做的外观上古旧是古旧了，但是这一闻呢，那就能闻出来呀，闻出来了，瞒不过行家的鼻子。哎，再者呢，那就是问了，这物件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处？那倒斗的自然会把从哪个斗里倒出来的一一说明，我就可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有没有什么破绽。哎，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判断这物件的真假价值。到了最后啊，您就用手去感觉了。哎，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从我手中过的古董不计其数，就我这双手，嘿，我这双手跟我这心是连着的。真正的古董，哎，那就是宝贝啊，它不管大小轻重，我用手一掂一摸一捏，我就能感觉出分量来。这分量那不是指这物件的实际重量说的，古物自身那都有灵性啊，也有一种啊，这百年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重感。假货，嘿，假货您造的再像，那这种感觉您造不出来。胖子说，
1: 我也您说这么多，我一句就没听明白。您快说说，那门这物件儿值多少钱呢？
0: 大金牙一笑，王爷急了，急了不是？我刚才是啰嗦了，那我也是一片好意呀。希望你们二位呀、啊，将来呀、啊、就能多学点古文鉴定的知识。哎，那古代大墓中的陪葬品哪个不是成百上千件啊？啊，您不了解一点这方面的学问，嗯，您将来也不好下手不是吗？哎呦，我现在就说说这两块名器吧，他们的名字我可说不出来，咱们就姑且给他们起上一个。从外观上，咱们可以称其为额身螭纹双离璧。哎呦，至于它的价值吧，玩这东西没有什么固定的价格，它不像白糖，不像煤球，该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古董玩器的价值呢，随性很大，只要是有买主，买主认这东西它就值钱，否则东西再好没人买，有价无市，它就是一文不值。这两件名器我给估个底价吧，哎，单就他们自身的价值来说呀，在国内呢值个四五万块钱之间，当然在海外肯定是远远高于这个价值了。不过咱们现在国内那就是这种行市，咱卖的时候有适当的买主可以开更高的价，这就不好说了，得看当时的情况了。 大金牙说，他以前有个相熟的同行，也是在潘家园做买卖，他倒腾的东西都是些瓦当、箭簇、老钱儿、胡章、笔墨、枣像、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儿。后来呢，这哥们儿不练这块儿，他去新疆倒腾干尸了，现在呢发大财了。胖子说，
1: 我啊，哎，这就那干尸不就是粽子吗？就那还值钱呢？
0: 大金牙说，非也，在咱们眼里头，粽子是干尸，可到了国外那就是宝贝啊。在北京城交界，明代之前的一律20000，弄出国去就是10万呐，嘿，还是美子。您想，老外不就是喜欢看这些古怪精灵的东西吗？在洋人的眼睛里，就咱们这东方古国吧，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比如在纽约自然博物馆打出个广告，今日展出东方神秘美女木乃伊，您说这能不轰动吗？啊，就这股干尸热，都是由去年楼兰小河墓葬群出土的楼兰女尸引起的。哎，就算在咱们国内，哎，您随便找地方展览展览，那都得排队参观。先生，您懂吗？这就叫商机。
1: 我和胖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对，对对对，哎呦，哎呦，可不是嘛！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道道呢，那真是话不说不透，灯不拨不明。
0: 再加上得知这两块玉璧的价值50000左右，都觉得挺满意。哎呦，虎口拔牙弄出来的，毕竟是没白费力气啊。
2: 我又问，这个金爷，那您说我们这名器叫什么什么什么币来着？怎么这么绕嘴呀？
0: 大金牙给我满上了一杯啤酒，
2: 别急，就是咱们这时间不是有的是吗？听我慢慢的说呀。这叫额身螭纹双离璧。哎，是吧，在咱们古玩行里啊，有这么一规矩，一件玩意儿没有官方的名称，就一律按其特点来命名了。就如同那个著名的国宝级的文物曾侯乙编钟，这件乐器，哼，以前肯定不叫这名，但是具体叫什么，在咱们现代，那已经是难以考证了。于是考古的就按照出土的古墓和乐器的种类，就给它安上了这么一个名。哎，这额身螭纹双离璧，您听啊，您听见没有？这名称一推崇啊，用飞蛾的造型制作一些配饰，给立下战功有五勋的人佩戴，那是一种荣耀。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上面的花纹啊，这也有个名目，这叫螭纹，对。既像狮子的头，又像是虎的身体，其实都不是。这螭啊，那是一种龙。哎，这种龙没有头上的双脚，刻上螭纹的器物，那就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前不久，在云南木家山挖开了一座明代的王爷墓。可能。

你们听评书都听过大明英烈吧？在朱元璋手下有一员大将，姓穆，叫穆英。这回出土的就是穆英，穆王爷的穆。里面出土了一对翡翠双螭璧，哎，跟您二位这回倒出来的额身螭纹双离璧呀、啊、类似。对，拿现代的话来说吧，这就是一种勋章，哎，军功章，嘿嘿，之类的东西。咱再说这双，顾名思义就是一对，这里边也有讲究啊。这种配饰是挂在头盔两侧的，所以必须是一对儿。哎，只有一只啊，那就不值钱了。什么叫礼呢？这就是指它的制作工艺而言。另外，这对额身螭纹双离璧的价值啊，主要来自它的历史价值和欣赏价值，其本身的材料剥下磨，看来这对璧的主人就是他了。此人像是金国晚期的元帅都所坚，在守城的时候凭着一把硬弓射杀了200多名敌人的兵将，他勇武过人，最后是力战身亡，也算是那么一号人物了。传说金主用10万两黄金从蒙古人手中才换回了他的尸体啊。我感觉就像听天书似的，能听明白的地方也有，但是不多。在古玩市场交易中，那永远是最火的。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所产的瓷器，就连现代的先进工艺那都不能比拟。比方说成化瓷，您听说过吗？尤其是成化瓷里的彩器，那是最牛的了。哎，都不用大了，哎，您就跟那3岁小孩那小鸡鸡似的那么一丁点，哎，您拿到潘家园那就值10万，都不带讲价的。哎，您刚说在中蒙边界黑风口的古墓中有很多瓷器陶器，可惜呀、啊、都没倒出来呀、啊、那些个那应该是北宋时期的，真是可惜了。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对付这个几百万，我连连称是，对大金牙说：“对对，大金牙说，胡爷，哎呦喂，您真想搞回大的？您那目标选好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呀就是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那种在偏远地区的大墓是极难找的。”而且我现在就跟农民似的，除了会看风水、找穴、寻脉之外，我对历史考古价值鉴定之类的事情那是两眼一抹黑，我什么都不懂啊。在选择目标上那是非常盲目的，也不是想急于在最近就动手，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了。这种短期行为的勾当那可不能再干了。不过这话得两说着，虽然这次去东北没倒腾出什么大件，但是多少可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金，可以算是一次倒斗的演习吧。大金牙说：“哎，听您这么一说，尼雅、轮台、普类、孤墨、西叶等等，那都是冒险者的乐园呢。不知多少财宝和繁荣被茫茫的黄沙覆盖着呀。”一时间，无数的探险队、考古队、盗墓贼争先恐后地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去寻宝了。这是继19世纪初沙漠探险热之后的第二次探险的热潮，但是这片大沙漠对大多数经验不足的探险家来讲，正如著名的瑞典籍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对塔克拉玛干的解释一样，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死亡之海由此得名。对新疆古墓遗迹的保护迫在眉睫，然而官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遗迹进行发掘和保护，大批的考古人员都在河南争分夺秒地发掘着那已经被盗的墓或者是被施工损毁的古墓了。大金牙认识的这位教授长期研究西域文化，对新疆的古墓被破坏的事件忧心忡忡，他一直找领导申请，希望亲自带队去沙漠，对这些遗迹做一次现场评估，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发掘或者是进行保护。上级呢，则以经费不足为借口一再推脱。其实经费是其次，主要是因为最近在沙漠里出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因为考古队员大多是啃书本的书呆子，没有领队，那要是进了沙漠肯定就出不来了。没有懂得天星风水的高人，凭他们那也找不到遗迹古墓之类的所在彩炭盘子吧，日后的行动也好有个参考啊。于是我就说，这个机会倒是不错，对我们来说呢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我们从来也没有跟考古人员打过交道，如果我们能一起去的话，倒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沙漠我倒是去过啊，以前部队曾经两次进入沙漠进行军事演习，领队是领队啊，要想进沙漠那还必须找个当地的好向导，另外天星风水我懂，只要天上有星星，我就可以带着他们找到他们想找的地方。只是我不太明白，这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出钱赞助咱们中国的探险活动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啊，美国人不是雷锋啊，美国人是很务实的，最看重实际利益的，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呀。大金牙说，回来。一人都没回来，对，当地的驻军出动了飞机去找去了，最后啊也没找着，一点线索都没有啊。他呀继承了家里的大笔的遗产呢，恐怕对他父亲的事儿不太死心，这次出资赞助有可能也是想再尽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再去找一找他的亲人。他虽然是美国人，毕竟是华裔呀。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人要是死了得埋在故乡啊，扔在沙漠里头风吹日晒的啊，那远在他乡的亲人不是也不能安宁吗？我们三个人一直喝到很晚才散，约定由大金牙去联络买家，并把我们介绍给即将出发的考古队的组织者陈教授。我们能不能加入进去还需要和陈教授

0: 2天之后，大金牙带我们去了天津，在天津沈阳道有个小小的古玩的门市，店主是个37岁的白净女人，我们都称呼她为韩姐。韩姐是一个香港大老板包养的情妇，这位老板在香港那是屈指可数的。 几大古玩收藏家之一呀！在天津，给韩姐开了这么个铺面，一呢是为了给她乏味的生活找点事儿，二呢也是可以收购古玩名器。韩姐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女人，但是她对古玩鉴定有着极高的造诣。 看了我们的名气，他很大方的付了6万。他说：“现在的行情，顶多就是5万，多付您1万，是希望咱们交个朋友。啊，以后有什么好东西，请你们还拿到这儿来。”回去之后，我们把钱分成了4份。 1份给英子，1份给胖子，还有1份给支书，给大伙分分。剩下1份呢，留着购买装备以及下次行动的经费。休息了几天，大金牙就来通知了，说约了考古队的陈教授见面，带我和胖子去了陈教授办公的地方。
1: 教授岁数不小了，我一见面就不免替他担心。这把老骨头还想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性的沙漠。与陈教授一起的还有他的助手郝爱国，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头发乱得像鸡窝，一看就缺少待人接物的经验。 两位同志啊，你们的来意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想必我们考古队的要求，你们也是知道的。这次是破格中的破格，例外中的例外。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你们两位是有沙漠生存探险的经验，还是懂星宿风水学呀？ 啊，这个半点不能马虎的呀！如果你们没有这方面的本领，我们一概不会走后门的。说到这儿，他看了大金牙一眼，又接着说：“谁的面子也不行的呀。”陈教授觉得郝爱国说话太直了。 陈教授跟大金牙的父亲很熟，经常向他们请教一些古玩鉴赏的问题。他不愿意把关系闹得太僵，陈教授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圆场，然后请我们落座，又闲聊了几句，问了问我和胖子一些事情。听完之后，微笑着点头说：“好啊，好啊。”哈哈哈哈。
0: 不简单呐、啊，啊，好，当过解放军连长，啊，还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啊，而且去过沙漠，难得呀。但我们这些书呆子的领导，这种天星风水，又名。 天穹青囊术，是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天字卷，那是最晦涩、最难懂的一章。我从来没有实际用到过，不过这个时候我只能硬着头皮吹了。我挠了挠头皮说：“老先生啊。” 不是我吹牛啊，对于这个星。

寒月客风水术，我们是熟门熟路啊。不过这从何说起呢？为了得到这份以美金支付的工作，我把肚子里的存货都倒出来了，我希望能把他们砍倒喽，砍懵喽。多亏了我祖传的那本秘书啊。刚开始郝爱国看我年纪轻轻的，以为我是大金牙的亲戚走后门来混饭吃。我说了几句头头是道，他也不免对我刮目相看，在一旁聚精会神的倾听了。

粉团

上票。

0: 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是牛红岩。
1: 三年后的今天，我能够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代表东方的剧团来参加这个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三年前的那次比赛吧，所有的评委老师给我的点评，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所以今天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银奖获得者牛红艳、沈中波、

我不给他

要揣上，那肚子。

0: 们俩一伙包的搭档请着，什么一个俩的，一会儿掌声激烈，都给朋友来点，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俩人暗转，仨人斗地主，四人打麻将，对不对？都给朋友来点，我的搭档长得也比较好看，来朋友们，女孩子要面子，媳妇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谢谢大家。 OK， 谢谢朋友掌声，上演。哎，哎，你贼，你贼呀你啊，你哎呀，哎呦，妈吓我一跳啊，这怎么咱这不是二人转，咱们四人转呢，那是小玩意儿，瞅我怕啥，哎，这也不是四人转，这叫群转呢，这是看你这小样笑的，哎呀，这怎么下雪了呢？三九天抓住了江河水，三九天
1: 哎呀太冷了，
0: 不行，等我一会儿回去换件衣服。

0: 遭老罪了，真冷啊！哎呀，咱俩老妹儿冷不冷？小样，冻这样，来，我给挠挠啊，来，过来。
1: 谁臭流氓啊？
0: 我怕冷吗？你还接雪呢？不着凉啊？我不走了。这怎么的？我怕你冷，捂耳朵来。你再抖一下子，你。
2: 说热
0: 我挠你啊！
2: 就热，说寒。
0: 哎，你说就你们这舞蹈，谁不会跳？
2: 说热你就热，说寒你就。
0: 这俩都冻感冒。

0: 指甲长好看的。哎，你冷不的，过来来来。哎呦妈！你咋这么吓人呢？你怎么？
1: 帽子老暖和了。

0: 快打我那个呢，回来给我留一个。
1: 往哪瞅呢，人来这儿呢，你瞅他们干啥，他们都是我手下，哪有我长得好看呢。
0: 哎，老妹儿，你在哪出来的？
1: 怎么的呀？
0: 你长好看。
1: 那可不。
0: 那可不，老妹儿长得是挺好看。
1: 是啊。
0: 你看这小玩意长得像千山童姥似的。

0: 行啊，
1: 啊。你咋说话呢？
0: 什么咋说话呢？
1: 谁能要千山农老啊？你长得多招人稀罕呢，多好看呢。
0: 啊，好看，行，你好看，啊，行。
1: 演员上来怎么不会夸人？你看一前面演员上来都捧着自己大当唠，你上来怎么不夸夸我呢？
0: 啊，夸你。
1: 那可不。
0: 啊，我明白意思，你那意思就捧点唠呗。
1: 嗯。
0: 哎，老妹长真好看呐。
1: 多好看的。
0: 太漂亮了。
1: 算你有眼力。
0: 谁信呢？哎呀妈！我跟你讲，我都愁死了。演员活人活着要面对现实，你长啥样就啥样，行不行？别老装，好不？
1: 不是哥，你别动，哥你别动。
0: 怎的了？
1: 哎呀，哥你这牙挺大呀。
0: 嗯。
1: 太有特点了。
0: 嗯，还行。
1: 赶你妈大脚趾盖了。哎，咋长的？
0: 哎，你会说话不？啊？我问你来，你过来，你会说话不？
1: 不是，你刚才不教我吗？人要面对现实。牙大就大呗。
0: 我不面对现实，怎么的？
1: 那这人也太虚伪了。
0: 虚伪我愿意，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1: 不是哥，你别伤心，那玩意儿啊，哥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
0: 我说话注点意。
1: 那行，哥，你看我哥穿的多帅，穿一身白。
0: 啊、
1: 哎呦，我哥，你这人太干净了。
0: 必须的。
1: 好看呐。
0: 还行。
1: 家出事儿了。
0: 你怎么说说话就下道呢啊？
1: 不是哥，我就
0: 我刚才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1: 我
0: 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1: 告诉哥，你别误会，闹玩儿啊，哥。
0: 闹玩儿，演出就这么闹啊？
1: 哥，你不要急眼，冲动是魔鬼，知道不？
0: 我没冲动，来，你给我解释解释，谁家出事了？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你家没出事，没出事，与我什么关系呢？
0: 那你刚才不说了吗？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哎呀妈哥！
0: 快说，来。
1: 哎呀妈哥！哎呀妈！
0: 说。
1: 哎呀哥，你嘴有味儿。
0: 我老妹儿是个农村孩子，不会说话、啊。
1: 谁能说该理的？行了，到咱有个
0: 俩
1: 吧，
0: 咱俩
1: 卖地，叔叔哥哥。
0: 那你得让我说两句话呀。
1: 咱小哥俩都得说嘛，显着混混嘛，是不是？演员上来正式才能显出卖力，知道不，哥？
0: 行。
1: 你上来别老打我，你打我要这帮乐队还有那帮演员上来都看笑我，知道不？咱小哥俩一堆来的，你也不能让我掉链子，我也不能让你掉链，对不 对？演员上台配合的吧，得跟一块认识的，知道不？
0: 是，我明白。那咱俩都说话行吗？
1: 对，咱小哥俩都说，咱小哥俩是一家人，明不，哥？上来别老打我，今天朋友都来了，是不是？还非常的热情，对不 对？
0: 咱
1: 们观众外边，咱们农村土豆炖起，观众咔咔觉得腻了。对不对？对观众和海边，咱们就是鱼水之情，分不开。兄弟朋友们，等我掌上几点侠带也卖力，再碰来点月亮，
0: 是
1: 什么大胳膊、葫芦丝、唢呐，就给朋友多来点。
0: 难呐！
1: 那还是上的话，再把电琴摆，来个自弹自唱，今天就是完了。只要
0: 这些
1: 掌声不断，我们小哥俩绝活不断。
0: 难难，让我说句，
1: 我要不下去，
0: 这些绝活
1: 上不来，就是。
0: 你给我滚！
1: 哎呀，你别看我瞎跑来的，你也不拿着拿着我。你也累半天，给你抽怪辛苦的，是不？就啥了，说半天了，
0: 哎，
1: 我开始给朋友演节目了啊！
0: 哎，你这啥烟？你这啥烟呢？
1: 周五啊，抽别咳嗽，不差钱，有钱。
0: 你也真能装，这2块钱大丰收，谁看不出来？拿我当瞎子呢？
1: 你不说谁知道啊？那嘴长跟棉裤腰似的，松了松了的。行了，今天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是不是？
0: 是
1: 就啥了，我给朋友卖点力气。
0: 行，
1: 你来个吧。
0: 怎么你卖不力气，我来一个呢？
1: 这不朋友愿意看你吗？愿意看你牙。别误会，那咱有个俩给朋友卖力，再有个俩给朋友合来一个，来个绝活吧，好吗？好的。
0: 来，朋友们一起拍拍手，幸福派出哥带给您，幸福的双手借用一下，好吗？
1: 哎哎，二哥你呢？
0: 如果感到幸福，你们拍拍手。
1: 哎哎，
0: 如果感。

0: 掌声不断，咱节目就不断玩呗啊！来，给我搭档那儿来上演。你是家巧啊，
1: 什么会不说话说的说像天鹅呀、
0: 啊、来给大伙这么的，来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以后大伙愿看咱来点什么那啥小品啥的啊，
1: 行，
0: 哥几个去吧，就是

0: 请大家都来掌声，拍就行了，小哥必须得卖点力气啊！
1: 来，
0: 先来给他来个小品，后边还有好戏追赶，是不是？
1: 好的，
0: 走去请道具去。
1: 好的，
0: 把道具拿，抓紧时间演的小品啊！来点，来个小歌手，比哪句到这儿来呢？小哥俩比较拿手的一段小品，来，哥，现在我唱一个行不？
1: 让老妹儿唱一个。
0: 来个湖南民歌唱的《龙船调》啊！
1: 演啥就得像啥。
0: 这回那哥啊，你也别闲着啊，你给我呀演个推船的艄公啊！准备好没？
1: 啊！
0: 船头又来了，去。

0: 什么玩意儿？我也没听明白呀。
1: 啊？你听不明白也给我演少公啊？
0: 你让我演。
1: 我说的啊，妹娃子就是我，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吗？
0: 啊，我。
1: 你还有一句话啊？
0: 我怎么说？
1: 还是我来推你吗？
0: 那是我来推你吗？
1: 记没记得？
0: 记住了。
1: 放

0: 哪儿的？
1: 湖南的。
0: 湖南。妈呀！咋的？
1: 回家。
0: 多大了？
1: 18呀。
0: 那你还是我来推你吧。

0: 非常感谢，感谢在座亲爱的朋友，问一声大家晚上好。
1: 你想表演几个小节目？
2: 你不表演节目，演员你上这来干啥？不表演节目你啊，那你啊，你说是拔牙上这嘎来不对劲儿呢也。
1: 这回呢，咱们俩合来一段二人转小帽。
2: 你
1: 二人转必须唱小帽。
2: 乐队开始，
1: 来吧。

0: 也别唱村词儿，
1: 咱们俩唱点文明词儿。
0: 因为长春的观众全都是礼貌人啊，哎哎哎哎哎，都是礼貌人，长春有礼貌，懂礼貌。
1: 那这不是头一次呐，
0: 以前演过几回啊。
1: 假如说

生啊。当初我高老庄上多呀多快乐呀，嘿嘿，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我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儿哟，他逼我走上取经路，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儿哟，越死越想，越泄劲儿啊。

0: 是丁哥大侠猛，哎儿呀儿哟。
1: 谢谢。
2: 羊啊羊啊，带领红娘回楼去呀，一场大病我在牙床，一更不念心斗月，二更不念鬼儿忙，过到三更叫半夜呀，火也烧熟到四方，金明五谷天明令我滴烟求雨花红娘，来吧来吧快来吧呀，但我有事与你相商啊呀呀。
3: 红娘闻了听大鼓唤呐，叽当当咯当当啊，上了楼房大姑啊，你的病是回事好，这回事在那个回见赖的回见强，要是干的奴去打饼啊，要是稀的奴去做汤啊，要是香的我多切肉，爱吃甜的多放啊糖啊，爱吃酸的多加醋，是爱吃辣的多切姜，小红娘说的本是实情话，
2: 豆肉的样样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啊，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你别切肉啊，不吃辣的别切姜啊，不吃酸的你别加醋啊，不吃甜的别放糖啊，换你不为这别的事啊，向下院去请张郎啊呀呀。
3: 红娘闻听嘴一撇，道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那男子汉，咱们娘妹本是你是七的我是八了，太阳魔法没出格，这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那张生请啊，你请张生有啥勾当啊，太老夫人又知道了信儿，大英娘骂侍女善了我的后娘啊，我不去来了我不去，不管你勾啥羊皮那边先勾当。

十多年，过那老头。

让嫂子断了后程，谁让我昨天斩了人家八元家，参葬卖法我都没容，难道说咱们包家盖户旁人都该死啊？做官要是不正了，

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陈州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茔，茔前跪着忠孝子，子子孙孙他都放悲声，声声他把我这包公盼，盼我包公早出京，京中的那文武百官都把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情救黎民于水火中啊，中的是山的我练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山的我简单八百有余令，这凌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三弟宋祖爷的江山就得把灯啊，我的恩嫂啊。

0: 白扔，哎呀，铁打的一般疼啊，非得呀，
1: 谁不知我铁面无私报恩正啊，等我沉舟下去把粮来放，放粮一比三地转回城，城中的金兰宝殿三地我走一本呐、搬走唱给我的恩嫂修个养老宫，恭请我的老恩嫂前去养老，老恩嫂你荣华富贵永远你都不受穷啊，

0: 在汉朝，孝廉科是一项重要的用人制度，只有被推举为孝廉的人才会步入仕途。曹操因为被推举为孝廉，又有身为高官的父亲做后台，所以在20岁的时候就顺利进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件突发事件却令曹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政治漩涡。进则得罪当今权贵，失去大好的政治前途；退则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权贵同流合污。那么意气风发的曹操该何去何从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能臣之路。
1: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时的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品评家许绍对曹操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第二种解释呢，你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那么曹操到底是做能臣呢还是做奸雄呢？其实曹操原本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就是孝子，廉就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呢，那么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好比现在你有了一个学历，有了一个文凭，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这汉代的官制啊，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这个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形象都比较好的年轻人做郎。郎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人或者小伙子，还一个意思呢就是侍卫。实际上到宫廷里面去做郎，资格和阅历。那么曹操举为孝廉，担任郎官，这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再加上曹操是朝中有人呢、曹操的祖父曹腾是皇上信任的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也在朝中为高官，所以曹操没过多久呢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北部尉是一个什么官职呢？洛阳呢当时是帝国的一个县，但是是首县，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所在，

它的级别呢是至400弹，也就是说曹操担任的是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这个官呢是曹操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所以曹操呢对于这件事呢记忆非常的深刻。后来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已经是王爵了，他还记得这件事，他还记得推荐他担任洛阳北部尉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就把司马防请到了他魏王王国的都城邺城，摆开盛宴款待司马防。酒过三巡以后，曹操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就跟司马防说：“司马公啊，你看看孤王今天还可不可以再去当一个洛阳北部尉啊？”这里面是有一点小人得志的嘴脸啊。司马防说什么呢？司马防说：“大王啊，当年老夫推荐你去做洛阳北部尉的时候，你做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正合适啊。”这曹操听了以后，哈哈哈哈哈哈。史书上的记载是曹操大笑。那么曹操为什么笑呢？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这就是小人得志了，自鸣得意了，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曹操这个时候想起了他当年担任洛阳北部尉的那些往事。我们知道洛阳北部尉啊，这个职务啊是不好担任的。为什么呢？洛阳是京都所在啊，是帝国的心脏啊，这个地方满城都是灌溉，都是权贵，这些权贵和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子弟和他们的仆人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从来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从来就是要为非作歹的，也从来就是没有人惹得起的。可是首都地区的治安是不能不维护的，怎么办呢？所以非得有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得不信邪，这个人还得有很多鬼点子能够制住这些权贵，必须有这样的人去担任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才镇得住这个地方。而曹操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胆子又大，点子又多，谁都不怕，愣头青一个，所以说他去当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那是非常的合适。司马防这个话呀还不完全是给自己打圆场，确实还是实事求是。事实上呢，曹操担任了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以后呢，也不辱使命。曹操上任以后啊，看见这个衙门破败不堪，一看这公安局就是个不管事儿的，自己办公室都没有打扫干净。曹操做的第一件事装修，先把咱公安局装修一遍，像不像样？然后呢，做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挂在县衙门两边，然后贴出一个告示来说：“现在是我曹操在主管这个工作了啊，我把我们帝国的这个法令重申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然后谁要是违反了法令，

0: 五色棒伺候，然后自己就坐在这衙门里准备审案子。这果然就来了个不怕死的，因为这些权贵他哪里把王法放在眼里啊？他横行霸道惯了。来了个什么不怕死的呢？简硕的叔叔简图。简硕是什么人呢？简硕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宦官，权重一时，炙手可热。所以他的叔叔呢，也不把什么法令啊、衙门啊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在晚上走，喝醉了酒在街上走。这个当时呢发布了戒严令，也叫宵禁令，这个晚上呢是不能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他不但晚上在外面走，而且是喝醉了酒被曹操手下抓了进来，曹操升堂，简图知罪吗？简图这个时候大概酒也醒了，哎呀，好像是不是犯了宵禁令呢？曹操说对了，知道怎么惩罚吗？简图说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想得起来了，要不你问问我侄子。曹操你侄子谁啊？简硕呀。曹操说我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
1: 在这里曹操的能臣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聪明的曹操难道不知道棒杀简图有可能葬送他的政治前途吗？易中天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曹操杀气腾腾的这一棒子呢？
0: 曹操这一棒是打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个20岁的小伙子他要干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走入官场就得罪权贵，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道理难道曹操他不懂？简图是简硕的叔叔，这个关系曹操难道不知道？真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曹操的祖父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养祖父了，这个曹腾他也是宦官啊。太监的孙子打死了太监的叔叔，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呀？这所有人都想不通。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种可能，这曹操要一鸣惊人。有没有证据呢？有一点旁证。曹操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复制令》，又叫《让县自民本制令》。他一开始就说了，做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曹操还是蛮能干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曹操呢，应该说条件是不太好，一个是出身不好是个太监的家庭，这个让士人的家庭，就是那些不是太监的家庭的那些人是不大看得起的。第二呢，年纪太轻，只有20岁。第三呢，名声不好，因为曹操小时候是调皮捣蛋、飞蝇走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门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儿的，名声也不太好。另外估计呢，形象也不是太好。我们去读这个《三国志》啊，但凡是形象好的，《三国志》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周瑜啊、诸葛亮啊，这些人《三国志》上都有记载。而对于曹操的容貌、长相，《三国志》是没有一个字的。那么《三国志》呢，它是以魏为

正统的。如果曹操的形象高大魁梧、英俊潇洒，他肯定大书特书。避而不谈，说明形象恐怕不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史书呢，对他的形象有描述。这个据其他的史书记载，曹操叫做容貌短小，就是个子不高，估计也跟我差不多啊，和那个1.84米的诸葛亮比起来，就基本上属于不太合格的残品、残次品一类。另外《世说新语》呢，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说曹操当了这个魏王以后，匈奴派使节来见曹操，曹操自惭形秽，说自己这个矮小的个子不足雄远国，因此请崔琰代替他啊，穿上魏王的服饰，坐在魏王的椅子上接见匈奴的来使，自己拿了一把刀站在旁边。结果接见完了以后，曹操就派人去问这个匈奴的使节了，说你感觉怎么样？匈奴使节说，魏王确实是一表人才，不过他旁边那个拿刀的、捉刀的这个人那是英雄。啊，可见这个一个英雄呢，倒不一定高大英俊，关键是在他的气度。问题是曹操这个人这个时候还谈不上气度，所以他必须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才能扬名立万。棒杀蹇硕的叔叔就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这是第一种猜测。那么第二种猜测就是曹操要严明法纪。那么曹操这个人是主张法治的，他执法非常之严，令行禁止，不容含糊。这个性格呢，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曹操这个重法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形势所迫，一个是性格使然。所以形势所迫呢，因为当时是一个乱世，乱世用重典啊，乱世你就得严啊，这是形势所迫。另外曹操这个人呢，他也是很严肃的。曹操生活上确实很随便，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于女人估计也不能讲究，只能将就。但是呢，他的这种性格并不意味着他轻浮。很多人认为曹操是个轻浮的人，这是看错人了。曹操确实是说笑话、听音乐、穿便服、作诗词，那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表现，说不定还是他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你要把曹操当作轻浮的人，那你就错了。曹操其实是很深沉的人，曹操身上也是有杀气的，这种杀气就在这一棒体现出来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碰巧。那这个时候的曹操因为刚刚出道嘛，20岁，还不太懂得官场，是个生瓜蛋子，以为他当了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就怎么了不起了。

0: 生理一级你给我滚，别在我跟前晃。于是曹操就担任了顿丘令。没过多久，曹操又被朝廷调回来担任议郎。议郎是什么概念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调研员，是个闲差。然后呢，后来又派吉服汉庶，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以江河日下，这个政权也行将就木。他做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灾。之所以没有惹出杀身之祸来，是因为他有曹嵩这个大后台。他的父亲官居太尉，也就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权贵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是长此以往，这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曹操谢绝了朝廷的再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他做2000石啊，级别2000石的东郡太守。曹操辞掉了这个任命啊，借口是自己有病，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闭门读书，闲暇的时候呢，打打猎，来娱乐自己。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
1: 通过易中天，
0: 什么条件呢？第一，要看时势。只有在，那你还要看皇帝的心情和性质。比方说汉文帝，那不是昏君。汉文帝的时代也是西汉王朝最好的时代，号称文景之治。汉文帝也非常欣赏贾谊这个人，应该说是贾谊做能臣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怎么样呢？最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还是不用他，最后把他打发到长沙，害得贾谊终日以泪洗面，哭死在那里。所以做能臣是要有条件的，而曹操所处的那个时代呢，不具备这个条件。曹操出世的时候还不能算是乱世，但以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兴趣在哪里呢？他的兴趣不在国家大事，在文学艺术。据说灵帝的辞赋是写得很好的，对建筑艺术也有研究。他当时在宫殿里研究什么呢？研究自来水和排水系统，在宫殿里设计了一整套上下水系统，那非常之好。那成功以后呢，灵帝又下命令说要让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呢大概是级别一石是10000。比方说你要买一个400石的副县级的官座，400000；你要买个2000石的正部级的官座，2000万。如果你想位列三公啊，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再加1000万，明码实价，这是公开买卖。如果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呢，也要交钱，不过可以只交1/2或者1/3啊，可以讲价。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直的人被任命为巨鹿太守，委任状一到，朝廷就伸手拿钱了。司马直说我哪有钱呢，我是个清官啊。朝廷说知道你生活困难，减免300万。那叫司马直说我实

再交不起，这个官我不做了，行不行？那他就说那不行，你不能辞官了。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但是司马直我们现在看的是白死了，因为司马直死了以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比方曹操的这个父亲曹嵩为官居太尉，就内部优惠价。崔烈说那优惠价是多少呢？五折。崔烈想这五折还是合算呢，就交了五折的钱。交了以后，哎，果然皇帝就开会，正式宣布任命崔烈为司徒。话说完了以后，这个皇帝啊，你看昏到什么程度，他就说哎呀，你这才交了一半的钱呢，这回帝国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他这种话音刚落，那陈夫人不干了，陈夫人马上跳出来说，崔大人是个好官，他的官怎么是花钱买的呢？是我帮他弄来的嘛。这公卿哗然，说你这个崔烈靠个女人弄个官来，你还不如花钱买呢，你更没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把当时的官场和朝廷都看透了，他不再提意见，他觉得在这段时候呢，自己应该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为将来能够为国家尽忠尽力的时候做一个准备。等到曹操再次出山的时候，政局已经混乱不堪了。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留下两个儿子，14岁的刘辩和9岁的刘协，再加上刘辩的母亲何皇后，孤儿寡母，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宫廷政变，两败俱伤，最后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上。董卓这一伙人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他简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吕布是狼，他们的手下是野狗。董卓进京以后干了什么呢？废立皇帝。他首先把在任的皇帝，就是那个14岁的刘辩，把他废掉，立那个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这是他一件事。第二呢，秽乱后宫，把先帝留下的女人呢，他全部收编了。第三呢，就是屠杀百官。据说当时董卓最大的兴趣啊，就是大宴宾客，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请来喝酒，他自己呢公然的当着百官的面搂着先帝留下的女人寻欢作乐，然后随机的从赴宴的大臣当中挑一个出去打死，或者是把反对他的人，被他抓来的那些反对他的人当场拖过来，挖眼睛、砍手、削鼻子，扔在这个汤锅里煮，听他们惨叫。这些人越是惨叫，他的食欲和性欲就越旺盛，他的手下则在洛阳城里烧杀掠抢，奸淫。

0: 整个首都变成了惨绝人寰的重灾区。董卓的这种傲情逆施和胡作非为当然要引起公愤。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情况是各州郡的州牧、太守、刺史，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朝廷已经不大指挥得动他们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帝国的州郡就宣布成立义军讨伐董卓。也就是说，在公元189年董卓入京以后，东汉王朝在事实上已经灭亡了，虽然在名义上还没有灭亡，天下从此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拥有自己军队的州牧、刺史、太守们开始了地方割据、诸侯兼并。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下，曹操肯定是做不成能成的，因为他遇到的是乱世。实际上在乱世呢，也有三种选择：可以做乱世英雄，可以做乱世枭雄，可以做乱世奸雄。董卓、袁绍、袁术的选择是做乱世枭雄，那么曹操的选择是什么呢？请看下集。何去何从？
1: 在能臣之路节目当中，易中天先生从曹操到底是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奸雄展开了多方位的分析。在易中天先生看来，曹操本来的志向是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可是在那个乱世年代，随着中央政权失控，军阀割据一方，曹操的能臣之路肯定是走不下去了。这时他的人生道路就面临着新的选择。那么曹操的选择是做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从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何去何从。
0: 我们知道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来的时候，灵帝已经死了。灵帝死了以后，曹局大乱，董卓入京把持了朝政。董卓入京以后呢，他也很明白一个道理，他自己带来的那个西北军那是一群土匪，搞破坏可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搞建设，要得天下，还得依靠东汉王朝原来的那些官员和将领。这董卓呢，他也拉拢人才，其中就包括曹操。董卓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这个时候曹操的政治远见、政治敏锐和政治眼光就表现出来了。曹操一眼就看穿了，追随董卓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和自取灭亡。于是曹操就从京城里逃了出来，准备逃回老家。曹操走到陈留，陈留就在现在开封市的东南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为什么呢？他得到了陈留一个叫魏咨的人的赞助。 这个魏知呢，大概是家里很有钱的，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历来呢不太被人注意。就是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比方说曹操，比方说刘备，他们能够这个起兵啊，能够成为一方诸侯，都是得到财团赞助的。而且这个地方财团通过资助他们认为的英雄人物来参与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那么曹操得到了魏知的这个赞助以后，就在当地招兵买马，最后呢公开打出旗号，要成立义军讨伐董卓。这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倡义兵。曹操的这个倡议得到了天下英雄的响应，各路诸侯、各路豪杰纷纷起兵，举起义旗，要讨伐董卓，匡复汉室。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辽、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潜、冀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并攻推袁绍为盟。这支军队由于他们的驻地都在函谷关以东，因此被称为关东义军，也叫关东联军，简称关东军。而董卓的部队则叫做西北军。曹操被关东联军的盟主袁绍任命为奋武将军。
1: 曹操欣然接受了奋武将军的称号，因为据易中天先生分析，曹操从公元174年出山到公元189年起兵，他一直是想做能臣的。这次曹操接受这个称号，本来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大事，可是就在他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赴汤蹈火的时候，却感到了报国无门。那么曹操究竟看到了什么，而使他如此失望呢？
0: 首先是关东军的盟主首领袁绍徒有其表。袁绍这个人被推为盟主呢，也是有道理的。第一，袁绍出身高贵，他的家族号称四世三公。什么叫四世三公呢？就是他这个家族有四代人连续地担任了三公的职务。我们知道在汉代，三公这个职务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袁家一年四代人，那就袁绍以上，太祖、高祖、祖父，这四辈都有出任这样官职的人，那在官场上是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啊。第二，袁绍人自己一表人才，长得非常漂亮，聪明伶俐，能说会道，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当时的名流士大夫都有来往。更重要的是，袁绍因为反对董卓而声名大振。董卓进京以后呢，就琢磨着换皇帝，他要废掉当时

这个皇帝以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因此呢，找袁绍来商量。为什么要找袁绍商量呢？因为袁绍的叔叔当时是太傅，于是董卓就想让袁绍传话给他的叔叔，请他叔叔来支持一下这个事情，当场遭到袁绍的拒绝。你说这皇帝怎么能随便换呢？皇帝就是你换的吗？这个董卓这个土匪勃然大怒，就骂袁绍臭小子庶子，天下的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快吗？当时袁绍是军官，按照制度军官开会呢是可以带刀的，那董卓把刀拔出来这么一骂，袁绍刷一把刀拔出来，一把横过来，横在胸前，刀刃对外，刀背对内，说天底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是快的吗？然后后退退出会场，连夜逃出京城。那么这件事情呢，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认为这不是事实，《三国志》的记录呢也不是这样的，《三国志》的记录是袁绍对这个董卓说，那我回去跟叔叔说说，然后就跑掉了。那反正袁绍呢是确实是反对了董卓的，这个是事实，所以让他来做这个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的盟主呢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袁绍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董卓是怎么入京的？就是他袁绍弄来的。因为当时汉灵帝去世以后，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就是谁来做下一任的皇帝。汉灵帝呢是想立刘协的，就小儿子，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交代给了当时西元八军的上军校尉蹇硕，而刘辩是汉灵帝的皇后何皇后所生，何皇后当然希望是他的儿子来当皇帝，而何皇后的哥哥呢就是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大将军呢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名誉，怎么出身呢？屠夫，本来就是个杀猪的。但是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当年呢何太后毒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啊，就是这个小儿子啊是一个叫王美人的这么一个级别地位比较低的女人生的，生了以后何太后的就送了一杯酒给王美人喝，王美人喝了就死了。汉灵帝勃然大怒要废皇后，是宦官们跪下来求情才保住了何太后的皇后地位，所以何太后呢就不愿意对太监下手。就说袁绍又给何进出了一个主意，说那就请董卓进京，让董卓来吓唬一下何太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馊主意，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你请来的还是凶神。这个事情当时曹操得到消息以后哈哈大笑，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曹操犯得着吗？不就是几个太监吗？几个宦官，太监和宦官为什么能够得势？那是皇上宠幸他们，皇上不宠幸他们

他们能怎么样呢？那当然不错了，有几个太监是很坏的，是要整治整治的，派一个刑事警察去就够了，何必纷纷招外将乎？那我们就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曹操和袁绍这两个人的政治水平嘛。说曹操的观点很简单嘛，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把刀还不在你的手上，兵者凶器也，刀是不能随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杀就要杀牛。何进、袁绍就是该着被杀的犟牛、蠢牛。结果怎么样呢？董卓还没有进京，何进就先被太监杀了。那么何进被太监杀了以后，袁绍再带着军队打过去，再去杀太监，杀得一塌糊涂以后，董卓这个虎、这个狼就来了，再来杀他们。是的，政治斗争是要先下手为强，它不等于到处树敌呀。最严重的打击只能施于最顽固和最凶残的敌人。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守恶必办，协同不问。你怎么能把太监通通杀光呢？再说太监里面也有好人嘛。但是袁绍是怎么杀的呢？袁绍下一道命令，凡是没长胡子的就杀，弄得洛阳城里面那些还没来得及长出胡子来的小伙子，见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验明正身。所以曹操说，我预见他一定会失败。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呢也不咋地。比方说那个孔宙是个夸夸其谈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虚枯催生。什么叫虚枯催生呢？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反正是特能说，可惜不能干。又比方说冀州牧韩馥，那是个没主意的。当时乔瑁写信给韩馥，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我们也准备起义兵，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啊，一封信写到韩馥这里，韩馥居然拿出来问大家说，哎呀，你看这个董卓和袁绍啊，他们要打起来了，我们是帮董卓啊还是帮袁绍啊？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结果他手下一个动，咱也动，人家不动咱也不动，看的是刘子慧也不咋地。哎，这话这个韩馥他听进去了，因为韩馥呢，他最怕的是丢地盘，因为韩馥是在冀州啊，这个冀州这个地方是很富庶的，当时，据说这个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啊，足够吃10年的，所以韩馥呢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尤其是怕袁绍，袁绍他必然感恩戴德。那袁绍如果对董大人您感恩戴德，那么太行山以东不都是阁下的了吗？哎，董卓说这有道理，好，任命他做渤海太守。就任命袁绍做渤海太守。袁绍当时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逃到冀州。韩馥马上就紧张了，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怎么办呢？抢我地盘来了。韩馥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袁绍当了盟主，韩馥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韩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其他人呢也差不多，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谁也不愿意冲锋陷阵，都。

0: 在观望，西迁到长安。曹操说呀，如果过去董卓还在洛阳京城的时候，手上有皇上，我们去打他不大讲得过去，但是他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首都都烧毁了，把皇上都劫持了，按现在的话说，那就可以定位为恐怖组织了，已经天下震动啊，不得人心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天下可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好吧，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西进，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 party 泡酒吧打电子游戏。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以易动，时以易而不进，失天下之望，切为诸君耻之。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曹操为什么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因为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那么曹操最后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
0: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实际上啊，对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的选项呢，历来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曹操不愧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那么在这10年间，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三件事：一是掠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呢，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的，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弊民反了。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呢，黄巾军趁着帝国的官僚将领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了。于是在公元192年，聚集在青州的黄巾军进入了兖州。兖州是刺史刘岱不听报信的劝告，结果被黄巾军所杀。这个时候报信和陈宫就请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曹操代理兖州牧以

后呢，就跟黄巾军作战，最后战败了黄巾军，黄巾军向曹操投降。这个黄巾军呢，是个奇怪的军事组织，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部队，它还有随军。曹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养活？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金税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金远之虑，未有庶几见本者也。夫兵役者胜，守卫以财，一奉天子以令不成，修根制，去君之，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的这一段话，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曹操版的隆中对。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本动摇啊，这个皇帝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经济崩溃，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灾难流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第一，要把现任皇帝把他安定下来，国本就保住了，然后自己发展自己的实力。毛玠的这个曹操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你唱这场战，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所以你必须修根制，蓄军资。除了这个经济实力的比拼以外，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还要比拼政治实力。政治实力靠什么呢？靠正义的旗帜。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所以毛玠的这个建议啊，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包括三个内容：奉天子，这是政治策略；修根制，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经济策略；蓄军资，这是军事策略。这番话说下来以后，曹操非常的高兴啊！《三国志》用了四个字，叫做进纳侵屯，还有一部分呢，招募那些失地农民，那些流民来耕种，叫民屯。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然后军人和农民向政府交5%到6%的地租，这个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也就是说，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规划，曹操的军政府就变成了农场主，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人家丢下来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儿缴获的，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

叫做五本生意。第二点，收5成到6成的地租，这是高利啊，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15分之1，后来最收的最少的时候甚至到了30分之1，你现在变成了1/2，暴利嘛。但是对于这士兵的农民来说，现在有饭吃了，总比原来饿肚子好，所以大家也愿意。第三，屯田制度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这就等于建设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和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些人平时能干，及时能战，既是兵源又是粮库，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这岂不是一举多得？曹操的屯田制啊，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就是怎样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强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强足不食，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诸侯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后来魏书有这么一段话，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积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申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呢，啊，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饥则寇掠，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呢就把多余的这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军队在江南吃河蚌。没有桑葚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可以多处发现这样的字样，大哉人相食，蝗虫起人相食，人饥相食，人吃人啊，那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这样的人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在战场上已经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却没有什么长进和出息，他们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者心怀鬼胎浑水摸鱼，或者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拼，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乔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那么这个事情闹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袁

0: 少和袁术兄弟两个开始窝里斗。当时袁绍在北方，袁术呢在南方。袁术怎么做呢？袁术联络更北方的公孙瓒来钳制袁绍。袁绍怎么办呢？袁绍则联络更南方的刘表来对付袁术。两兄弟两个都远交近攻，祸起萧墙。不过实在的说起来啊，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窝里斗，也不是不懂得备战备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兄弟两个包括董卓都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犯错误的？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又怎样表现出自己的远见卓识呢？请看下集《一错再错》。
1: 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对待皇帝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祖之灾。董卓、袁绍、袁术这三个乱世枭雄，恰恰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错再错，结果是千夫所指，身败名裂。那么他们在皇位的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用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一错再错。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在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只有曹操才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是乱世英雄，而其他那些人呢，其中最厉害的、最有能耐的、最有志向的、最有野心的董卓、袁绍、袁术，那只能叫做乱世枭雄。而且他们在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现任皇帝。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制度是帝国制度，帝国是以皇帝为国家元首和国家象征的，所以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0: 掌握政权的士人集团和官宦集团也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这时董卓就乘虚而入，兵进洛阳，控制了朝政，将帝国的京城置于他的血腥统治之下。此时他当皇帝的野心也就充分暴露出来。那么面对现任的皇帝，董卓是如何对待的呢？
1: 董卓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呢，最野蛮。他的做法是废立，就是废掉现任的，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废掉谁呢？废掉当时的皇帝，在历史上叫做少帝的，叫刘辩。立谁呢？立刘辩弟弟，陈留王刘协。董卓一进京就提出了这个打算。那么董卓为什么要换这个皇帝呢？他自己的说法呢，是少帝刘辩懦弱愚昧，不堪为人主，而陈留王刘协呢，聪明睿智，有帝王之相，甚至有圣主之相，啊，可以比尧舜。这个说法呢，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董卓还没有进京，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就打起来了。策划董卓进京的大将军何进被宦官所杀，然后宦官们呢劫持了当时的皇帝和他的弟弟啊刘协，逃出京城。路上的这些宦官们打不过袁绍的军队，也死的死，逃的逃。那么这个少帝和陈留王哥俩，一个14岁，一个9岁，流落民间，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了京城。这时候董卓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洛阳城边，于是就来接驾。当时少帝和陈留王已经被官员们找着了啊，一个队伍呢也就往京城里面走。打头的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花钱买官的那个崔烈。崔烈看见董卓的军队过来以后，崔烈的大吼了一声：“董卓回避，圣驾在此。”董卓说：“你们这些人连个国家都治理不好，有什么资格要我回避啊？”然后走到皇上面前说：“皇上，我是董卓。”刘辩就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妈妈。”董卓就想：“这哪像个皇上啊。”然后又走到陈留王刘协的跟前说：“王爷，我是董卓，你骑我的马吧。”董卓把刘协抱在自己的马上，然后问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儿？9岁的陈留王对答如流，说的头头是道。哎，董卓说：“这个像皇帝，回去把他换了。”这个应该说呢，不是董卓要换皇帝的真实原因，因为董卓的心思很清楚，他是要把皇帝捏在自己的手心里，让皇帝呢做个傀儡。既然是做傀儡的嘛，傻一点不更好吗？不像皇帝不是更好吗？干嘛要换一个聪明一点的、像一点的呢？啊，当然呐，那董卓这种人嘛，他凭着自己的一时好恶，老子就是要换，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

0: 那他真实的原因呢，还是要树立个人威望，控制中央政权。因为董卓呢是西北来的一个军阀，非常的野蛮，在京城里面根本就站不住脚。董卓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自己带来的这个军队啊是不足以成大事的，也要依靠当时王朝的那些名流士大夫。所以董卓进京以后呢，大量的启用这个名流士大夫，但是名流士大夫不愿意跟他合作呀，啊，在骨子里面看不起他。董卓只好耍野蛮，比方说他聘请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这是一个大名士啊，请蔡邕出来做官。蔡邕说，哎呀，这个老夫这个，哎呀，这个就不去了吧。董卓说，不去吗？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喜欢灭人九族。这蔡邕只好去做官。那么你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和当时的这个士族阶级，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界合作呢？那董卓这个人野蛮是野蛮呐，他也有狡猾的一面的。董卓当时到洛阳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
1: 3000人。董卓马上明白这3000人是镇不住的，他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让这3000人每天晚上换成便装出城，
0: 第二天早上换上军装，大张旗鼓的进城，一连4-5天天天如此，洛阳城就不知道董卓带来了多少人马，因为他每天都有董卓的军队开进来。所以他也是很狡猾的，他这么一弄，他发现他忽悠成功了，也发现这个洛阳城的什么士大夫知识界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也是可以忽悠的。那我这回就忽悠个大的，换皇帝。董卓想，你们不是都不听我的吗？我不是没有威望吗？你们不是都崇拜皇帝吗？你们不都是听皇帝吗？哎，要是我连皇帝都能换，看你们听谁的。但是董卓没有想到，这个皇帝是不可以随便换的，所以董卓这个提议提出来，遭到了整个士大夫的强烈的反对和抗议，硬是逼得他大开杀戒，这才是把皇帝换掉。但是从此他变成了人民公敌，全国人民都在说董卓随随便便就把皇帝换了，这不是乱臣贼子还是什么东西？因为在当时人的眼睛里，皇帝是一国之君，也是一国之本，换皇帝就等于动摇国本，只能造成天下大乱，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哪怕你换上去的还是姓刘的，那也不行。这个事情其实以前也有人做过的，东汉灵帝末年呢，有个冀州刺史叫做王芬的，他们这个事情想拉曹操入伙，写信给曹操，曹操马上回了一封信，开头就说废立之事，天下之志不祥也，就策换皇帝这个事情呢，是最不吉利也最有风险的。曹操说，你想想当年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啊，联合另外6个王国，以清君侧为名义，想推翻汉景帝，自己来当皇帝。结果呢，阴谋败露，许攸畏罪潜逃，王芬畏罪自杀。所以董卓虽然是做成功了，

0: 但是他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全国共讨之、天下共诛之的众矢之的，这是董卓最后要灭亡的原因之一。
1: 董卓靠着废立皇帝做起了他不是皇帝的皇帝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使他走向了灭亡。可惜有一个人却不懂得前车之覆为后车之鉴的道理，他居然又来重蹈董卓覆辙。这个人就是袁绍，但袁绍的做法比起董卓来也未必高明。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现任皇帝的人？
0: 自从关东联军组成以后，袁绍当了盟主，一下子野心就大起来了。我现在是关东军总司令呢、啊、但是这个人胆子没有野心大，他不敢带着关东联军去攻打洛阳和长安。他想出个什么办法呢？干脆这个地方我不管了，那董卓不就这样弄吗？让他弄去，我在我这个地盘里面另外立一个皇帝，我这个皇帝如果立成功了，将来我就是开国元勋呢、啊、他要立谁呢？幽州牧刘虞。但是袁绍的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第一个，刘虞自己就不干。刘虞说，我忠于大汉王朝，我是规规矩矩做大汉王朝的一个臣子，绝无谋逆谋篡的野心，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那么这个事情袁绍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刘虞，当然因为他要立刘虞做皇帝，刘虞是必须刘虞同意了啊，而且袁绍呢也有一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理由，他就说你看当今皇上这么年幼啊，又在董卓的手上，活着是死是活我们现在都弄不清楚，国不可一日无君，你是忠实的长者，你应该出来这个组织一个政府。刘虞说，你不要逼我，你再逼我跑匈奴去，我宁肯投奔匈奴我也不会干这个事儿。那么曹操也不赞成。袁绍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跟曹操商量过，但曹操很清楚，曹操知道袁绍要做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要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啊。严格的说，这个成立流亡政府这件事不是完全不可以做，这也是政治斗争当中的一种手段啊。我们读历史知道，在国家非常时期呢，是可以在京都以外的地区，甚至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现任政府必须是实际上已经被推翻不存在，或者被敌国占领了首都灭掉了现存政府，或者是被这个国内的叛军啊灭掉了，就是现任政府不存在了，那么你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那现在现任政府还存在啊，至少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大汉天子，董卓也还是名义上的大汉臣子，大汉并没有亡嘛。你这个时候另立一个皇帝，那就是另立中央，另立中央就是搞分裂，而曹操是坚决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的。而且曹操也非常清楚，袁绍这个人根本成不了大事，所以予以拒绝。那么袁绍也不死心，那这个事情袁绍也跟曹操至少说了两次。那第二次呢，袁绍请曹操喝酒，从口袋里呢掏出一个印来，一个玉的印，

0: 个在古代叫什么？叫玺，是皇帝用的。给曹操看，你看我已经有这个了。我估计这个印是袁绍私刻的啊，他不可能是把皇帝的玉玺真正弄到手。你看我有这个了，怎么样，哥们儿一块干吧。因为这个时候的袁绍呢，还是把曹操当作当年和他一起去偷新娘子的那个发小。曹操想，哼，你以为偷国家跟偷新娘子一样啊？但是你既然把我还把我当作偷新娘子的伙袁术商量过，袁术也不赞成。袁术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袁术瞧不起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两个都是袁冯的儿子，袁绍年长是哥哥，袁术年幼是弟弟，但是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嫡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所生。我们平时都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这是不对的。我现在郑重地告诉大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妻是只能一个的，妾可以有很多，甚至还可以有那些连妾都不算的又有妾的事实的，叫做通房丫头，就是婢女。你们去读《红楼梦》大家都可以很清楚这个制度啊。这个通房丫头办了手续呢，可以升为妾。那比方说赵姨娘，她是办了手续的，她就是妾了。平儿呢，就是通房丫头，比妾还低一等。那么这个袁术想，她是小老婆养的，虽然是我哥，他不承认，他不认。而且袁绍虽然是可能是婢女所生啊，就按照袁术骂他的话，说他是什么我们家奴才的种子嘛，那可能是婢女生的，但是素质、人缘、水平，那确实比袁术好。这就袁术就更记恨他了，更记恨他哥哥呢，非得跟他哥哥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其实呢，袁术啊，用不着瞧不起袁绍。他们这哥俩半斤八两，共同的特点是出身高贵、自命不凡、愚蠢透顶。而且他们的愚蠢呢，是跟他们的狂妄成正比的。袁绍比曹操狂妄，也比曹操愚蠢。袁术呢，比袁绍狂妄，也比袁绍愚蠢。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这当时袁术接到袁绍的要另立刘虞为帝的信以后，就在肚子里面冷笑，哼，真不愧是小老婆养的，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另立皇帝，那你立自个儿啊，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这小老婆生的就是没出息，是不是啊？你想想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啊，你再弄个皇帝出来，你了不起就是五世三公嘛，你不还就是个公吗？但是袁术他话不能这么说，他回一封信表现的大义凛然，说我只知道消灭董卓，不知道别的。
1: 袁术的话当时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他是另有打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乱世枭雄们面对皇帝的宝座都动了不少心思。董卓采取的方式是废立，袁绍采取的方式是另立，袁术的方式就更猖狂也更愚蠢。那么袁术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他心里头呢是准备自己做皇帝。

0: 这就是第三种做法，自立。元素的逻辑呢是这样的：一，天下已经大乱，大汉王朝已行将就木，迟早要有别的家族来替代刘氏家族。二，当今之事，有资格有能力替代他们老刘家的就是咱老袁家，因为我老袁家四世三公啊，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了。三，我们老袁家最有资格替代现任皇帝的是我袁术，为什么呢？我是嫡出，袁绍他是庶出，他哪有小老婆生的人当皇帝的道理呢？更何况袁术这个时候呢，他得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呢？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当年洛阳之乱的时候啊，被那个太监从宫殿里偷出来，又被孙坚缴获的。因为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上一集讲过，就是所有的诸侯都是不敢进军去打董卓的，那么只有曹操去打了，又打败了。其实还有一个人打，就是孙坚，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孙坚是个英雄，一直杀进洛阳城，把董卓赶跑了。那么孙坚到洛阳以后呢，他就得到了这块传国玉玺。后来孙坚战败了以后，这个玉玺就到了他夫人手上，被袁术知道以后，就把孙坚的夫人扣作人质，硬是把这个玉玺要了过来，捏在自己的手上。这一回袁术就叫做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他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袁术按耐不住，正式称帝。但是袁术的这个做法同样招来一片反对。首先他的部下就不赞成。那袁术打算称帝的时候，他也开了一个会，说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现在天下大乱啊，是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啊。我袁某打算顺应天意和民意啊，大家看怎么样啊。他虽然没说我要当皇帝啊，他说我要顺应天意和民意，大家已经明白他是要当皇帝了。那他的属下就说，袁公啊，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服侍殷纣王，请问您比得上周文王吗？当今圣上难道是殷纣王吗？这就是不赞成吗？那袁术没办法，只好算是散会，然后又去征求意见，所有的反馈全是反对，和他关系好的诸侯都反对。比方说孙策，孙策本来跟他关系还不错的，一听说他当皇帝，马上写封信来绝交。那么袁术没有办法，就去找吕布，啊，派一个使者到吕布那儿说，哎，咱们接个儿女亲家，我让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做媳妇，你看怎么样？吕布说，你他妈谋反，把他使节扣起来，把袁术写来的信送到许昌，上交朝廷。袁术勃然大怒，就去打吕布，结果又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袁术啊，已经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于是曹操出手了。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非比寻常，他已经到洛阳城迎奉了天子， 而且把天子引到了他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称许都，已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了袁术这个小丑出来跳梁？于是曹操决定亲自征讨袁术。
1: 公元197年，袁术公然称帝，而此时董卓已死，袁绍另立皇帝的阴谋也没有得逞，曹操已经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时候袁术称帝，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皇帝，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公开分裂，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诸侯们的反对，尤其是主张国家统一的曹操的反对。但是袁术却一意孤行自立皇帝，那么袁术自立皇帝以后，他的下场又如何呢？
0: 袁术一听到曹操来打他，当时就吓个半死，掉头就跑，根本不敢迎战。往哪跑呢？往南跑，因为袁术的根据地在淮南。跑到半路的时候，发现没有军粮，军粮到哪去了呢？被他的丞相分给了当地的饥民、灾民。袁术把丞相叫来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把我的军粮都分给老百姓呢？”丞相说什么呢？我们反正是死路一条了嘛，你看我们这样搞下去还有活路吗？那还不如死之前做点好事儿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得人心啊。所以这个时候袁术也发现自己恐怕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了。不过袁术还是不死心哦，他又苦苦地撑了两年，到了公元199年，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冒牌皇帝实在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他还又不甘心呢，他就决定把自己获得的那个宝贝，那个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我袁术当不成啊，袁绍当吧，好歹也是咱们袁家的人当啊。他这个时候他又承认袁绍是他哥哥了，但是这个愿望他也不能如愿。曹操早就派刘备在下邳，下邳就是现在江苏省邳州市，派刘备带兵在下邳拦截袁术，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掉头又跑，逃到安徽省寿春附近80里的一个江亭的时候，他再也跑不动了，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做了3年半的假皇帝。
2: 据说袁术死的时候非常惨，
0: 当时他的军粮已断，连他这个假皇帝的特供都不能保证。袁术躺在床上要饭吃，厨师说粮库里只剩下一点麸皮了，就做了一碗麸皮粥给袁术，袁术难以下咽。当时正是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跟厨师说：“唉，算了，给我喝一碗蜂蜜水吧。”厨师说：“这哪来的蜂蜜水呀？就是这个麸皮粥，爱喝不喝吧。”

0: 长叹一声，倒在床上，沉默了很久，然后大吼了一声：“我袁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倒在床下，
1: 吐血一抖，死去。
0: 袁术的死叫做罪有应得。当他要蜂蜜水而不能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他当假皇帝这几年，在他的统治之下，江淮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根本就没有饭吃，卖儿卖女，甚至人吃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袁术依然是穷奢极欲，群雄并起，大家都想当皇帝，而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的时候，他挑了这个头。谁都知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袁绍就比他聪明一点，袁绍也是想当皇帝的，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关头是不能出这个头的，因此他才想出那个馊主意来，我假模假式的另立一个，时机成熟我再取而代之。这个做法虽然被袁术看不起，被袁术认为没出息，但是实际上在策略上还是比袁术要高明一些。曹操心里就更加的透亮，这个时代的曹操，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当皇帝的心思，他还是想这个拥护现任皇帝，借这个现任皇帝的旗号来统一中国人。但是到了后期，我个人认为曹操肯定也有了这个心思，而且到了曹操的晚年呢，他已经有了这个条件，汉献帝给他最高的待遇，封王爵，使用天子仪仗，自己有自己的王国，有国都，有相国，有自己的政府，什么都有了。而且当时所谓大汉王朝的政权完全是掌握在他手上，就是他已有皇帝之实，只欠皇帝之名。在这个情况下，曹操都不出来称帝。当时孙权给曹操写一封信，叫做劝进表，劝曹操上皇帝尊号。曹操怎么说呢？哼，这小子他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所以曹操是最明白的，袁术不明白这个道理。袁术以为这个皇帝的称号就像现在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个商标一样，抢先注册。他以为他抢先注册了皇帝的商标，别人就不能把他怎么地了，没想到他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了，董卓、袁绍、袁术在对待现任皇帝态度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都不如曹操。实际上袁绍、袁术这两兄弟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弄清一个首要问题。

0: 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OK， 咱们的这边给高兴，咱们的队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 ，Please。

0: 多行动手走了。
1: 走着。
0: 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两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现老远了，马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回我们那拉拉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回来了找吃饭呢，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可别说话，你看，是让人笑话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给家来一个，来一个。
1: 给来点八戒之歌。
0: 行。
1: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拉。
1: 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普林斯。

0: 人呢、啊、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就都拉完的啊，你拉一股了干啥？别说话。一般有的看过猪八戒那里头，那进行曲是这么拉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滴噔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噔噔哒，噔噔噔哒哒噔滴噔噔，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哒，噔噔哒哒哒噔哒噔追。你给这股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打，给这俩给拉了。这不是人呢，你多哎，你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股了啦啊！出人咋能这样呢？提了个瞎肚脐子眼睛，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去拉上。拉上他，怎么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就得早上的。
0: 拉不拉？

0: 齐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那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紫禁城你我共同享和眺望。
1: 看见没有，俺们哥们也太够意思了。
2: 头面带笑，只要有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0: 说话间，特备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他王爷、
1: 啊、
0: 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是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清亮。

吃的那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我的妈。

0: 泉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吃饭太好了，
0: 今天呢

0: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啊、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吧。啊啊啊啊啊
1: 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

0: 除了皇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1: 妈呀，瞧着，
0: 哎，
1: 我给你。

0: 冒的飞镖，
1: 有还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四口粉夹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第五口长的一个劲儿
1: 开水冒。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消啊！

0: 眉清目秀，嘴唇像个红樱桃啊。范仲华，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是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今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呀、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2: 这扮演谁呀、啊？这是
3: 我妈说了。
4: 你妈说怎么了？
3: 王爷对这道菜百吃不赖。要想和他把天地拜，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0: 上是不能用光啊，啊不能用光。
1: 啥呀？不对，一句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四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新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谈谈呢？
1: 你说话大点声，我可把

0: 是阎王爷派回来求我的。
1: 说话，喜不喜欢我？
0: 把帽子打掉了。
1: 哼，跟我过你就享福了。哼，
0: 跟你过享老福了。
1: 嗯，
0: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1: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0: 小姐，小姐，
1: 怎么了？
0: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比他们都漂亮，
1: 是不是？
0: 你老招人喜欢。
1: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0: 我呀，小姐，请了。
2: 你武艺也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
0: 我呀不歇你，你呀玩去吧。别
2: 了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吵。
0: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2: 写字有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擦擦眼泪好啊，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睡觉前洗脚水可别晾晾了啊，胃口太虚你常吃点消化药，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饭中华，虽然我在乡村我也把香烧啊，我写好书信。

0: 苦也不少，为何残联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三中八点得我记呀，找太监三月我传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三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真情有事
2: 进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咱们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小快板先奉献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用包打，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这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

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你，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心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直。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这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鸡是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儿、年轻哥们儿、小姐们儿，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咱们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成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追命鬼，这个交下朋友这护身皮。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一。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这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啊？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看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这句，但有的吧，太投入了也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天哪，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两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

0: 那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哎我去，都撵的累弯弯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就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她，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说啥就给我押到4平精神病院去了。往精神病院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说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我说别点，他说来你站那，就唰唰就是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死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我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长天大地呀，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冷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哎我去，真事儿，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事儿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那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去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啪我就游开了，游了2个多点，我游到对岸。当时我看看老大娘坐那眼的唰唰正洗衣服呢，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娃了？
1: 姑娘。
0: 什么娃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呢？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0: 不对呀！
1: 啊，
0: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1: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0: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1: 不你玩我呢你、啊、
0: 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1: 啊、
0: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1: 有文化？
0: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人们嘎咕屯北屯的。

0: 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了句英语二人转，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1: 英语二人转。
0: A B C D E F G 呀、啊。

0: 啊。
1: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2: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1: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真是的。08年奥运会，你看我领你去参加去，是不是来了很多外国人？当时外国人要跟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听不懂英语？老妹儿，那么的，我教你两句最简单的英语吧，
0: 行，
1: 好吗？外国人如果
2: 打招呼，
1: 一跟你打招呼说说你好，用英语怎么说，知道吗？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Good morning, teacher。你知道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2: 怎么说？
1: Sit down please、Sit down please。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2: 我的名字叫什么？
1: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
2: 道道。行吧， dog 那是狗。
1: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2: 你玩我
1: 的，这事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2: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俺家我爸，真事的。
2: 那我考一考你。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1: 阿玛尼。
2: 爸爸呢？
1: 阿巴吉。
2: 爷爷呢？
1: 阿巴吉他爹。
2: 太爷呢？
1: 阿巴吉他爹的爹爹。
3: 怎么的呢？
2: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你天，你有病啊！
1: 你跟我说什么呢？
2: 我说你变态咋的？
1: 干什么说我变态？
2: 我就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2: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说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2: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1: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2: 哎呀，就你这事还……
1: 我让你看看靠边靠边。
2: 哎呀，哎呀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4: 如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5: 哎，宝贝儿。
4: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5: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4: 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5: 小样，宝贝儿，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4: 啥呀？
5: 亲呗。正经玩呀。
4: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5: 你说上哪，我陪你上哪，好不好？
4: 我想去夜总会。
5: 夜总会？
4: 嗯，
5: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好烟。
6: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